0: 还能生大儿，
1: 嗯、哎呀，
0: 把家里的老人还照顾还特别好，你这你看，
1: 有事求我呀。
0: 哎呀，家里收拾的哈一尘不染，我跟你讲，
1: 嗯，
0: 上他家我跟你讲哈，你光脚的话都得掏鞋套啊。
1: 我门口自备的鞋套你也知道。
0: 哎呀，怎么整？你说
1: 啊，
0: 哎，早晨做完早饭之后都开始收拾啊，油烟机呀、烟机灶具呀，开始抹呀，抹完了之后，
1: 哎、对、哎、你每天都擦的话，
0: 对，
1: 我还有一款特别好的厨房湿巾，想跟大家，哎，这擦特别好用，不是那种起沫的那种
0: 啊，
1: 但是你天天经常抹一遍呢，你就不用到时候，哎呀，集中的去打理，太难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你居家生活小能手。是不是、啊、
1: 反正我家锅底没有灰。
0: 哎呀啊
1: 没有啊，我蹭的天天
0: 啊对啊，早晨打刚擦完之后到中午了开始做饭了。
1: 哎呀，你怎么说那么的、
0: 是不是、啊、哎呀行吧，这个大家伙就是家里不能像小飞这么就是
1: 都差不多
0: 情况，
1: 都得是干活。
0: 嗯，对，但是咱不能乐里乐特的，对不对
1: 啊？那是
0: 这非常关键哈、
1: 啊啊、
0: 哎行吧，
1: 这是一份生活态度。
0: 哎，对了，那听我们节目，我们俩也要有态度啊，是不是？表达一下我们俩的谢意，是不是？节目一开始送100块钱话费，如果现在你没啥事儿，方便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赶紧打啊，打通了你等着别挂啊。现在就让飞姐选，看看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如果导播给你接进直播间，跟我们俩对上话了，送你100块钱的话费。
1: 有请1号线
0: 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你知道开不快？
1: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选中您了。
2: 完了，
1: 不敢相信啊！什么情况？
2: 对对对
1: 对非常的幸运啊！
0: 嗯，
1: 因为同时在线还有两位朋友，
0: 嗯，
1: 被你成功挤掉了。
0: 嗯，那个，我问一下，在公司工作的话，竞争激不激烈？
2: 不激烈。
0: 啊，哎呀，怎么事儿？嗯，你们公司就是
1: 你上班吗？还是全
2: 职？我上班啊！
1: 啊，我以为全职在家。啥单位那么不激烈呀？
0: 对呀、
2: 啊。啊，我这嗯，
0: 你是老板
2: 激烈？我们啊，没有，我给老板打，老板的老板的老板打工。
0: 啊
1: 啊！
0: 那我觉得心态好，可能与世无争的心态，
2: 哎、
0: 与世无争的心态。
1: 你们老板不要求业绩吗？
2: 老板就是能力不太行，对我没有太大要求。
0: 他骂老板，他说老板能力不行，
1: 对他没有要求，这得处得多好。
0: 对，
2: 我能力不行，他对我没有要求。
0: 行吧，
1: 哎呀，
0: 这个
1: 羡慕你这份那个轻松的工作环境、啊
0: 嗯，对你心态好，
1: 压力
0: 嗯，行吧，听我们节目的话，心态也好，送你100块钱话费
2: 啊，对，
0: 你看。就是像你
1: 有的时候你越放松哎好运越来。
0: 没错。
1: 是不是哈、
0: 啊、嗯。希望你以后好运连连啊，送你100块钱话费，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周末快乐，
2: 谢谢，
0: 再见。

0: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1: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0: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3: 近年来啊，这个上海的老林和妻子长期分居，小林呢就随母亲生活，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是备受煎熬啊。2025年11月起，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啊、家长群呢、还有小区业主群里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等等。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小林向法院提起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接触小林及其近亲属啊。法院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经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通讯工具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现在呢，法院同时也指出，老林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啊，这孩子还没成年呢。
2: 对，
3: 哎呦我的天！
2: 这当地的话，在家长群、班级群就发那些不应该说的话。
3: 你这才是无脑破坏家庭。
2: 对，就爹没有个爹样。
3: 你这孩子怎么？哎呦，
2: 这怎么会喜欢你呢？对不对？
3: 哎呦！另外，我们以前老话咋说？家丑不可外扬。
2: 对，就是家长应该有个家长的样。
3: 你自己处理不了，你这对不对？几天前啊，上海市民王先生在银行自动取款机上转账汇款的时候，没有核对卡号，也没核对姓名，把40000存款转给了一个陌生人。接警之后呢，属地大桥派出所民警联合银行的工作人员立即就核实这个陌生人的身份，结果这位陌生人早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
2: 啊。
3: 民警联系上陌生人家属刘先生时的刘先生根本就不相信。刘先生说，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以为是诈骗电话，因为我一想，我爸都去世十几年了，你还来这一套吗？他对这个很对不对？
2: 是有警觉性啊。
3: 哦，为了让刘先生相信呢，民警开车带着王先生亲自解释，确认是王先生转钱了之后呢，这个刘先生主动来到银行现场办理了相关手续，当场也归还了这40000块。
2: 就转账真的要仔细核对。
3: 他不得核对姓名吗？
2: 这你不告诉你了吗？
3: 他没核对。
2: 对，啊，你没有核对卡号，也没核对姓名。所以咱说，就是你但凡跟钱有关的，你都仔细点，对不对？
3: 是，哎，这还是遇到好人了。
2: 你遇到善良的人，
3: 啊，
2: 要不然
3: 陪你去走一趟，
2: 那不多麻烦呢？
3: 是，啊，
2: 对不对？
4: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2: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一说到叶黄素啊，大家伙都知道，
6: 对，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可以预防各种眼部疾病的好东西。
2: 叶黄素又被叫做什么呢？
6: 眼睛的粮食。
2: 对，是咱们眼睛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的物质啊。
6: 对，
2: 你比如说什么黄斑出血呀、黄斑病变呐、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等等等等。其实归根结底，这些疾病跟我们眼睛当中缺少叶黄素都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啊。
6: 是啊，
2: 虽然这个叶黄素是我们眼睛时刻都需要的东西，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必须要来额外补充了。
6: 对，
2: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眼睛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6: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2: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补充叶黄素是必须要做的。
6: 对，
2: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6: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2: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儿。
6: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2: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啊，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6: 是啊，
2: 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对不对啊？
6: 对。
2: 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6: 对，
2: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协同作用，相辅相成。

0: 不可的。
1: 是啊，
0: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
1: 嗯，
0: 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
1: 嗯，
0: 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1: 确实确实、嗯、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 啊，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0: 对，
1: 为了要特别说的是哈、嗯、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的。
0: 对，
1: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嗯、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
0: 嗯，
1: 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0: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1: 嗯、
0: 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1: 嗯、对，就是不同的患者、
0: 嗯、
1: 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
0: 嗯、
1: 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
0: 嗯、
1: 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0: 对，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嗯、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
0: 哎、
1: 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0: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1: 对，
0: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一定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1: 哎，太厉害。
0: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
1: 嗯、
0: 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
1: 嗯、
0: 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1: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
0: 嗯，
1: 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一定要吃上。
0: 对喽。好了好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
1: 啊？
0: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0: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嗯、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1: 哎，这个含量很高，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1: 对，
0: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一粒儿，不用多吃啊、
1: 嗯、
0: 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1: 所以说咱这个是一粒顶10粒，是不是？
0: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1: 哦、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
1: 嗯、
0: 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1: 398，
0: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1: 对、啊、
0: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哎，依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发现呢，能降50吗？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0: 等等，你看你
1: 怎么的，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啊、
1: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算点东西。
0: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行、嗯、你知道吗、
0: 啊、
1: 是不是再送一瓶。
0: 哎，你这把的话懂我套路了啊，
1: 对吧？
0: 没错，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我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太给力了。
0: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
1: 嗯，
0: 一共3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胶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对，咱算一下哈，一瓶是90粒，对不对、嗯？一天吃一粒儿，那一瓶就是3个月的量。
0: 对呀，
1: 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
0: 对呀，
1: 那你算一下，平均1个月30来块钱，
0: 就这个价比你买普通国产叶黄素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吧，对不对？
1: 那你还用心疼钱吗？
0: 你告诉我，你这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是不是？
1: 对，所以啊，抢线嘛，
0: 做好准备啊！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

0: 全部就开奖了啊！
1: 必须马上就占下。
0: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拥有护眼三大专业因子哈，
1: 对，
0: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
1: 嗯，
0: 那么这是市面上现在就是那种单一的什么蓝莓叶黄素啊，这些它根本没法相比的。
1: 对，因为那种叶黄素哈，它就是一种营养补充剂，嗯、但咱这个呢是既补充又治疗。
0: 对，你要知道哈，如果眼睛缺乏叶黄素，就容易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对不对？进而会出现咱们视力的退化呀、近视呀、视网膜病变呐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那么眼睛黄斑区还有一种物质跟叶黄素一样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1: 哎，我知道。
0: 嗯。
1: 玉米黄质，
0: 对，刚刚我们说过的哈，你想哈，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正常功能的黄斑区、那么咱们人的主要视力功能就会逐渐损坏，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
1: 是
0: 尤其玉米黄质这个成分，它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形成具有特别特别好的功效啊、那么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里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当中的欧洲越橘就更厉害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它是所有护晶产品成分当中最贵的一种原料，
0: 最贵的哈。
1: 对，
0: 是蓝莓的三倍左右，是叶黄素的六倍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得多昂贵，对不对啊？
1: 是，就是一般的那种叶黄素哈，它里面是不会添加这种成分的。
0: 对，那么你要知道，对于类似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欧洲越橘它是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的一个作用，
1: 很重要、
0: 那咱今天这款叶黄素就这几样东西它全含了、而且全部都是高含量，特别是叶黄素的含量高达多少，40毫克。
1: 对，这个真的是市面普通的这个叶黄素的10倍以上哈。
0: 对，
1: 一粒至少能顶10粒。
0: 没错，如果你现在眼睛有问题了，这款叶黄素是一定要吃的。
1: 对，
0: 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你就更要吃了，
1: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尤其年龄大了，咱说眼睛问题咱谁都逃避不了，对不
1: 对，避免不了、
0: 那你想想哈，如果要真出现问题那还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1: 2000块钱也解决不了。
0: 对呀、最谁听造，对不对？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
1: 对对对。
0: 对了啊，我刚才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
1: 是。
0: 它一瓶是90粒呢哈、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就是比我们身体每天需要叶黄素的量还要高出很多倍啊。
1: 对，我真的再说一次哈、它是市面普通叶黄素的10倍左右、一粒真的至少能顶10粒。
0: 对呀、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儿、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儿再送一瓶儿、两瓶的秒杀价当初是398，
1: 就是
0: 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
1: 对，
0: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呢。
1: 哎，我真的是小瞧你了，知道吗？我之前以为再便宜个30-20了、没想到直降100块钱呀。
0: 对呀、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对对对。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0: 对呀、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对，价格你看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对呀、我跟代理商就商量了
1: 啊、
0: 来咱节目做宣传，那么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送点东西，对不对？
1: 敞亮呢。
0: 所以前100个打听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所以咱捋一下哈、就是说今天你买一瓶、然后送一瓶、再送一瓶，
0: 对
1: 一共3大瓶的叶黄素护眼小金瓶，秒杀价多少钱？
0: 噔，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就吃一粒啊，一瓶是3个月的量，
1: 对，
0: 3瓶可就是足9个月的量啊。
1: 所以你算算这个价，是比咱普通的国产杂牌子那个叶黄素还要便宜啊？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咱今天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现在在听节目，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1: 对，尤其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0: 对，
1: 因为这个真的是叶黄素中的天花板了。
0: 对，就是我们买叶黄素的首选，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你看，中老年人咱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吃叶黄素咱就吃点好的。
1: 对。
0: 那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1: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就是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对不对？
1: 寻思啥呀？
0: 所以哈，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现在赶紧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叶黄素啊是决定我们眼睛健康的一个基础，对不对？
1: 对。
0: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现在眼睛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咱赶紧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很重要啊，对不
1: 对
0: 啊？
1: 当然哈，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眼部疾病的朋友呢，这个叶黄素你就更要吃了。
0: 对呀，
1: 因为只有这个叶黄素补充足够了，你才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眼睛的问题。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基础，它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俩都苦口婆心数到这种程度了，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眼睛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学生也都是每天就是这个电脑、手机的，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对眼睛的损伤，你说大不大？
1: 对
0: 吧？
1: 你看像什么？近视、弱视、眼干、眼色红肿、流眼泪，其实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包括很多孩子晚上学习，咱说点灯熬油的哈，时间一长了，他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咱说就是眼疲劳，又干又涩。你发现他总爱揉眼睛，早上起来的话眼睛还会肿，
1: 还有红血丝。
0: 对，这些都会太影响他学习的效率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当然，更重要的话会是越来越近视。
1: 对，所以咱当家长的哈，赶紧把这个叶黄素给孩子吃上。它是可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近视的，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补充眼部的营养，
0: 对，
1: 从而呢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0: 这个很关键呢。
1: 对，它是实打实的一个效果，尤其是预防近视哈，这个真的是大事儿，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你想啊，要吃咱就吃大品牌的，你像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世界上大品牌的这种叶黄素，你吃了也放心。
1: 咱不吃天花板，咱吃啥呀？
0: 对呀，吃的咱安全，
1: 对，
0: 而且有效果，对不对？钱不白花，对吧？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除了含有40毫克高含量的叶黄素，支持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营养，我跟大家说它还含有2毫克的玉米黄质，
1: 对，
0: 过滤有害蓝光，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含有10毫克的高冠木越菊，可以保护眼睛的夜视功能，还含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就是帮助我们修复眼部的血管。
1: 哎，你就看看啊，一般的叶黄素能跟咱这个相比吗？
0: 根本没法比，
1: 是不是 啊？
0: 都叫叶黄素，大品牌和没有名的杂牌子，它吃完效果能一样吗？
1: 哎，
0: 对对，
1: 你说你吃了没效果，它再便宜，你不管花多少钱哈，其实都是白花。
0: 对，更关键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1: 对
0: 吧？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1: 是啊，
0: 一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10多粒，对吧？
1: 对，
0: 市场价498一瓶，一瓶是3个月的量吧？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1: 对，
0: 咱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1: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0: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电话必须打进来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1: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1: 对，
0: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5、60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0: 对呀，
1: 就一天吃一大把。
0: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1: 对，
0: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呢？
1: 那你含量不够啊。
0: 对呀，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10几粒，
0: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1: 咱换成这个。
0: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1: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0: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1: 对，
0: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1: 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1: 它才会有用。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1: 对， 对，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
1: 你看
0: 是不是？
1: 这是涨薪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
1: 对
0: 不对？对，
1: 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0: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
1: 嗯。
0: 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它才有效果。
0: 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1: 是。是
0: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
1: 嗯，
0: 吃什么？
1: 就吃咱们这个呀，
0: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2组3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1: 真的，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0: 对，
1: 啥都没有了，
0: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太平洋吹来暖湿的季风，阳光以最明亮、最透彻的方式与鲜嫩的皮肉交流，这是大连人与上天和大海的约定。电风扇发出规律的嗡嗡声，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半个大西瓜挖空了瓜瓤，瓜瓤的香甜和一家人的笑声是这个季节里最甜蜜的味道，最动听的声音。欢乐一家人，夏日里的一抹清凉。

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啊，每个周末上午8点到10点，然后陪伴大家，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哎，我接着给大家讲一讲啊。
0: 你要讲啥？你是谁呀？
1: 啊，我是西门小飞啊。
0: 哎，我们俩得让一些新朋友认识认识，是不是啊？
1: 好的。
0: 哎，听我们节目周末就开开心心的啊。
1: 我是小西门呢。
0: 那我还是小王。是不是？哎，这个来到那些年那些事，大家伙都知道，这是我们带领大家回忆过去的一个环节，是不是？
1: 是的。
0: 今天咱聊点啥呀，飞姐？
1: 今天要给大家讲啊，1960年5月25号那天。
0: 那天是咋事呢？
1: 那天呢，凌晨4点多，天还黑着呢，在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顶上，三个中国小伙子硬是踩着冰雪和石头从北坡爬了上去，这是人类头一回从北坡登上这座山。讲这事儿啊，咱先得讲清楚啊，这北坡有多难
0: 啊？
1: 珠峰的南坡在尼泊尔那边相对是平缓一点的，北坡在中国这边，那简直就是一面巨大的冰墙加上石头墙
0: 啊，
1: 零下几十度，氧气少的喘口气儿都费劲儿。在这之前呢，外国登山队试过好几次都没成功，所以当时全世界登山界都盯着中国这支队伍。可是这支队伍呢？对吧，从零开始练的
0: 啊，
1: 很多队员以前连雪山都没见过，为了这次登顶，他们在西藏集训，扛着几十斤重的装备在冰川上一步一步的磨
0: 啊。
1: 正式登山那天，突击顶峰的本来是4个人，有个叫刘连满的老大哥体力特别好，一直负责在前面开路，可到了海拔8600多米，有个叫第二台阶的地方，

0: 是一面几米高的这个陡直的岩壁，
1: 嗯，
0: 上面还覆着冰，
1: 哎呦，
0: 滑得要命，
1: 像个大滑梯似的，还不是斜坡
0: 啊？对呀、
1: 啊
0: 嗯，那榴莲板就趴下来，让队友踩着他肩膀往上爬，硬是用身体当人梯，把王富洲他们三个拖了上去。可是他因为自己耗尽体力，只能留在8700米的地方等着。当时队里给他留了仅剩的一点氧气和糖水，他硬是扛了一夜，等队友下来，万幸也挺过来了。
1: 万幸啊，
0: 就为了把他们托举上去、啊
1: 嗯、对，他们有劲儿了、嗯、
0: 啊。再说那三个登顶的人啊，这个屈银华为了爬上那面岩壁啊，怕脚下打滑，竟然把高山靴给脱了、
1: 嗯、
0: 光脚踩在冰上，脚趾头当场就冻坏了。
1: 那肯定的呀，
0: 下后来下山脚趾和后脚跟全都冻掉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当时他也没吭声啊。贡布呢是藏族兄弟，从小在山里长大，方向感特别好，那天夜里能见度很低啊，他是凭着感觉带着大家摸到了真正的顶峰。王富洲呢是队长，那时他体重只有100来斤，脸上全是冻伤的泡，可他还背着沉重的摄像机，硬是把影像资料带了回来。
1: 你在这讲，我们都有就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都不敢想、啊。
1: 嗯，对。
0: 他们三个在顶上待了不到2个小时，把毛主席像、五星红旗用石头压住，还捡了几块岩石标本。那个时候天还没亮，他们没法拍照，只能靠手电筒照了照四周，确认再没有更高的地方了，然后赶紧下山，因为氧气快没了，
1: 嗯、
0: 再不走就下不来了。这件事当时全国轰动啊。可是后来几十年呢，中国登山队又干过更让人揪心的事。1975年第二次从北坡登珠峰，那次呢有个女队员叫潘多，她成了全世界第一个从北坡登顶的女性。那一次登山队为了架设一种叫金属梯的装备，在第二台阶那个位置固定了一架梯子。后来几十年，全世界从北坡登顶的人几乎都靠这架梯子。
1: 哎呀，
0: 大家管它叫中国梯。那梯子现在被搬下来放在博物馆里，上面全是冰碴子和划痕，
1: 那叫天梯，我觉得。
0: 哎呀，还有更感人的是，一批又一批的登山者，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测量珠峰的准确高度，为了收集气象数据等。啊，有一个叫夏伯宇的老人呢、啊，他第一次登珠峰的时候，把睡袋让给队友，自己双脚冻掉截肢了。
1: 哎呀，
0: 后来装上假肢又去登，失败，再去又失败，前前后后折腾了40多年。
1: 哎呦啊！
0: 最后终于在60多岁用假肢登顶，我的天哪！
1: 嗯，这个我看过，央视都报过他。
0: 他不是为了破纪录了、
1: 嗯？对，就是心里那口气儿我还没散，
0: 我登不上去、
1: 就是，
0: 我这辈子我就不行，必须得完成这个目标。
1: 这就是我对对我心里的夙愿，你知道吗？
0: 嗯、是、啊。
1: 哎，
0: 这珠穆朗玛峰呢就在那儿、
1: 嗯，
0: 谁都能看见。
1: 对，
0: 可真正一步一步踩上去的人，脚下是冰，心里是火。这火从60年烧到现在，烧出的是人类那点不服输的硬骨头。

0: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啦，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的，
0: 这个说到枸杞啊，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1: 那这好东西，
0: 补肾强身，
1: 美容养颜。
0: 哎，当然哈，咱说这个枸杞除了泡水喝，你平时用它做个菜呀，熬个粥啊，
1: 哎，跟你说做个火锅底料也是少不了的。
0: 对，所以咱家里不能少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说老爷们儿是一定要吃枸杞的啊。
1: 是是，
0: 刚才咱说了补肾养精啊。
1: 为啥人都说人到中年保温杯里要泡枸杞呢？
0: 啊，
1: 这个不是玩笑话。
0: 对，它是有道理的。
1: 对，
0: 你看看你身边那些天天枸杞泡水的朋友，
1: 嗯，
0: 他们的身体素质
1: 那是杠杠的。
0: 你说这真得，我跟你讲。

0: 哎，不过哈，咱说实在的哈，市面上的枸杞大大小小的什么样都有。
1: 对，
0: 要问大家伙说哪里的枸杞好呢？那数一数二的肯定是宁夏的枸杞了。
1: 对，而且宁夏最有名的哈，必须是中宁的枸杞。
0: 哎，你懂哈？
1: 那当然。
0: 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具有咱们中国地理标志产地认证的宁夏的中宁枸杞。
1: 中宁的枸杞，
0: 对，正宗啊！我先跟大家说哈，咱今天这个枸杞的个头不小哈，属于头茬的贡果级别。另外呢，咱这个枸杞它不是塑料袋装的，
1: 它是罐装的。
0: 哎，什么概念呢？
1: 密封性好，
0: 哎，而且它能够更好的保留枸杞当中的营养。
1: 对，就是这样的包装啊，它不怕潮，它好存放，而且不容易反糖。
0: 可以说咱这个枸杞的品质绝了。好，说到咱们今天这款枸杞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来自惠妖基于品牌的宁夏中宁头茶贡果啊，营养不一般呢。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头茶贡果哈，它是这个宁夏枸杞啊，在经历了三个月冬歇、三个月春生之后结出来的第一茬的高品质的果实。
0: 对，
1: 它呢是具有比寻常的枸杞更丰富的营养价值的，而且它个头好啊，果肉厚啊，
0: 对呀，
1: 发育更充分呢，它一年只有一茬头茬嘛，
0: 对，所以它营养更加的丰富。
1: 对对对，
0: 它的这个 VC 含量比橙子高，胡萝卜素比胡萝卜高，铁的含量比牛排还高，
1: 全身都是宝啊。
0: 哎，而且它还是可以达到入药级别的枸杞
1: 啊，
0: 所以咱说只有吃这样的枸杞才能真正起到滋补身体的功效啊，对不对？好，那么说到常吃枸杞的好处，很多医药宝典当中其实都有记载。
1: 那你看，
0: 对吧，
1: 枸杞它是可以入药的。
0: 对呀，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老爷们儿，然后补肾养精。
1: 哦，
0: 咱说不管是年轻小伙还是中年老爷们儿，吃枸杞保证你肾不亏呀，对吧？
1: 我跟你说哈，其实枸杞呢还可以养肝明目，可以补血安神。像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哈，或者是眼睛不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的，吃枸杞哈都特别对症。
0: 对，尤其对于三高人群，其实枸杞更是好东西，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咱说中老年朋友，你最应该养成每天呢吃枸杞或者用枸杞泡水喝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对不对啊？当然枸杞补肾的效果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是公认的呀。
1: 对
0: 吧，肾气足不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简直太重要了，对吧？肾主骨生髓，这句话大家伙都听说过，对不
1: 对
0: 肾气不足对我们浑身都有影响。
1: 对，像你牙齿坚不坚固啊，像腰膝酸软啊，头晕目眩啊，还有些人哈就没啥病，他老是觉得我就这么累呢。
0: 哎，
1: 其实这些都是肾亏造成的。
0: 对，我怎么觉得我都是
1: 亚健康。
0: 哎，咱说你每天呢哈，你嚼点枸杞，或者你用枸杞
1: 泡点水，
0: 泡点水喝，你试试，这些症状肯定都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啊。好了，说到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宁夏中宁枸杞啊，我们俩哈还给大家请到了咱们惠妖居品牌的市场经理于经理，让他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这款枸杞哈。同时
1: 太好了，
0: 我们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送给大家，
1: 赶快来听一听啊。
0: 你好于经理。
2: 哎，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啊。
1: 哎，你好。
2: 我想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个宁夏枸杞哈。其实说到咱这个宁夏枸杞啊，还有这个琼珍灵珍、长白山人参，还有这个东阿胶，这四样东西啊咱大伙其实都知道哈。就是咱们中国的中药四宝。
0: 对，
2: 其实这四样东西完全都是可以入药的哈。所以它的产地是非常重要的。那咱买枸杞呢就是应该好好看看这产地哈。
0: 对，
2: 那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枸杞之乡宁夏中宁的贡果枸杞哈。宁夏中宁的这个枸杞啊是世界枸杞的这个发源地。在全世界呢都是特别有名的啊。为啥呀？因为那里的阳光照射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原生态无污染的这个沙地土壤哈，再加上咱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黄河水灌溉，就使得咱这宁夏出产的这个枸杞和别的产地就是不一样。
0: 对
2: 啊，它这个颜色啊比较鲜艳，果肉比较厚，就是吃起来还甜丝丝的哈，就是比较甘甜。
0: 对
2: 哈，所以咱这个品质真的就是远远胜过其他产区的这个枸杞，没得比啊。那这个营养价值啊更高啊。
1: 是啊。
2: 那么咱们家选用的这个枸杞啊，就是正宗的这个中宁枸杞，而且呢还是头茬的这个贡果级别。而且还是具有中国地理原产地标识保护的枸杞啊。
0: 哎呀，
2: 咱这么说吧，可以说是来自原产地的味道哈，完全可以追溯到国家级保护区的这个原生态好枸杞。
1: 哎，那这品质绝了。
0: 对，好，那么这么好的枸杞，我们就想知道价格，咱接下来说说价格吧。于经理好不好？
2: 这样哈，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宁夏枸杞呢，一罐是240克，市场价69元一罐啊。

0: 好吧，
1: 这没有商量的余地。为啥哈、
2: 啊？
1: 咱这价格就是全国线上线下，包括全部的经销商也好，电视购物也好，最低价格了，没有什么降价的余地。
3: 咱别的于经理，我觉得你这一下子拒绝的我们拒绝太干脆了。
4: 关键是你我们不能跟别人是一样的呀。
3: 对，咱不得交个朋友吗？
4: 你到别的地方呢，你是卖货挣钱的；你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得做品牌宣传的。
3: 是、
4: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高低的话，你降点，降点，降。
3: 我觉得不能就是直接拒绝了。
4: 嗯。
1: 小娃，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你还能跟我来讲价这个环节。这样，我呀是第一次哈，带着这枸杞来到咱们节目。然后呢，你们开口，我说实话，我必须要表达一下诚意哈。
3: 是。
1: 那就这样，我降个二三十，那显得我抠搜。那这样，我在这个秒杀价的基础之上，我直接给你减50块钱，怎么样，小娃？
4: 怎么事儿？就是299，你再降50，250，卖那这一不好听。哎，再说
3: 了，价格不好听。
4: 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五十这一说吗？
3: 没有，那还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4: 白送你得了。
0: 说狠了是不是？
4: 对对，降一百。
1: 小王，小王，还有张一、啊，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你
4: 对呀、
1: 啊，
4: 降100。
1: 100是。我的天，你俩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4: 是是
3: 是啊，
1: 你
4: 所以才好意思讲价。
3: 我们现场跟你讲价呢吗？
4: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
3: 啊，
4: 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也别让你们亏太多，行不？
1: 小王，这样吧哈，那就这样。我说实话，我也表示我最大的诚意，既然来了，让大家尝尝我们这个高品质的枸杞是啥样。
4: 嗯，
1: 那咱就限量100组，我就这样豁得出去了呗。我就给你直接在秒杀价的基础上减100块钱。怎么样？
3: 199吗？
4: 限100组够吗？
1: 但是我限100组。
3: 哎，我觉得行啊。
4: 行啊，
3: 是不是
4: 啊？好，行，只要把价格打下来的话，咱就成功了。好了好了，既然价格咱们打下来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来吧，于经理，
3: 赠品说一下吧。
4: 你今天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了？
1: 小王，那什么还要赠品？就是我不是已经就是买4罐，我送你4罐的呀？
4: 啊，那
3: 对，
4: 那是你主动送的。
3: 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环节是要加赠品的。
4: 我们还没要呢，我们要是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送？送点，
3: 我们是直播。
1: 我来之前啊，真的咱俩甚至没说这事儿，是不是？
4: 嗯，
1: 我也没有赠品呢。我说实话，我就只有枸杞了。
3: 那你就赠枸杞啊。哎，没毛病吧？
4: 没毛病，
3: 是不是啊？
4: 啊，
1: 哎呀，
4: 送枸杞，
1: 你说你真的太为难了。你说我，
3: 你看啊，于经理，就是
1: 4罐送你4罐，
3: 咱这样不好听，就是买4罐送4罐，这是8罐，
4: 对
3: 不对？对，
4: 你再送一点，你这么大品牌，你也不差那么点东西了，对不对？
3: 对，
4: 要不然显得你们一点都不大气。
3: 咱是不是凑个整啥的？
1: 这样哈
4: 啊，
1: 那个咱也别凑整，我这么说吧，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
4: 啊、
1: 就是小王，我觉得你也就是忽悠我，
4: 啊、
1: 咱就这样吧。啊，我就送你一罐，实实诚诚的送你一罐啊！我这一罐也是60-70块钱的，我这送你一罐，行不行？
4: 你先等会儿，你别着急。刚才张一都说了，让你凑个整，啥意思呢？
3: 是，
4: 就是你这
1: 咋整啊？
4: 就是你看，送双不送单儿，你看你买4罐，你送4罐，你再送2罐，这不就凑个整吗？
3: 十全十美，于姐，
4: 给大家凑个10罐怎么样？
3: 是不是听着也好听呀？
4: 对
3: 呀，吉利。
1: 你是说我送你一罐，完了我再送张一一罐，是这意思不？
4: 对，你看，
3: 这不都张嘴了吗？
4: 对呀、啊。你要不然你说你得罪谁都不好，是不是？
3: 就是啊，一共就俩主持人。
1: 你俩
4: 怎么样？送送送！
1: 这样
4: 啊，
1: 你看哈，就是我你们又跟我讲了价，咱又减了100块钱。
3: 嗯。
1: 然后你让我再就说实话，再免费送你2罐。说实话，这工作我回去真的是没法交代。这样行不行哈？
4: 啊、
1: 我也想了个办法，小王哈。
4: 啥办法？
1: 你呀、啊，送给我一期节目，好不？然后呢，咱俩拿广告换一下，要不然我回去没有法交代啊。
3: 哎，我觉得行。
1: 下次在广播里还能见到我，对不？
3: 小王，我觉得行。
4: 哎，你这没办法，我想问一下张一。
3: 反正就是只要有实惠，我就高兴。
4: 哎呦，于经理
1: 啊，
4: 就是你现在就是把我架到了这个位置上，你说我还上不上下不下的？
3: 对，
4: 我要是不答应吧，然后听周小孩说小妈就怨
3: 你，看就怨你，就赠品没要来，
4: 对，实惠没得到，
1: 对。
4: 哎我去，我面对你的话，我一个老爷们我能掉链子吗？我同意了，
3: 这多好，这多好，俩人都送，这多好。
4: 你
3: 是不是
4: 我别俩去你
3: 我跟听众是一伙儿。
4: 好，行，那你没毛病
3: 对吧？
4: 于经理，那这样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互换一下，然后你再多送我们2罐，就这么派的好不好？
1: 行，没问题。
4: 好嘞，妥了。
3: 太划算了，真的是、啊、
4: 接下来我跟张一给大家来捋一下哈，
3: 捋一下、啊、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辉耀居品牌的宁夏中宁的红枸杞哈，
3: 嗯，
4: 它一罐是240克，就是半斤重啊，市场价

0: 吃九一罐。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于经理，然后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罐再送四罐，就是八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元。嗯，但是我们俩连线讲价了。
1: 是啊，我们又要福利了。
0: 对，一来二去，我们又直降了100块钱，就是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1: 哎，原价将近700块钱，咱199搞定了。
0: 还没完呢，我们俩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通过广告置换，我们就是又要了两罐，
1: 再送两罐。
0: 什么概念呢？就是买四罐，送四罐，再送两罐，
1: 一共十大罐的宁夏枸杞。
0: 对，一共多少钱？199。
1: 太划算了，真的是这个价格。我都心动了
0: 啊！一罐的话，平均才10来块钱，对不对？
1: 你这还等啥呀？
0: 一罐是半斤重呢，对不对？又能补肾强身，
1: 还能美容养颜。
0: 买回家咱全家一起吃。
1: 你这还等啥呀？先给我来两罐，我先留两组。
0: 好，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别等了，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来抢起来啊！嗯，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的天哪，我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炸锅了啊。
1: 肯定是炸锅的呀。
2: 说实在的，两位主持人哈、就是咱今天这个枸杞的品质就这价格哈，你到哪儿都找不到，根本找不到。
1: 是。
2: 实话哈，听小王的节目真是占了大便宜的，真的太幸福了。今天这个价格值此一档啊。
0: 谢谢谢谢。
2: 另外啊，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啥呢哈、咱现在这个市场上枸杞那么多哈，咱千万别只图一个便宜啊瞎买。因为呢很多地方都是陈年的，就是放了好长时间的劣质枸杞。而且呢是染色的，就是你看起来哈红彤彤的，一泡水里那个水刷一下全变色了、你说这样的枸杞咱敢吃吗？
0: 不敢，
1: 就是啊，
2: 是不？不过哈，咱的枸杞啊可不是那种产地不明的小枸杞哈，而是来自宁夏中宁的头茶贡果，这可是枸杞中的劳斯莱斯啊，保健功效绝对是与众不同的啊。说实话，你买回去之后啊，你就是可以直接嚼着吃，这就是最滋补的一种方式哈、就我平时哈就是这么吃的，
0: 我也是这么吃的。
1: 哎，我是泡水的。
0: 是吧？另外啊，咱说家里呀、车上啊，包括办公室啊，咱都应该放点枸杞，对吧？
1: 对，或者你就像我这样，就是往水杯呀、水壶里放一点枸杞，就不费劲儿啊。
0: 对呀、
1: 啊，
0: 你看见了，或者是你随时就抓几颗嚼着吃呗，对吧？咱这枸杞刚才咱说了哈，它是罐装的，不像那种塑料袋装的那种容易发潮。它密封性好，
1: 而且枸杞这个营养保存的也会更好，
0: 关键也好吃，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当然泡水喝就更不用说了哈，喝完水之后咱再把枸杞给吃掉，
1: 咱一点都不浪费。
0: 会过夜了，我跟你讲啊。对了，你还可以用这个枸杞啊来泡酒喝，对吧？上了你年纪的咱们那些中老年人，补肾强身，
1: 绝了，
0: 是特别好，对吧？赶紧，我们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1: 拜拜，
2: 再见，
0: 拜拜。好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现在直播间的电话是全部占线的，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拨打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辉耀居品牌的宁夏中宁红枸杞哈，它一罐是240克，就是半斤重哈，市场价69一罐。今天呢，我们连线了这个品牌的市场经理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罐送四罐，八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1: 这个是原定的哈，299。
0: 但是我们连线给大家现场讲价了，我们有50，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
1: 对，
0: 现在秒杀价就变成199了。
1: 是，
0: 但是这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哈，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送一罐，我们每个人再多送两罐，
1: 就是给大家凑一个十全十美。
0: 对，就是买四罐送四罐，再送两罐，
1: 一共10罐。
0: 哎，足足净重应该。还是5斤重的正宗的宁夏红枸杞哈，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原价多少钱？
1: 700多块钱。
0: 咱今天100来块钱，199就搞定了。哎，我就问你一，你说咱去早市买一斤就地摊卖的那种小枸杞，
1: 小不点的那个，哎，那个还好几十块钱一斤呢。
0: 对呀、啊，咱这是罐装的正宗的宁夏枸杞啊，一罐平均多少钱？
1: 10来块钱。
0: 这就是像开玩笑的价格了。
1: 所以你还等啥呀？你不赶紧抢、
0: 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 吃，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说实话哈，咱谁不知道枸杞是对身体健康特别好的一样东西、啊、
1: 对，其实健康它挺简单的、嗯、就是在于你平时的积累。你像你买药吃，你就不如说从食补做起、嗯、对吧。
0: 嗯，家里喝水那个大水瓶里头哈，你每天呢扔几个枸杞、嗯、其实全家人都喝这个枸杞水来养生，对不对？
1: 对，还有你早上熬粥的时候啊，你扔几个枸杞、嗯、粥好吃，然后营养还丰富啊。
0: 真是那么回事哈。像咱今天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枸杞、嗯、你就是干嚼，哎呀甜丝丝的哈，都特别好吃，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如经常看电脑看手机，然后眼睛觉得干涩，
0: 中老年人眼睛都不好啊。
1: 对，
0: 对， 对，
1: 或者是你有眼部疾病啊，这个一定要坚持吃枸杞的、嗯、还有就是掉头发的、嗯、牙齿不好的、嗯、常吃枸杞都是对症的。
0: 对，尤其现在听节目的很多老爷们儿，千万千万千万别忘了，嗯，咱们都有感受啊，对不对？一定一定要吃枸杞啊，
1: 是
0: 补肾强身呐、啊。
1: 是，
0: 宁夏枸杞最有名的头茶贡果，咱今天是买4罐送4罐再送2罐，
1: 10大罐一共才100来块钱，
0: 199，所以赶紧抢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呦我去，电话保线。
1: 哎，我跟你说，咱这枸杞哈，我今天我肯定我得留2组，必须留，这太合适了。嗯，头茶贡果它本身品质就特别好，
0: 对。
1: 然后你加上哈，它是罐装的，嗯、好保存、好存放，不容易发潮，不容易反糖。嗯，你就是放办公室、放家里，它都好放。
0: 对，
1: 就真的你没有理由不买呀。
0: 对，我觉得今天咱带来的枸杞哈，真是好东西，品质好，价格还实惠啊。枸杞，你说谁家还能没有点啊？对不对？嗯、你在单位、在家里泡点水喝。开车的咱在车里放一罐，没事你看见的时候嚼2个。
1: 我跟你说，健康它就是这样积累出来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老爷们儿一定要常吃枸杞、嗯、你就是那个水杯，你那个水壶一定要常年到头都放枸杞，
1: 泡着枸杞
0: 滋补身体，真的特别好用，刚刚好用。是不是？
1: 是、啊、
0: 咱就说到这儿吧哈。原价69块钱一罐的正宗宁夏中宁红枸杞，咱今天是买4罐送4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多送2罐，
1: 一共10大罐啊，只需要您199块钱。
0: 再等再不打电话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Las casas quedan atrás。
3: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

0: 好，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依然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其实我们俩这个时候啊本应该不说话，但是我跟飞姐刚才我们俩一商量
1: 憋不住，
0: 为啥呢？就是大家伙心里一点数没有，为啥呢？因为我们俩特别想让大家伙占到这个便宜。
1: 嗯，
0: 今年的枸杞，我要跟大家说，你上网上你随便看一看，你去打听打听市场上啊，菜市场的早市卖枸杞的
1: 全线
0: 涨价。
1: 对，
0: 因为枸杞的价格就是随着它市场的量来变化的。
1: 嗯，
0: 尤其这几年哈，今年的枸杞的价格上涨的特别特别厉害。我们这个品牌的枸杞叫辉耀居，跟我们合作的话应该第九个年头了啊。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没有常年签合同的话，我告诉你，今天你绝对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因为今天的价格他们赔的要更多。
1: 你想想我们合作多少年了，
0: 对，
1: 你单独去买你能买吗？这个
0: 真的是，你买枸杞一要看什么？要看产地呀，对吧？宁夏的枸杞本身就很贵，中宁的枸杞要更贵，所以你拿到我们的枸杞，看它配料表上面产地是哪儿，宁夏、中宁，这就保证的话，你这个是原产地直供的，对不对？再一个，现在的价格真的老贵了，你今天买到的，你别忘了，一罐是将近半斤重的哈，一共是10罐。199，我跟你讲，一罐平均咱说十几块钱，对吧？你自己上市场上早市，你随便去看中宁的枸杞，你看看一斤得不得70-80块钱三幢的。
1: 对，
0: 你看看今天的话，你买的是几斤，
1: 现在价格都很高啊。
0: 对，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买
1: 十罐枸杞，这个羊毛你还不来薅吗？
0: 你等啥呀，祖宗们，现在我就不用多说了，枸杞谁家不需要，你泡个水喝，哪怕自己平时炖个菜啥，炖个肉都需要啊。
1: 对，对，是的，
0: 纯的呗，咱是一罐一罐装的啊，密封罐的那种，不是袋装的，袋装容易反糖，不好放，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还寻思啥呀？赶紧打电话找我们导播，看看还能不能占上名额啊！电话我跟飞姐再说一遍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赶紧抢！
2: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了，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
8: 嗯，
7: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1: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哎。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1: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
1: 啊、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是吧？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菲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1: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
1: 啊。
0: 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
1: 啊，
0: 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说呢，就是鲜，就是香，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儿啊，对不对？
1: 它都炸酥了，
0: 哎，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

0: 补钙一样，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下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你
1: 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
1: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啥啥谁啦？
1: 啊！送几罐啊？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我跟你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个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你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酥酥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
1: 锅里一点点油，油麦菜炒2下，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啊，
0: 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组你弄2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 你都能吃够嘎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嗷嗷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他带几罐、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呢。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2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对
0: 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1: 就是百搭哈。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往这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咔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就是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
0: 给不给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
0: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2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8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4: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5: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6: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5: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6: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7: 欢乐一家人。
6: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还在持续的直播当中，欢迎来到我们的播播间。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给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我们俩这个组合，我跟你讲，谁都拆不散。只要飞姐对我不离不弃，我就必胜死相依。
0: 各位粉丝们，不用给我们打赏。
1: 对，
0: 我们俩的主播跟别的主播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给你打赏。
1: 对，
0: 哎，只要你支持我们，我俩都生死相依，不离不弃了。
1: 对，求求你了，听听我节目吧，
0: 来吧，
1: 来吧，
0: 关注吧，
1: 对，
0: 关注主播不迷路。
1: 哎，对了，锁定991，其他节目都可以不听。就8点到11点你就得听啊，我跟你讲。是不是
0: 我们真送啊，
1: 真送 啊， 啊，就陪你唠，就送，是不是啊，送礼、是不是、啊、哎，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你没啥事儿，咱们就那个你就不玩嘴，然后你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我们送你100块钱话费。号码你现在打啊，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啊，3盘电话，你现在打，如果打通了，你等着别挂。此刻飞姐就选，看看能不能选中你那个线路的电话，盲选啊！七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中间号接进来，
1: 行，2号啊，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
0: 接进来了，您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0: 你好，
1: 还是你
0: 先生、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送您100元话费、你好，
1: 一看是老朋友，
2: 谢谢谢谢、
0: 怎么称呼您、
2: 节目
1: 你看看，
2: 哦、我姓刘。
0: 刘哥呀。
1: 你怎么知道
2: 你是我飞姐，我总听节目，我
0: 就是个尊称，
2: 特别爱听节目，
0: 肯定比我小，
1: 不一定。你今年多大？
2: 我
1: 你八几的？
2: 82的。
1: 82比你小。
0: 比我小。
1: 飞姐76的。不对，57啊，我说错了，57啊。
0: 我反聘的。
1: 就这样听起来年轻，我跟你讲，你知道吗？
0: 你这没看我长什么样？
1: 哎呀妈呀，
0: 满脸皱纹。
2: 我在现实中看过飞姐
1: 啊，你看看啊，
0: 看见过呀？
1: 搞活动，哎呀妈呀，
0: 喝过酒吗？
2: 对，搞活动的时候。没，我搞空远远的看了一看。
0: 我只可远观。
1: 对，
0: 离近一看满脸褶子。
1: 不是，这不重要。
0: 沟壑里藏的都是故事。
1: 故事里的事。
0: 感谢老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哎我们再搞活动你还可以远远的看看我。千万不要走近。
1: 不能不能，再搞活动的话你就上飞姐跟前，你说你送我100块钱话费，那个人我姓刘。
0: 你把100块钱话费再还给我。
1: 没有，他估计的话，他能去买酒。
0: 那行，
1: 行吧、
0: 哎，下次可以有
1: 啊啊，行吧，咱有机会，他就像一架人一样，是不是？
0: 创造机会呗。
1: 谢谢您啊，谢谢谢谢，感谢，再见。
0: 拜拜。
1: 咱们感情继续升温，快乐继续啊！这个每日一歌，接下来到了飞姐跟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啊，你不管在哪，你就跟飞姐一起唱啊。然后别忘了啊，唱完歌，茶水小王继续回来，带领大家购物秒杀，给大家送实惠、送福利啊！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

月亮船，梦中的摇篮。月亮船是杨钰莹1993年发行的经典甜歌，是杨钰莹艺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收录在杨钰莹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月亮船》中，由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发行，还是当年国产动画片《月亮船》的片尾曲。歌曲呢，以梦幻的月亮船为意象，歌词是月亮船呀，月亮船载着童年的神秘飘进了我的梦乡，充满了温柔朦胧的童话感。旋律呢很舒缓轻柔，杨钰莹用甜美干净的嗓音唱出了对童年和故乡的温柔眷恋，整首歌像梦境一样，很治愈又很美好，完全区别于他之前一些情爱主题的那些甜歌啊，也开辟了杨钰莹甜歌新的表达维度。悠扬的旋律，笑意弯弯的眼睛，一听到这个歌我都能想到杨钰莹的那个表情啊，也是让我们觉得就很美好，很如痴如醉的这样一首歌，这也是歌曲的魅力吧。每次呢一听到这首歌就是感觉到很舒服，闭上眼睛呢就感觉自己真的像躺在了月亮船之上。

0: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1: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菲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菲姐，说到蜂胶，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对不对啊？蜂胶啊，它是蜜蜂用来保护蜂巢不受细菌侵害的珍贵物质，可以说它是整个蜂巢的防护层，被誉为是什么呢？蜂群的守护神。
2: 嗯，
1: 咱都叫它是紫色黄金。
2: 嗯，
1: 你看啊，蜂胶当中含有20大类，一共300多种的营养成分，咱可以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药库。
2: 哎，众所周知啊，这个蜂胶啊有增强免疫力、辅助降三高、尤其是降血糖，
1: 对，
2: 还有抗氧化等等多种功效。那么这些功效呢，主要依赖于蜂胶当中啊有2大类重要成分，黄酮类和贴息类化合物。
1: 对，
2: 哎，研究表明了这2类化合物相互一协作，对人体有神奇且强大的医疗保健作用。
1: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蜂胶几乎是现在所有中老年朋友，特别是三高人群都在吃的东西。因为它对这个心血管啊，特别是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哎，菲姐，你看啊，早在3000多年前，说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这个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2: 嗯，
1: 那么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的抗菌呐、抗炎呐、抗腐蚀的效果该有多好，对不对？
2: 你再想一想，为什么很多牙膏当中都含有蜂胶的成分呢？
1: 哎，对呀，
2: 就是因为它抑菌杀菌啊。
1: 哎，那么刚才咱说了，蜂胶有300多种营养成分，它是个天然的药库，所以这个蜂胶的功效其实特别特别多。那么它的核心功效跟作用有哪些呢？我们俩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呢，蜂胶是可以保护心血管，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就是它能降低血液的这个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和早期糖尿病血管病变它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2: 嗯，第二，这个蜂胶呢可以调节免疫。
1: 嗯，
2: 它能通过双向调节免疫系统活性，从而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1: 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三点，就是蜂胶它是能杀毒、能消炎、能抗菌的啊。蜂胶当中那个活性成分是可以抑制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无论是咱们身体内部的炎症，你比如说咱有胃炎、肠炎啥的，还是体表的，比如说皮肤愿意过敏的，只要是炎症问题，咱说你吃蜂胶都有着非常好的消炎作用。
2: 是，
1: 所以你看经常吃蜂胶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如果咱嘴里溃疡了，那么你晚上把这个蜂胶打开，咱说直接给它涂在那个溃疡面上。
2: 哎，这我有发言权
1: 啊，
2: 我就用过，
1: 对吧？
2: 立马立竿见影的好啊。
1: 对，你早上起来基本就好了。
2: 是，
1: 所以咱说蜂胶很多人熟知它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
2: 消炎。
1: 哎，
2: 还有呢啊，这个三高人群，特别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吃蜂胶。
1: 为啥？
2: 因为它能修复胰岛，
1: 对，
2: 防止你眼底病变、肾衰竭等等一些并发症。
1: 嗯，
2: 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有一些并发症。
1: 对，你如果走到透析的那一步的话，咱说你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对吧？那么再说蜂胶是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排除毒素、净化血液、减少色素沉积的作用。什么概念？就是美容养颜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哎，我用一款这个护肤精华里面就含蜂胶，
1: 对吧？
2: 嗯，
1: 你包括经常吃蜂胶的一些大姐阿姨们，你会发现她们的皮肤是挺白的，就挺细腻的感觉。
2: 没错，
1: 这就是蜂胶的作用。好了，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期的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澳大利亚原

0: 装原瓶进口的黑蜂胶。啊，一提到蜂胶不用说了，菲姐，在全世界你说哪的最有名？
1: 澳洲的蜂胶那是相当的有名。
0: 嗯，
1: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是闻名全球的大品牌蜂胶 Healthy Care。
0: 哎呀，
1: 一说这个品牌没有人不知道，
0: 没有人不知道。
1: 哎，只要吃蜂胶大家基本都认这个品牌。
0: 哎，那么关键咱今天这款蜂胶可厉害了啊，你听好了，因为它美丽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它美丽蜂胶的含量多少呢？高达3800毫克。你要知道，就现在市场上的蜂胶一般都是500毫克、1000毫克的，咱说2000都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1: 嗯，
0: 而咱这个高达3800毫克，就这么说吧，就基本到头了，
1: 是
0: 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哎，什么概念呢？你说蜂胶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它含有更高浓度的黄酮类化合物，
0: 嗯，
1: 就能更有效的软化血管啊，调节代谢功能。
0: 嗯，
1: 所以什么人最应该吃蜂胶呢？
0: 就有三高的，
1: 哎，
0: 免疫力低的，包括多病缠身的，就吃咱这个高含量的蜂胶，它对于降糖啊、降脂啊、保护心血管啊，效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啊。另外呀，我们还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款蜂胶它是纯蜂胶，就是它里面再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1: 哦，
0: 就这点是很重要的哈。
1: 嗯嗯，
0: 它里面是不添加化学香精和色素的，也没有糖和防腐剂的。
1: 哎，
0: 嗯。但是很多蜂胶是一定会加这些东西的，
1: 别的蜂胶里可能会加一些这样的东西，
0: 对，
1: 起码得有个防腐剂什么的，
0: 对，所以咱这款蜂胶的品质效果那是完全有保证的，对吧？
1: 而且也放心啊。
0: 啊，对，颠簸。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价格吧。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原装原瓶的啊，
1: 嗯，
0: 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它美丽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很便宜了，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菲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了？你我的力度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你的力度，但是这东西，这好东西大品牌。
0: 今天我跟你讲，咱一降到底，我告诉你，每个人再只降100块钱。
1: 哇！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朋友们，赶快抢吧！
0: 别着急
1: 啊！
0: 你性子就是急
1: 啊！
0: 你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啊？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对啊，这下等我了哈。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哈，今天咱们通过广告置换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赠啥呀？再赠一瓶啊。
0: 哎，懂了，了解我了啊。
1: 真的呀？
0: 对，这就是咱节目的力度啊。前100个打进电话，听好了，今天咱们每个人还真是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我的天哪，
0: 啊，
1: 买一瓶送一瓶，今天你还要送一瓶？
0: 对，
1: 一共三瓶呗。
0: 三大瓶澳洲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同志们，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一瓶是多少粒来的？100粒，
0: 超大装100粒
1: 啊。
0: 啊，
1: 一粒蜂胶含量就达3800毫克。
0: 对呀，
1: 这一粒不顶那个普通国产蜂胶好几粒。
0: 对呀，
1: 所以咱们说一天吃一粒就行，
0: 对，
1: 不用多吃。那三瓶就10个月的量，
0: 足足10个月能吃将近1年呢。
1: 哎，划算划算！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
1: 嗯，
0: 我跟你讲，现在谁告诉我说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
1: 哎呀，你这298能吃一年呢，讲
0: 对呀，啊，你要记住啊，三高问题一定要重视，因为它特别容易诱发血栓呐，啊，心梗、脑梗啊，对不对啊？
1: 嗯，
0: 蜂胶对于保护心血管，对于降三高的效果，那都是大家伙公认的，所以还寻啥呀，对不对啊？
1: 200来块钱
0: 啊，
1: 也不贵。
0: 对呀，啊，
1: 尤其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一定要也吃点这个蜂胶。
0: 嗯，
1: 它能帮你控制血糖啊。
0: 对呀，
1: 啊，能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
0: 所以还寻啥呀？
1: 是，
0: 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伪赛事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这个便宜必须占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菲姐，说实在的哈，
1: 嗯，
0: 即使说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这个蜂胶是一定要。

0: 好吃的啊，
1: 对，
0: 因为它对于提高身体免疫力啊，保护心血管啊，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都特别好，对吧？啊
1: 啊，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蜂胶是必吃的。
0: 对，我相信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糖友，可能已经走到就是定期透析的这个地步了哈，
1: 哎，遭罪，
0: 哎，生活质量根本谈不上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其实大多数人一开始是对糖尿病的重视不够，
1: 对，慢性病嘛，
0: 哎，医生建议说你一定要吃蜂胶，不吃。有的是吧，我觉得是心疼钱儿，有的是意识不够，那么久而久之这并发症也就来了，对不对？眼底病变呐，腿脚走道不利索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糖尿病只要控制好血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
1: 并发症。
0: 所以蜂胶必须要吃起来呀，对不对？哎，飞姐，你记不记得咱俩之前呢推荐蜂胶啊，然后泉水有个孙阿姨跟我们反馈说，就是她最早餐前血糖是我记得是9点几、
1: 嗯、
0: 然后餐后是16点几。
1: 嗯，
0: 其实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总是渴想喝水，而且她饿得特别快，就一到下午3-4点钟，哎呀，我不吃东西的话我就低血糖了。
1: 对，糖尿病的少食多餐啊。
0: 对，但是吃了一段咱这个蜂胶，餐前血糖能稳定在7.2左右，你知道吗？
1: 哦，
0: 哎，可能很多糖友都有个误区，就是赶紧把这个血糖降下来。
1: 其实这个血糖太低啊，比高血糖还危险，
0: 对吧？
1: 我就低血糖，
0: 你看看，
1: 我跟你说，随时休克。
0: 哎，糖尿病的关键是什么呢？维持血糖的稳定，对不对？哎，
1: 血糖稳定才不容易患那个并发症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蜂胶里这个黄酮类啊、贴息类的物质啊，还有各种锌、镁等等这样的微量元素，就有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的功效。不光能帮你修复胰岛、稳定血糖，还能防止可怕的并发症，防止你视力下降啊、下肢水肿啊、减少尿频的症状。
0: 所以如果你有三高的话，赶紧把这个蜂胶吃上。当然没有三高也要吃，为啥呢？
1: 预防大于治疗呗，
0: 你都懂，对不对？上了年纪，费姐，你说心血管健康重不重要？
1: 重要。
0: 免疫力重不重要？
1: 重要。
0: 这些的话蜂胶都能帮你。
1: 嗯，
0: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每粒蜂胶含量刚才我们说了高达3800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为什么借等等我们都买了。
1: 你的电视购物就是这个价格。
0: 对，而当时都强疯了，对吧？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我刚才以为便宜个30-20的，没想到啊，没想到啊，低估茶水小王。
0: 你说我是谁呀？对不对？
1: 降100呀，照脚脖子砍。
0: 也就是说现在咱的秒杀价变成298了，给不给力？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这都是我们的风格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哎呀，这个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我跟代理商讲了，我说来咱节目做宣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的，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儿，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澳洲原装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是，
0: 刚才咱说了，这款蜂胶的含量是特别高啊，
1: 每粒蜂胶含量高达3800毫克，你可能没有概念啊，就是一般我们市面上你买到的可能就是500、1000的，
0: 对，
1: 2000毫克都少见。
0: 哎呀妈，
1: 这样一对比您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是3800毫克的，
0: 对，
1: 所以说您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不用多吃啊。一瓶是100粒，3瓶足足10个月的量。
0: 哎呦，能吃将近1年呐！
1: 就这个价，比普通国产杂牌子蜂胶还便宜了。
0: 对呀、啊，
1: 你算一算是不是合不合适？
0: 对呀、啊，就咱今天这个蜂胶，不管是谁听节目哈，真的都应该人手一套。
1: 是，
0: 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
1: 买。
0: 你这都是蜂胶里的扛把子了，是不是？你吃的也放心，效果也好，对吧？
1: Healthy Care 这个品牌是闻名全世界的、啊、
0: 真的。
1: 不过它的这个蜂胶卖的确实不便宜，
0: 不便宜。
1: 之前你是觉得哎不嘎是买啊，
0: 但是赶上今天我们节目你就这么给力，有活动有优惠，中老年人你就是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对，
0: 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一点不吃亏啊，对不对？
1: 因为这种澳洲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呀、啊，
1: 下次再来就不知道什么猴年马月
0: 写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88118。

0: 强抵御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说呢，它对我们身体整个抵御系统会产生强有力的提升。
1: 对，
0: 哎，帮咱们人体建立起抵抗病毒的一个防线。
1: 嗯，
0: 把病毒拦在身体之外，
1: 哎，
0: 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
1: 多好啊。
0: 嗯，
1: 另外啊，大家伙都知道，你说蜂胶是血管的清道夫，就对心血管特别好。
0: 嗯，
1: 那么它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维护血管的健康，它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对糖尿病血管病变都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0: 第三大功效就是抗菌、抗炎、抗氧化。
1: 啊，
0: 你想想，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1: 对呀，
0: 它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啊。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抗菌防腐效果得有多好？
1: 对呀，
0: 蜂胶当中的黄酮类还有酚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细菌、病毒和真菌的生长。
1: 嗯，
0: 还能辅助延缓细胞老化，降低慢性病的风险。
1: 多好啊！另外啊，蜂胶当中的黄酮对肠道还有调理的作用，它可以守护胃肠道的健康，增强肠道的动力，调动肠道里面的有益菌。
0: 哎，
1: 所以胃肠有问题的，
0: 嗯，
1: 你包括常年便秘的，吃蜂胶其实都是非常对症的，对不
0: 对,
1: 对？
0: 肠道不好百病生啊，
1: 啊，
0: 嗯，一定要调理好你的胃肠啊。
1: 对啊，为什么很多人吃蜂胶不便秘了？就是这个原因啊，
0: 哎，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市场价498元一瓶的澳洲进口蜂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要更大，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今天一共3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吃将近一年，
0: 嗯，
1: 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就这个价格我们多自豪啊，对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我们俩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这款蜂胶保证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啊。
0: 嗯，来自闻名全球的 Healthy Care 大品牌。
1: 对，它获得了澳洲药监局 TGA 的认证，以及国际生产质量标准 CGMP 的认证。
0: 嗯，太厉害了。
1: 对啊，你要知道哈，就能同时获得这2大认证，也就意味着这款蜂胶执行的是药品监管。
0: 嗯，
1: 就它能从根本上保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蜂胶能做到吗？对不对？
0: 嗯，大家都熟悉蜂胶啊，就是它是可以降三高，调理血糖特别好。
1: 嗯，
0: 有糖尿病的朋友必须得吃。但是蜂胶它最大的功效其实是提高身体免疫力。
1: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因为蜂胶呢，它会通过唤醒免疫细胞来刺激抗体的产生，从而进行免疫调节，
1: 嗯，
0: 给我们身体建立一个抵御系统，让病毒打不进来。
1: 哎，没错啊，所以中老年人吃蜂胶增强免疫力，比你吃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更直接更有效，
0: 纯天然的东西啊。
1: 对，你长期吃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对不
0: 对,
1: 对。而且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款蜂胶的含量每粒高达多少？
0: 3800毫克。
1: 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基本都是500、1000的，2000毫克我跟你讲都算高的了啊。但是咱这个达到了3800呀，什么概念？浓度高，纯度也高，那效果你还用怀疑吗？对不对？
0: 对，一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哎，不过咱这款蜂胶它正常卖的，嗯，不便宜啊，官网统一售价是498一瓶，
0: 嗯，
1: 一瓶它是100粒的毫量装，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3大瓶，一共才298，
0: 能吃10个月
1: 啊，
0: 原价1000好几百。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说不是我们十几年的节目，飞姐在商家面前咱们有话语权，你上哪能找到这个价格？
0: 嗯，对，
1: 对不对？导播跟我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因为这个东西保质期都是3年，都是好日期的，所以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定2组你还寻思啥呀，对不对？
0: 关键是像澳洲这种大品牌下次来我们节目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啊。所以啊，多定2组不吃亏，对不对？咱说老人听到了咱自己买，做儿女听到了咱给父母买上，对不对？
0: 嗯，
1: 特别是有三高的，蜂胶它是刚需啊，对不对？
0: 对，
1: 你必须要吃的呀，对不对？
0: 别等眼睛都看不清了，腿脚不利索了，严重了再透析了，那可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
1: 可不是吗？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啊，再等就没有赠送了。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把握机会，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

0: 深呼吸，你可以闻到活力的气息。踮起脚尖，你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抖擞精神，继续收听。
1: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2: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1: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3: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4: Wait,
3: wait, Mr. Postman.
5: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6: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5: 来到八面来风啊，大家伙特别喜欢啊，飞姐又要给我们大家伙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了。
6: 7月15号晚上，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开奖，当期全国唯一一注快乐吧选时头奖花落长沙，一位彩民喜中了508万元大奖。
5: 哎呀，
6: 彩票站业主卢强就介绍说呀，这张幸运的彩票并非彩民自己购买的，而是他赠送给彩民的。彩民王先生是店里的老顾客，长期在店里购彩，当天呢由于他人在外地，委托业主卢强代为购买 3D 彩票
5: 啊。
6: 为了回馈老顾客，卢强当场给他赠了一张快乐吧彩票。
5: 哎呀，
6: 没想到幸运就此降临了。当晚得知中奖之后，突如其来的好运让卢强又惊又喜啊。
5: 嗯，
6: 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通过电话告诉王先生中奖的喜讯。
5: 你中一等奖了，500多万呢。
6: 哎呦我天，第二天一早啊，他专程开车来到机场，把彩票送到了王先生手里，并且陪同他一起去办理了兑奖手续。卢强说，我干这行讲的就是诚信
5: 啊，
6: 奖金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一分一毫都错不了。
5: 所以就这样的人哈，你说干啥都行，我觉得，
6: 嗯，
5: 对吧？良心摆中间呢，
6: 对，
5: 所以我们永远要相信，不贪不占，好人就会有好报。
6: 是，
5: 哎，
6: 祝愿咱们的听友都能中大奖
5: 啊！对对对对对，又有好运气。
6: 2006年6月，租客张先生和房东刘女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张先生承租案设房屋居住使用，租期一年，
5: 租一年，
6: 保证金11600。
5: 这房挺大呀。
6: 合同约定，租客需要依照房屋交接时现状使用，如要求重新装修，应先征得房东的同意。租赁期满，恢复原状。租赁期间呢，张先生把房屋墙体由白色粉刷成黄色，把三室结构改成了四室。
5: 哎呀，
6: 租期届满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合同。但张先生一直使用这个房屋到2024年7月。
5: 妈呀！
6: 双方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之后，刘女士要求张先生，您把房屋给我恢复原状，包括恢复三房的结构，墙体恢复刷新，地板给我换新，灶台换新。双方没能达成一致，刘女士就诉到法院了。最终法院判决张先生支付房屋修复费用30000余元，房屋空置损失30000余元，刘女士向张先生返还保证金6600。
5: 你要知道，飞机讲这个人租房，租了这个人房租了18年呢。
6: 哦，
5: 租了18年呢。
6: 哦，
5: 他租完一年之后，他把这个房改了，撞了一下，你知不知道？
6: 嗯嗯。
5: 哎，
6: 嗯，
5: 我就觉得18年一点感情没有吗？
6: 18年。
5: 对呀，互相理解一下呗。
6: 嗯嗯嗯。Oh yeah。
7: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8: 日子总是闪亮。咖啡不用加糖，
7: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0: 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哎呀，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1: 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啊，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100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呀。
0: 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
1: 哦，
0: 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啊，
1: 食补价值非常高。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
0: 嗯，
1: 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啊，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0: 啊，
1: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聊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飞姐啊。
1: 好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1: 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1: 就是买10罐送10罐，
0: 对，
1: 20罐秒杀价是299。
0: 你讲为什么记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1: 哎，这可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
0: 啊，
1: 这能降50块钱吗？
0: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1: 金枪鱼罐头，
0: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0: 对呀。所以我
1: 这是金枪鱼罐头还送吗？
0: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2罐呗。
0: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2罐哪够啊？
1: 我那多少5罐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10全10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1: 那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太狠了，这价格！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还送十罐吗？
0: 对，
1: 30罐
0: 啊！
1: 金枪鱼罐头，
0: 对。
1: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0: 没错，原价800-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太有力度了！
0: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 所以大家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1: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0: 对，
1: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0: 对呀。
1: 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啊，就个粥都行，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0: 哎，对，
1: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就是拌沙拉，
0: 是不是？
1: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0: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1: 太简单了。
0: 对啊，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伪塞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

0: 现在开始喽！岛国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识货呀。
0: 对呀、啊，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1: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0: 对呀、
1: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0: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1: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0: 得不得二三十三四十，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啊？费姐
1: 关键还健康啊，
0: 对不对？
1: 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
0: 嗯、
1: 你给它拌到粥里吃、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它蒸熟了、捣碎了，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0: 哎呀，
1: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0: 对不对？
1: 对，
0: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馅流馅那个小汤汁，哎，我去，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0: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1: 我寻思要个3罐5罐顶大天了呗，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0: 没想到啊
1: 能送10罐。
0: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啊，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10罐。
1: 哎，捋一下 啊，今天咱们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同志们，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1: 这是鱼啊。
0: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1: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0: 对呀、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1: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0: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
1: 白捡，
0: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都两
1: 接不过来，
0: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菲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
1: 做多了吃不了。
0: 对呀、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2-3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1: 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0: 比不了。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1: 就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给力是不是？
1: 我都没想到。
0: 哎，你算没算费劲？
1: 算吗？
0: 啊，
1: 怎么算？30罐199
0: 啊，
1: 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0: 啊！你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飞姐，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抱歉，又抱歉了。
0: 对，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 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做吧。
1: 嗯，
0: 金枪鱼又好吃又营养丰富，对不对？
1: 嗯，老人平时就个粥吃
0: 啊，
1: 好，家长给孩子做个三明治吃，你在家。

0: 在海苔做个饭团。
1: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0: 是不是哈？
1: 对，哎，
0: 你上班一族，你在单位放两罐，中午带食堂去吃
1: 啊。
0: 出去玩的朋友，周末了
1: 啊，
0: 出去露营去
1: 啊，
0: 带两罐。
1: 对呀、
0: 啊，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做个盖饭，拌个面条，大人小孩都爱吃。
1: 对呀、啊，
0: 一百来块钱，一共就一百来块钱
1: 啊，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1: 对，我觉得你没吃过，就当尝尝鲜呗，对不对、
2: 嗯？
1: 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其实这个金枪鱼罐头特别适合，也特别好，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对不对？
0: 是的，
1: 健脑益智啊。
0: 嗯，中老年人吃也行。
1: 对啊，
0: 哎，预防老年痴呆。
1: 嗯，
0: 哎，
1: 再说了，飞姐，你说家里能没有罐头吗？
0: 嗯，
1: 你哪怕咱说就泡个方便面，你开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着吃，是不是让这个泡面都变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刚才咱说了，它没有辣味哈，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所以老这孩子都能吃。
0: 哎，
1: 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的价格比你买一罐咸菜都便宜，我觉得
0: 一罐咸菜也得10来块钱。
1: 对呀、啊，别忘了啊，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买10罐送10罐，再多送10罐，组合直接翻倍啊！一共30罐的金枪鱼罐头，我们才100多块钱，199原价的话8-900块钱。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只此今天这一档节目，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来，
0: 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好吃不如饺子，
1: 是是，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是吧？
0: 要说饺子啊，咱大连人就太幸福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咱面朝大海，能用各种各样的海鲜包饺子吃啊！哎、
1: 对对对、
0: 啊，三鲜馅儿啊，大鱼馅儿啊，
1: 虾爬子馅儿啊，海肠馅儿啊，
0: 哎，还有一样就是海胆馅儿。
1: 哎妈，海胆饺子可贵呀、
0: 啊！啊、哦，可不是嘛，是不是、嗯？咱说去饭店点一份海胆饺，咱说十个你都得100度，
1: 那可不是啊。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其实主要哈，这个东西咱自己在家都包不了，就你必须到饭店去吃，然后你吃一顿还那么贵，
0: 嗯、哎，那都不叫事儿，
1: 不叫事儿吗？
0: 想吃的话，咱节目啊。有秒杀活动啊！
1: 哎，
0: 今天呢，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状元海品牌出品的海胆水饺。
1: 哎，这个真的可以整一点
0: 啊，
1: 你就放冰箱里冻着呗。以后在家想吃了，咱随时就能吃上这高大上的海胆饺子。
0: 说的那么对，
1: 是不是、
0: 啊？哎，我们俩说到这个海胆水饺不够特别的专业，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请到了大家伙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状元海的市场经理钟晓哈。钟晓你好
1: ，Hello。
2: 哎，小王好，张一好，各位听友好啊。
0: 嗯，
2: 提到这个海胆饺子啊，相信大家都非常愿意。吃，但是呢，咱们在家里这个东西，第一咱做不了，第二呢，在外面吃的话，这个价格非常贵。
0: 嗯，
2: 咱家这个海胆哈，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长海县大昌善岛，当时当季，也就这个时候鲜捞的，这个什么呢？马粪胆，就是咱们状元海自己海里的。
1: 哦，
2: 为了保证整个的这个口感和鲜度能达到最高的那个标准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胆啊，全都是纯手工破壳，
0: 嗯，
2: 纯手工取肉。纯手工制作，难就难在这里了。
0: 鲜烙、鲜爆、现制作的，你知道吗？
1: 新鲜哈。
0: 嗯，
2: 咱家这个饺子，您收到货之后，皮儿薄馅儿大，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那个海胆肉这个香味儿。
0: 嗯，
2: 不仅让大家吃到是什么呢？那种实惠，还能吃到家里的那种味道，
0: 妈妈的味道，
2: 更能让大家吃到咱星级饭店同规格、同标准、高品质的这个海胆饺。
0: 嗯，
2: 为什么今天中小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原因？
0: 哎，你看哈，这么好的海胆饺子，这么好吃哈。
1: 嗯，
0: 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说说大家伙比较关心的价格问题吧。
1: 是、
0: 啊
2: 咱说到这个价格啊，相信大家都吃过。如果说你在外面海胆饺馆，你100多块钱能吃十个饺，
0: 对，就这么样吧啊。
1: 是啊，
2: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咱这一盒呢是360克，里面是多少只饺呢？是18个饺啊。
0: 啊，
2: 这会卖128块钱。其实大家听了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
1: 对。
2: 但是呢，今天在小王这儿哈，我是买2盒，我送2盒，整整72个饺子。今天我让大家吃多少钱呢？398块钱。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算一下哈，这些72个饺，如果说在外面吃。怎么地不得800多，小王？
0: 哎呀，对呀，
1: 是
2: 咱家合不合适
0: 啊？买咱家这一大盒挺多呀。
1: 那你看，18个饺子，
0: 对，也就是说今天呢，然后是4大盒，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挺给力了，
1: 很便宜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钟晓，我想问一下哈，就这个价格，咱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2: 首先，我告诉你，小王哈，因为咱们这个海胆饺，我在全国的这个媒体频道啊、电视购物啊，我卖的都是398这4盒这个价。
0: 那你怎么好意思给我们这个价格呢？
2: 你听我说完，小王，你别着急啊。
0: 咱怎么那么着急？
2: 朋友了，今天呢，我要不是给你带点诚意，肯定得埋怨我。
0: 对，你降点价吧。
2: 我从来没给大家省过钱。
0: 嗯，
2: 我今天在小王这，我给大家降50块钱。好不好？
1: 哎呀，
0: 降多少钱？
2: 降50块钱。
1: 哎呦，是好大个劲啊！
0: 你就好像在骂我一样。
1: 真的是、啊，
0: 对不对？这。
1: 哎，我跟你讲哈，来我们节目就没有50块钱这个价格。
0: 你告诉他，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想降价，最低得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
2: 100块钱，100块钱，这不开玩笑，不是小王啊，你这不开玩笑，降100块钱，现在咱吃的这个食品利润都薄成什么样了？比饺皮儿都薄，
0: 不是，是这样的，钟晓，我觉得你来我们节目当中，起码不是卖货挣钱的，
1: 对
0: 对吧？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做品牌宣传的，
1: 嗯，
0: 是想让我们更多的听友知道咱们家有海胆饺子，你得让我们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咱家这个饺子，
1: 咱得先尝才能再买呀。
0: 对呀、啊，吃好了我们再买嘛，这不就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嘛，对不对？
2: 不是，你今天要非要降100块钱，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无限定，小王，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无限定。
0: 你就那你就限个量也行，
1: 限量，对，限量也行。
0: 嗯，
2: 那
0: 快快快快降100，
2: 我今天降100块钱，我限量就100组。 剁一个都不行，剁一个
0: 投诉一样，
1: 要急眼了，
0: 行行行，
1: 一百组一百组，
0: 只要我们价格打下来，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啊！
1: 是是是，
0: 好，中小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赠赠品的环节，
1: 咱来聊一下赠品吧。
0: 对，今天给我们带来带着什么赠品呢？
2: 不是小王，你别闹，你干什么？咱俩这是直播，你怎么老这样式儿？怎么事儿？
0: 怎么了？我们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啊？
1: 就我们一直都这样啊。
2: 不是我就有饺子，我那一盒四把子，我不可能一个个送吧，我送就得送一盒，一盒就128，你这不跟我闹一样吗？
0: 啊，对，那就送一盒，送一个，我不多要，我不多要。
1: 你拆开了我们也不要，我就要整盒那个。
0: 那个送一盒，
2: 不是不是
0: 也行。
2: 不是小王，你让我送一盒也行，你出点血呀？你也知道我本身上你这咱干啥的？我是为了广告宣传
0: 啊，对呀、啊，
2: 我挣不挣钱，挣不挣钱我无所谓，对不对？你给我当节目。我回去给公司有个交代，我不能为了卖个脚我回去花没有了，这不是开玩笑一样对不对？
0: 哎呀，这个想
1: 见了，
0: 行，你也成长了。你现在开始跟我俩讨价还价了，
1: 是，
0: 就是你要是多送一盒的话，你得让我再搭一期节目给你，是不是？送你一期广告，对不
2: 对,、
0: 哎
2: 对啊、回
0: 讲我一句，
2: 人家领导一问我，你这个脚怎么，
1: 他告诉你
2: 我要一张广告回来，我能交代呀，对不对？
0: 我不粗你，我为了听众我豁出去了，为啥呢？因为我送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换一下，然后你就能多送一盒给咱听众。我同意了，派了。
2: 你今天给我杠上了，行，小翠儿给小王那个四盒再送一盒。
1: 哎呦，五盒五盒，
0: 又来现场办公了。你等会儿我给大家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状元海品牌出品的这个海胆水饺啊，
1: 是
0: 专柜售价128一盒。
1: 嗯，
0: 它一盒里面是18只水饺、啊，
1: 绝对是大个的饺子。
0: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盒再送两盒，就四大盒，一共正常的秒杀价是398块钱，
1: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
0: 对啊，但是我们连线中小啊，我们还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挺不容易的哈。从直降50块钱，我们又讲到了再降100块钱。
1: 对，
0: 就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是是是，
0: 划不划算？
1: 太划算了！
0: 但是这还没完呢。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嗯，
0: 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赠送，每个人再免费送你一大盒饺子。什么概念呢？
1: 咱捋一下，捋一下哈，就是说买两盒送两盒，然后再送一盒，一共5大盒，将近100只的海胆饺子，前100名听众。298拿下，
0: 对，原价700-800块钱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真的、啊哎。
0: 我就问你这个价格，咱去饭店吃一顿海胆水饺的话，也不够吧？
1: 那就是，就这个价格，你说你还等啥呀？
0: 哎，你说你买回去，咱放冰箱里冻着，哪天馋饺子了，咱不挨爆了，是不是？咱开一袋一煮，俩人都够吃了，
1: 可不是18个水饺
0: 啊！家里有孩子的，早上给他煮几个，流馅流馅的，是不是？孩子都爱吃。
1: 关键是那个海胆，它营养价值特别高啊。
0: 对呀、啊，那皮儿净薄。好的哈，全是海胆肉啊！
1: 我跟你说，小孩肯定吃不够，
0: 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始炸线了啊！
1: 大家都识货。
0: 对呀、
2: 啊，我就告诉你小王，肯定炸线。我跟大家讲哈，咱今天这个海胆饺，不管谁听到这个节目，都赶紧打电话。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今天吃到这个海胆饺，价格平均下来比你在外面吃一份普通饺子还便宜，合适。关键是啊，张毅啊，小王啊，咱这个收音机就是没有闻味尝的功能啊，这饺老好歹了。所有的饺啊，全都是咱们状元海长海鲜大长山岛自己先烙上那个活海胆，先阔先爆，保证新鲜。
1: 嗯，
2: 担心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就放心逮呗。
0: 对，
2: 完了，再一个就是你在外面有钱，你都不一定能吃到咱岛里这个新鲜这个海胆爆的饺子。
1: 哎，这个对，
2: 吃老过瘾了，
0: 我都流哈喇
2: 子。再一个小
1: 饿了
2: 啊，我刚刚还忘了说一点了，哪一点呢？就是咱这个饺子，为了让大家能感受到咱亲自抱这种感觉啊，咱采用的这个工艺呢，全都是咱们零下低温200度瞬间鲜冻的液氮技术。
0: 嗯，
2: 它干嘛用的呢？能保证咱们这个海胆饺到家这个鲜度啊、口感呢、啊、 包括这个营养价值啊，
0: 嗯，
2: 你煮出来跟咱自己在家爆出来一样一样的。
0: 哎呀，
2: 再一个就是除了煮着吃之外，我再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海胆饺啊，你回去做个海胆蒸饺蒸着吃也没问题。
0: 哎呀，好吃啊！
2: 拿大连话说就流线流线的，全是海胆油，你一咬一包汤，中小说的啊，十四个。
0: 哎呦我去！
1: 说的我这个馋啊。
0: 好了，时间关系，中小咱们今天连线就到这儿了哈，再见啊，
1: 拜
0: 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抢哈，我们俩再来说说价格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庄园海品牌出品的海胆速冻水饺哈，专柜售价128一盒。
1: 嗯，
0: 它一盒里面是18只水饺。
1: 对，而且个顶个是那种大个的水饺。
0: 对，咱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什么呢？买两盒再送两盒。
1: 嗯，
0: 有四大盒，正常的秒杀价
1: 嗯
0: 我们只需要398块钱，
1: 就已经很便宜很划算的。
0: 但是我们连线中小了，然后又给大家讲价了，现在的秒杀价格又只降了100块钱，
1: 对，
0: 现在就变成298块钱了，
1: 哦，
0: 便宜吧？
1: 是，
0: 但是我跟你讲，这还没完，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嗯，
1: 对，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盒。
1: 真的必须捋一下哈，就是说你买两盒，
0: 嗯，
1: 送两盒，嗯，然后前100位名额哈，再免费加送您一盒，
0: 嗯，
1: 一共是5大盒的海胆水饺，
0: 嗯，
1: 将近100只，一共只需要298。
0: 你说便不便宜？原价700-800块钱呢，咱今天200来块钱就搞定了。
1: 嗯，
0: 整点回去全家尝尝呗，对不对？
1: 就是啊，
0: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如果你去饭店吃顿海胆饺，
1: 下不来。
0: 那
1: 我跟你讲，下
0: 不来。
1: 嗯，
0: 咱这5大盒将近100个饺子呢，
1: 嗯，
0: 才200多块钱。
1: 你在家都吃好几顿了，
0: 所以别心思了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都说啊，好吃不如饺子，是不是？虽然饺子咱在家也都经常包，
0: 嗯，
1: 但是呢，海胆馅这个饺子是真的包不了，
0: 包不了。而且我觉得，除了没吃过的，应该买回去尝一尝。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在冰箱里冻着，等家人朋友聚会呀，
1: 嗯，
0: 包括过年过节啥的，你煮上两盘一上桌，咱跟大家说，哎呀，你赶快尝尝来，
1: 嗯，
0: 这是海胆水饺，
1: 肯定有人没吃过，我跟你说，
0: 对吧？原价128一盒的海胆水饺，咱今天

0: 艰难中求索，不懈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鲜活，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七月二十三日，清洁工日，
6: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5: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看晨曦，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7: 呼吸享受奔涌，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8: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九九一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

这首《夜来香》原曲呢是写于1944年，词曲都是由李景光一人包办，灵感呢来自北平一个夏夜，他在百代唱片院里散步，听见夜莺啼，闻到夜来香，连夜写就。首唱是老上海七大歌后之一的李香兰，1978年邓丽君把她收进日本宝丽金专辑《热唱东京夜景》，同年也收进香港宝丽多的《一封情书》，唱成一个女人对着夜色的独白。她唱的不是夜来香，是那一代人回不去的1944。在这首歌中，我最喜欢那句，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感觉呢很有情调，诗情画意的，月光花香晚风清凉，伴随着那个悠扬的旋律就娓娓道来，旋律一响起就仿佛回到了从前那些安静又温柔的夜晚，没有喧嚣，没有浮躁，只有淡淡的歌声轻轻地抚慰人心。岁月呀，你慢慢走，人生啊，你慢慢变老。这个无论日子多忙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在心里永远留一份温柔，留一份从容，留一份对生活的热爱。也希望这温柔的歌声能伴大家度过剩下的周末，愿各位岁月静好，暗香常伴。送给大家夜来香。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学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陪大家一起过周末喽。说着唱着，我们就一起把周末的时光慢慢悠悠的这样度过了，也看到了朋友们的掌声欢呼声，谢谢。女子说，飞姐可以在院里啊栽几株夜来香。哇，她说她老家院子里就有，晚上呢坐着小马扎看着星星还能闻着花香。哇，这个真的可以有哎。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the strong. 我马上执行啊，马上执行，谢谢。芸豆也来了啊，也看到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如约守候啊，再次感谢。还有平安吉祥一早就发来了信息。Don't hurry, don't you worry.欢迎更多的朋友能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也可以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号留言。Maybe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这两天呢晒黑了啊，因为夏天啊肯定少不了要去海边啊，要去玩啊，要出门啊，又去钓鱼啊，对不对？我还去游泳啊，我就觉得这个不防晒不行，然后呢防晒过度也不行，怎么样去科学防晒呢？哪些场景不用刻意防晒呢？室内待着的话我用不用涂防晒霜呢？哎，这个防晒应该怎么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也不能过度的严防死守，那很多朋友啊，像在我这个年龄相仿的，大多数去体检的时候会少一项不合格，什么呢？维生素 D 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早上起来上班了，然后在办公楼里待了一天，晚上呢下班了，太阳也落山了，我们哪有时间晒太阳啊？啊，那像我在假期的时候，我又晒得过多也不行啊，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晒，怎么防晒呢？很多人觉得防晒是不得捂严严实实的，在街上我们有时候也能看到啊，包裹的啊就露两只眼睛，那些防晒达人算不算过度防晒呢？其实在皮肤科医生的眼里，过度防晒是说你超出皮肤防护刚需，全天候无差别全方位隔绝紫外线。那什么是过度的呢？比方说无论晴天阴天，无论这个室内室外，哪怕隔着玻璃啊，屋里也没有太强的光线啊，都坚持涂高倍防晒。一年365天，皮肤零暴露在阳光下，长期处于零光照的一个状态。有爱美的女士真的是那样，高倍防晒隔离防晒粉饼给皮肤其实是增加了无谓的负担。我觉得平时呢，我们像通勤啊，坐办公室啊，真的不用过度的去这样去防晒，过度防晒也会透支全身的健康。刚才我就说啊，就维生素 D 就会缺乏，我们人体大多数的维生素 D 靠晒太阳合成的，你长期维 D 不足会导致钙不足，然后成年人也会出现什么关节酸痛啊，中老年人可能会导致骨折风险飙升啊，免疫力啊也会下降，维生素 D 是调节免疫力的，而且自然光调节生物钟和血清素，你长期不见阳光容易引发情绪低落呀，焦虑呀，并且打乱你睡眠的节律。有的朋友说入睡很困难，有的说半夜总醒，睡眠很浅。你对照一下啊，这个长期光照不足也会影响内分泌的稳定，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还真的不能过度去防晒。防晒防的从来不是阳光，是阳光中的有害紫外线，主要是 UVA 长波紫外线和 UVB 中波紫外线。 UVA 是晒老晒黑的一个杀手，它穿透力特别强，能够穿透云层，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破坏胶原蛋白，真的会过度的晒啊，晒伤啊，不光是长细纹，皮肤会松弛、暗沉、长斑，甚至引发黄褐斑或者皮肤病变。那 UVB 呢，是晒红晒伤的一个元凶，短时间就给你皮肤晒红了。你看我出去玩一圈，我胳膊就晒通红
啊，有的晒脱皮了，起水泡了，都是急性光损伤。就是防 UVA 是防老化，防 UVB 是防晒伤。我们需要过滤有害的光线，而不是说拒绝阳光，完全与阳光隔离了。伤害的那就不只是皮肤，就是全身了。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清晨啊、傍晚啊、光照弱的时候呢，真的不用刻意去防晒了，对吧？包括阴天啊、雨雪天啊，当然之前有，怎么说，美容师跟我建议过，说呀，即便是阴天还是有要防紫外线的，确实跟我说过，但我又觉得紫外线杀伤力都微乎其微了，你在树荫下，你在背阴处，到底还用不用涂防晒呢？我是大部分情况我是不用的，真的，我大多数情况都不用。所以我现在又晒黑了，就是现在此刻这胳膊晒的啊就红了，红完之后我相信可能有点就会晒的会很疼，而且我还会晒后背啊。我觉得后背的皮肤那个耐受度还是要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对吧？没有那么的敏感，反倒是脸啊这个皮肤比较薄，我觉得面部啊什么手背呀、这样的地方你可以适当的去防护一下，就是脸和脖子你可以精细防晒一下，然后四肢躯干就适度就晒晒太阳吧。我原来是在身体上也是涂防护的，防那个防晒的，现在我早都不用了，要不然我怎么能晒黑呢？一般呢就是晒后背啊，就是我都是说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2-3点钟吧，这个时间一般我都是选择在你看像清晨7点到9点，傍晚5点之后，我觉得适当每次晒10到15分钟，暴露你的四肢后背，这样就比较好。我现在呢防晒啊就是硬防晒为主，软防晒为辅了，我觉得这样性价比也很高，对吧？比方说硬防晒都什么呢？首选肯定是要防晒帽，对吧？我今天我也戴了，最好是这个50倍的专业款大帽檐的，还有那个遮盖这个耳后的那种的，就钓鱼专用的。还有当然了，这个防晒的口罩、面罩，现在我就选那个蚕丝的，有冰丝、蚕丝那种材质的，就是防闷痘嘛。要不然之后脸闷在里面也确实太热不舒服啊。包括很多朋友会选那个防晒衣，对吧？太阳镜，对，一定要选个太阳镜，预防细纹，另外保护眼底啊，对吧？这是我觉得这是硬防晒，软防晒呢，日常通勤我觉得30倍就可以了。户外，你说我去钓鱼去了，我觉得50倍，而且每隔两小时要补涂。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我的原则是在室内我不用防晒霜。弱光阴天我不用防晒霜，这是我啊。强光户外也是针对性的涂抹，拒绝叠加。我是从来不用粉底粉的人，我几乎都不用的啊，很少用。我也就是护肤正常护肤的顺序，然后就是防晒就结束了，对吧？因为我平时我也不化妆啊。Never love nobody。 除非你是紫外线过敏的人群啊，那你肯定要全方位规避啊，精细化防护啊，对不对？我闺蜜就是，她是紫外线过敏，晒了之后会起那种疹子啊，她就不能晒太阳啊。而且平时呢，她也是那种很精简的护肤，日常呢就是保湿恢复屏障，晒后呢她会觉得皮肤红，会马上去冷敷啊。我觉得这个根据大家的情况，皮肤呢是需要保护的，但是你的身体呢又需要阳光。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大家自己在防护和这个滋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 OK 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拥有健康的肌肤，又能享受灿烂的阳光。

是主张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就要放松下来的。就过去呢，我们经常会听到长辈会说，玩你就好好玩，学你就好好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在周末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再去反复的去从事那些你原来感到很紧张的一些工作。因为我最近刷到一篇帖子就挺有感触的啊，就是说人呢不能说你长期在压力大紧张感的工作下，这个帖子下面有几千条上万条评论了啊。然后我有的时候翻看那个评论啊，我就看有网友说他在互联网公司做3年运营，每天早上睁眼第一反应不是说今天要做什么，而是今天又会出什么状况，手机一响

状态的时候，身体的战斗或逃跑的系统就被激活了。皮质醇水平长期偏高，交感神经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那这个机制呢，在应对短期危机是有效的，但是一旦持续好多个月，好几个月了，甚至一年半年的，你这一年半载的，你总是这种状态的话，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也是为什么说长期紧张的人，那也不只是睡不好啊，脾气还大呢，总发怒，而且就会你觉得很不受控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动物如果反复遭遇不可控的一些负面刺激之后，就会放弃挣扎，陷入被动的麻木。这也是我们很多人说高压的一个生存环境会带来一种很无力感，没有思考的空间，然后就会忍着，就总是那种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再出色的人嘛，你要是长期在很紧张的人际关系和环境当中浸泡，也会变得眼神无光，心烦气躁。所以呢，一定要到能滋养和托举自己的地方，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样的地方去。不是所有工作都适合所有人，就找对位置吧。我是希望朋友们啊，从现在开始呢，找到边界，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然后尽量把你休闲的时间、下班后的时间真正还给你自己，哪怕做一顿饭呀、散个步啊、读几页书啊，或者你就什么都不做，安静的待一会儿。健康的人格是需要过渡空间的，就是既不属于内部幻想，也不属于外部现实的那种中间地带，就让你的心灵呢有一个喘息的地方。我们的身体和感受力不是需要被克服的弱点，它是天赋的另一种形态，是需要对的一个土壤的啊。如果说你已经有频繁的失眠、胃肠不适、容易感冒、情绪失控的频率增加，或者没有什么兴趣，或者下班之后就完全瘫掉了，什么也做不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说最近太累了休息一下就能好的这种小事儿了。它是身体在，我们身体是非常诚实的在提醒你，在告诉你当前的环境已经超出了你的承载能力了。长期的压抑呀、这种压力呀，会慢慢转化成你身体的疾病。有一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损耗，在悄悄瓦解我们的生命力的。身体从来不会说谎，它比你更早知道什么。

0: man。
1: 一到周末的时候呢，我就总跟大家说，强调说出去户外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运动运动啊，换一个环境啊。有的就是朋友说我没有时间出远门啊，我没有办法诗和远方啊，我的周末的时候还有家务要做。你也可以有一个怎么说呢，像我说的中介地带，你给自己可以创造一下，哪怕就是带一个降噪耳机，靠在角落的一个座位，午休的时间都可以去透口气，你都可以想办法在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些物理隔离。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呢，完全是靠你自己去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过渡空间可以是什么都不想的一个心灵角落，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很值得被认真对待。本身呢，这也是在给自己续命。

我们共同的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曾经吧，就是在尤其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总是做什么事呢都是三分钟热度。哎，但是我现在回忆啊，我现在回想啊，我还挺感谢这三分钟热度的。三分钟它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呀，对吧？那你就做好那三分钟的事儿。只要你方向正确，三分钟热度也有三分钟收获。哪怕你今天就读了五分钟的书，就做了十分钟的运动，我觉得怎么说呢，人生是很漫长的一个旅途吧。你也不用担忧这个热情很快就消退了，也不要着急说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那个心。你年轻嘛，你生活有无限的可能，说不定哪一个爱好就藏在你投入的那个三分钟里了，是吧？正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你投入过这些，你跌跌撞撞的，你选择了很多，试验了很多，然后像现在这个年龄了，到中年往后，慢慢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你最喜欢、最想做、最热衷的。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我们不是万能的超人啊，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里，都有顾不来的时候，都有力所不能及的一个领域，对吧？我觉得我们是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吧，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做自己的事儿，然后尽所能的去帮助他人，我觉得这都是真正的善良。那我不喜欢就是这个事儿超出了这个范畴了，然后我也做不到呀。所以放轻松一点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可以适当的多去让自己知道会休息，然后才能再继续。

place to go。好，这里是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啊！我们在周末的上午呢，一直都陪伴着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选择做个甜品啊，当然我做的甜品叫甜品，但是不甜啊。现在太甜的东西身体都接受不了了啊，吃什么呢？什么甜品呢？又不是特别的甜啊。就是我分享一个我每年都会做的这种吃法嘛，做法非常简单，就是桃啊，有没有特别喜欢吃桃子的朋友？这个把一颗桃子的快乐我给你放大几倍啊，因为现在都是控糖嘛，所以呢都是做不怎么甜但是又好吃的版本，又很放心啊。这个我分享两道吧，一个是桃子布拉塔，这个桃子的软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去挑选，如果说你喜欢吃软嫩多汁的，你就用水蜜桃啊。然后奶酪呢，那就像一团柔软的云一样，和腌制过的桃这个一相融，口感很轻盈很饱满，然后加一点蜂蜜呀，增加一点点甜度，吃完呢这嘴里有一种淡淡的红茶的那种香味萦绕，那我觉得特别的美好，夏天的高光时刻呀。桃子真是夏天最美丽的馈赠啊。具体咋做的呢，就是两个桃子洗净后去皮，然后你给它切成橘子瓣大小的块，倒两颗红茶粉末，一勺蜂蜜，半个柠檬的这个柠檬汁就够了，给它搅拌均匀。然后呢桃子围成一圈，中间放一个奶酪球，再放一小撮迷迭香装饰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蜂蜜。切开奶酪球的时候，桃子块蘸着吃，哇塞，特美，真的特美。我一般呢都是再配一个气泡水啊，自己做一个气泡水喝，然后配这个桃子布拉塔，真的真的好美啊。谁说这些简易的甜品一定要去外面去打卡热门餐厅呢？不用的，我自己在家动动手轻松就能复刻，而且我的这种做法真的是很简单了吧，就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是不是啊？这是我

我经常会吃到的这个，一个甜品，不太甜的甜品啊。另外一道我再分享，也是很经典的啊，就是紫苏桃子姜，紫苏的清香和桃的结合，特别惊喜。没试过的朋友一定你要尝一尝啊。我就是总觉得这什么口味我还没试过没尝过呢，我就蠢蠢欲动，就到现在为止觉得食欲还那么旺盛，我应该感谢我的胃口啊。我觉得我做的这道紫苏桃子姜堪比一些咖啡店糖水店的招牌了，真的真的是很好。一般呢我就会用盐先把这个桃表面的绒毛都清洗干净啊，就是是毛桃啊，不是那种特别光滑的那个口味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试啊，你喜欢吃什么桃你可以试一下。然后呢那个桃核都是要去掉的啊，桃呢放到盆里用盐翻拌均匀，腌半个小时腌出水，然后大概紫苏叶洗干净之后呢，一定要去给它晾干表面的水分，然后切成宽条，然后姜切细丝儿。最好选用那种两面啊都是紫色的那种紫苏叶，做出来那个汁水是很红的啊。当然如果实在没有单面紫色的也可以啊。然后呢切好那个紫苏和那个姜丝呢放到盘里，倒两勺白砂糖三勺米醋，把紫苏叶和姜丝充分的揉搓出水，放到出过水的桃子块里搅拌均匀，然后最后呢再撒一勺白糖，盖上密封盖，放到冰箱冷藏8个小时。在没有被污染的情况下，你冰箱冷藏可以保存48小时的啊，就是你分装的时候你可以分装，免得你说你吃了没吃了然后又放回冰箱，那你就是对不对，沾过这个你的口水了什么，这就不能再存放了。我觉得你要多做一点的话，你就给它分装小盒。哎，你下班回来了，你说天挺热的，我一进门我打开冰箱冷藏，我一拿出来我做的新鲜的出炉的紫苏桃子姜，午后甜点你就慢慢品尝。你给自己，我说嘛，我每天会有那个15分钟什么也不做，我手冲咖啡用了15分钟也可以。我慢慢坐下来，我品尝我做的这道不太甜的甜品，给自己15分钟，而且这15分钟你只品尝你面前的这个美味，你什么都不要去想啊。我一般都加一个气泡水，太美好了，就很感谢有桃啊，有西瓜呀，有这个新鲜的杏啊、李子呀，这样美好的夏天，谢谢你们哦。

0: to go。
1: 班长说下午要出发去见见老朋友，喝杯咖啡，侃侃大山。多美好的午后时光啊！我昨天的时候，是和一个男闺蜜，一个女闺蜜啊，我们三个人，然后也是喝杯咖啡，侃侃大山，很放松，和你一样啊。你觉得这是周末应该有的态度？你怎样对待周末，周末就怎样回馈你。

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到来啊！欢迎大家每到周末的时候和西门小飞、茶厨小王我们一起度过这样浪漫的周末时光。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朋友们再见啦，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5: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5: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6: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中医药和古诗词无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前者以岐黄之术造福万千百姓，后者以韵律之美熏陶无数心灵。古代文人不但常以药名入诗作赋，咏怀吟诵，衍生成药名诗，而且呢，诗文写的也是谐趣含妙喻，意蕴藏工巧，融知识性、思想性、文学性于一体。医者治病救人，诗者慰藉情感，当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有了一种人生甘苦无关的别样浪漫。相传一代名医李时珍，他和夫人曾经在中秋节写下了非常别致的中药情书，互诉衷肠，留下了一段佳话。他的妻子给李时珍的信上是这样写的：槟榔一去已过半夏，岂不当归耶？谁使君子笑寄生缠绕他枝，令故园芍药花开无主矣。且仰望天南星，夏市忍冬藤，盼不见白芷书，如不尽黄连苦。古诗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奈何奈何。即便我们不是中医，但是在诗中出现的这些中药名我们也非常的熟悉，比如槟榔、半夏、当归、使君子、寄生、芍药、天南星、忍冬藤、黄连、豆蔻、白芷、丁香等等，有12种中药名。 诗中槟榔的榔和郎君的郎是谐音，白纸的纸和纸短情长纸张的纸是谐音，可以说是巧妙串联，独具匠心，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李时珍收到了妻子的信，自然会回信。他回信是这样写的：红娘子一别，桂枝香已凋谢矣，几思菊花繁盛，欲归子苑，奈长山路远，华石难行，孤待从容耳。轻勿使急性子，骂我苍儿子。明春红花开始，吾与马伯杜仲结伴返乡，至时自有金相赠也。在李时珍的这首诗当中，出现了红娘子、桂枝、菊花、紫苑、长山、华石、葱茸、吉性子、苍耳子、红花、马伯和杜仲，同样也是十二种中药名。信中写到红娘子这味中药和妻子是双关的，是不是也是别具一致的？是不是也是语意缠绵的呢？这也吐露了夫妻之间的相思之情。辛弃疾也曾经给妻子范如玉写下了一首思念情诗，叫做《满庭芳·静夜思》。
8: 满庭芳·静夜思，作者辛弃疾。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欲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塘。连翘首经过半夏，凉透薄荷长。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身上。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
7: 这首词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画面。在一个夏天的夜晚，闺房里面的云母屏风是敞开着的，为了防止夜风把熏炉当中的沉香吹灭，卧室的房门上还挂着珍珠帘。词中的人因为思念出征的爱人，夜不成眠，纷乱的思绪好像在脑海当中用金丝线编织着的黄紫相间的帷帐。这个时候，窗外的柏树和桂树枝叶交映，词中人实在是睡不着，于是起身走到屋外准备打水洗漱。他一边打水一边抬头望着离人远去的方向，忽然他意识到，一晃眼夏天都已经过去一半了，他身上薄荷绿的单衫已经透出了微微的凉意。词的下一阙，视角转到了一名男子身上，一弯新月从山藤的背后升了起来。这是山中一个寻常的夜晚，远行客梦见自己夜宿疆场。这名男子已经是独身多年，所以早就把儿女之情看淡了。他也曾经想要和爱人再续前缘，但是却总不能实现。最后他的头发都熬白了，他们彼此还是像天上的深山二星一样不能相见。这个时候茱萸也成熟了，黄色的菊花开满了地，是时候回家了。在辛弃疾的这首词里，一共用了25位中药材的名字，它们分别是云母、 珍珠、防风、沉香、硫磺、白叶、桂枝、葱蓉、郁金、半夏、薄荷、长山、青粉、独活、乌头、苦参、当归，还有茱萸、菊花、钩藤、梭沙、熟地、连翘、水银和续断。其实如果我们结合辛弃疾生平的故事来看这首词的话，当中的内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全词分为上下两阙，分别是以男女的视角去写征人之苦。上一阙写的是女子的闺怨，从词中的描述来看，这名女子家中有云母屏风、珍珠门帘，除此之外还有名贵的沉香，可想而知啊，她一定是富贵人家的闺秀。结合全词的意思来看，这名女子事实上是一位出征将军的夫人。那么你可能要问了，这究竟是谁呢？答案就是，这就是辛弃疾的第二位夫人范氏。范氏的父亲和辛弃疾一样，都是南归的宋人，他曾经在金国当过县令，所以呢，范氏住在一个有云母屏风、珍珠门帘的闺房里，就显得非常正常了。辛弃疾和范氏结婚的时候不过二十出头，因为一直心存

0: 存恢复之志，所以自从新婚之后，辛弃疾就一直独自奔波在外，常年让范氏过着独守空房的生活。范氏因为和丈夫之间的这种离恨，进而内心产生了郁闷，所以呢，她只能整晚的躺在床上，然后用自己的思绪去编织着美梦。词中的金缕织硫磺，本意呢是指用金丝线织成皇子相间的帷帐，但是织布的人是必须做到织布机之前才行的。又因为词的下一句写到了白影桂枝娇映从容起，这就说明此时赵氏夫人还在床上没有起身，因此呢只能把织硫磺的行为理解成她在用思绪编织着梦想。先是一段场景的描写，暗示她的身份，然后再是一段情态描写，带出了她心中的烦恼，接着又写她的行动，让她起床出门到井边打水。这个时候她情不自禁地抬起了头，望向爱人所在的方向，最后用薄荷商量暗示秋天到了，丈夫该回家了。词的下一阙直接用了男性的视角，辛弃疾这个时候呢正在军旅当中，所以他所在的军队并没有在沙场上和敌人较量。一个人在外生活多年，早已经是经过了春心萌动的少年时代，但是独居久了，他心中还是想念妻子，记挂儿女的。有很多次他其实都想和范氏再续夫妻情缘，但是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初衷，然后离开军队。眼看着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熬下去，头发都熬白了，但是梦想却离自己越来越远。而他和妻子范氏就像天上的参宿和桑宿一样，永远都不能见面。他也感受到了秋风带来的凉意，茱萸成熟了，黄花开满地，正是和亲人团聚的时候，于是他也对自己说，是时候该回家了。在下阙词当中有一句叫欲续断弦未得，续弦呢一般会被解释为前妻去世之后再去续娶后妻，但是联系上下文的意思，在这儿呢这个续弦并不是续娶的意思，这里只能理解为辛弃疾从军多年一直都没有回家，所以夫妻之间的情分就有点像斩断了一样。辛弃疾几度想要重拾和妻子旧时的恩爱，结果呢都因为他不能回家，或者也有可能是妻子对他不够谅解，一直未能如愿。最后他熬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才彻底对北征之事死了心，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兴起了回家的念头。这首《满庭芳·静夜思》里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辛弃疾的中年时代，也就是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退居上饶之前。辛弃疾南归的时候大约是21岁，回到南宋以后，他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范氏。一开始呢他们把家安在了江阴一带，后来他并没有奉命出征，只是被朝廷调到了江西湖南一带去剿过匪。42岁以后，辛弃疾无奈退居江西，大概有10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闲赋在家。后来呢他又经历了宦海沉浮，几度起落，不过当的也都是文官。所以呢这首词可能是辛弃疾在福建江西任上的作品，其中的内容也只是讲述了非常普通的离人泪和征人怨，但是因为辛弃疾是通晓药理的，所以他能够记住药材的名字，之后再把这些药材连缀成了这样一首别具一格的情诗，不但合得上平仄格律，那词意上其实也没有牵强的地方，这就显得相当的不简单了。那通过《满庭芳·静夜思》，我们也会发现辛弃疾的文学才华很有个性，他不仅把诗写得豪迈大气，还把对娘子的爱寄托其中， 重要的是，他独具匠心地把几十种药材作为素材融入诗中，用药材写诗，通过诗再来寄托爱意，这实在是让人拍手叫绝。在这首诗词当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含有一味中草药，而且部分药材还有滋补美容的效果。虽然包括了众多的药名，但是一点都没有损伤诗境，而且很好地表达了辛弃疾对娘子的思念之情。你可能要问了，那他的妻子收到信之后，有没有像李时珍收到妻子的信那样给写一封回信呢？接下来就来讲了。范如玉收到了辛弃疾的这封情诗之后，含情脉脉，宛然一笑，意犹未尽，给他回了一首诗词。他说：“槟榔一去，已历半夏，岂不当归也？谁使君子寄奴缠绕他枝，令故园芍药花无主矣？只叩见天南星，夏事忍冬藤，盼来了白纸书，如不尽黄连苦。豆蔻不笑心中恨，丁香空结雨中愁。人生三七过，看风吹西河柳，盼将军一母。”全部都是沿袭着辛弃疾的手法，在诗中也是掺杂了诸多的药材名字，比如说三七、益母、槟榔、芍药、白芷、黄连等等，很多也都是能够补气虚、补身子的药材。不愧是才女，确实高明。
1: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4: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5: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

0: 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他和柳宗元并称为柳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且呢和白居易也合称为刘白。刘禹锡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等，这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这位被称为诗豪的大文学家，居然还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医生。刘禹锡呢，是属于典型的久病成医，他自幼体弱多病，深感医学对于强身健体就是济世救人的重要性，于是他边学文边修医。经过了30多年的研读和临证，刘禹锡的医术日益高超，不仅其术足以自卫，而且族人们生有病，他还能开出处方药，患者服之痊愈。刘禹锡即平素所得方药，并且经过观察实践，编著了《传信方》2卷，流传甚广。《传信方》当中搜集方剂大概有几十个，大多都是来源于民间验方，或者是经过亲身检验的常用良方。《传信方》当时不仅在国内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而且据说在国外也是广泛流传，比如日本的医心方、朝鲜的东医保健都收录了《传信方》当中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剂。《传信方》呢，虽然是只收录了50余方，但是几乎涵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眼科等等多科疾病，比如比较常见的痢疾、腹痛、脚气、霍乱等等，这都是当时民间的常见病。而且呢，《传信方》它当中的处方药还兼具3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廉、验、变。廉是什么意思呢？价格低廉。验是什么意思？非常有效。变就是易得，非常容易找到的药方。比如说山李子和野蔷薇根可以治口干，大豆生姜治腹痛，还有稻草灰治跌打损伤等等。也就是传信方当中的药基本上都是当时房前屋后、山坡沟旁易种易得的，对于很多百姓来说，不用花钱或者是花极少的钱都能得到，所以这些药方呢特别深受乡下穷苦百姓的喜爱。可惜传信方在元代以后就逐渐散佚了。在刘禹锡的诗文当中有不少和医学相关的篇章，比如他被贬夔州期间所著的《见药》一文，就从人和药性、素质以及自然界的关系，展现了刘禹锡反对寻往以欲变的思想变化，和过当则伤和的关于度的思想，这也正是中医哲学的核心。在《全唐诗》当中还收录了刘禹锡的一首叫做《赠掩衣婆罗门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赠掩衣婆罗门僧》，刘禹锡。三秋伤望眼，终日哭穷途。两目金仙暗，中年似老翁。看珠见成碧，休日不尽风。师有金碧树，如何未发蒙。这个诗也是比较简单，说的是呢自己在中年的时候患了白内障，求医于一位擅长眼科的印度医僧，所以呢这是5言律诗送给这个印度医生的。婆罗门僧指的是古印度婆罗门种姓的僧人。我们知道印度是有4种种姓的，婆罗门是最高种姓，它指的是通晓一切知识的核心人群，一般都是祭司或者是学者这个阶级。 第一联交代了病因。公元805年，刘禹锡积极参与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减轻百姓负担、具有进步意义的永贞革新。但是这个革新呢，触犯了藩镇、宦官、大官僚的利益，在保护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革新很快就宣告失败了。作为革新集团的骨干成员，刘禹锡被逐出

0: 医中中药学内容的就有100多首。他曾经多种疾病缠身，他自己探索医治痊愈，一直活到了74岁。你一定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活到74岁真的是长寿之人了。在当时都是盛行服丹药的，很多人服丹药以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变成神仙等等。但是白居易呢，就列举了很多著名人士服丹药中毒的事件，还用诗的形式抨击了丹药之罪，宣传丹药对人体的危害，以戒后人。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唐代文坛上的一对挚友。柳宗元曾经遭朝廷的贬斥，在柳州当了一个小官，但是仍然保持着高尚的人格。他在为当地百姓做些力所能及好事的同时，也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那当时呢，通信联系非常的不方便，柳宗元采用各种方法和朋友们保持联系。当他得知刘禹锡心情不好的时候，柳宗元就写了一首咏物诗给他。这四句诗是：四月将近五月初，刮破窗纸再重糊，丈夫进京3-2年，捎封信来半字无。刚才我们说了，文人大多都是懂中医药的。柳宗元这诗当中呢，其实是隐射了四味中药，希望他的朋友在猜谜的时候能够心情好一点。刘禹锡看到了柳宗元写给他的诗，就微笑着沉吟片刻，猜出了谜底。原来这四味中药分别是：四月将近五月初，这不就是半夏吗？刮破窗纸再重糊，说的是中药叫防风。丈夫进京3年整，那就是当归了。捎封信来半字无，同样也是一味中药白芷。苏东坡一代文豪，他才情勃发，著作等身，达观洒脱。同时呢，苏东坡也是精于医药，长于养生。我们来听一听康震怎么说。
1: 那么苏轼不仅在黄州啊开垦荒地啊，同时呢他也撰写学术著作。他在黄州的时候呢，1-2年之内就完成了对《论语》和《周易》的这样一个著述的工作，实际上代表了他对儒学的一种见解。此外，苏轼在黄州期间呢，还发明了一套健身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你要想保持一个乐观的、积极的心态，那身体必须要健康起来。半夜12点之后，披上衣服起来，面朝东方或南方盘腿坐下，然后呢，上下牙齿磕击，上下牙齿扣着，啊，上牙打下牙。36下，我们知道这都是中医的当中的养生之术。然后舌头在口腔里头，在唇齿腭间呢来回搅动啊，产生的唾液呢给它咽下去，气沉丹田，想象中把这送到丹田去，按摩脚心，包括摩擦这个面部啊、脖子等等啊，摁鼻梁，用很多的办法，总而言之把身体搓热，把身体捏活络了，把各个关节都疏通了。所以苏轼呢，他一生当中啊，他自己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这辈子累计被贬到3个地方，贬了10几年，还能到啊65、6岁活着回到了大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身体比较健康，善于保养自己。一个人开始注重健康，就说明他的心态首先是健康的。
0: 在苏东坡的诗文集当中，涉及到谈医论药的其实为数不少。他撰有《苏学土方》一书，记载了有关医药杂著，当中有一部分是单方、验方和养生的内容。后来呢，和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撰写的《良方》这一本书合编成了叫《苏沈良方》。在苏东坡文集当中有一首诗，这首诗叫做《赠眼医王生燕若诗》。这首诗当中说的呢，是一个小手术啊。这个他说，人的两只眼球好比什么呢？好比琉璃柱沆瀣，沆瀣是什么？夜间的水汽，清脆不认楚，而子鱼期间往来时风足，观者颈为缩，笑谈分自若。往来时风足就是风足是什么？就是筋。

针的尖端，其实这就是刚才刘禹锡说的那个金碧治那个白内障。这诗中啊，极力的赞叹了王彦若精湛的金针拔木艺术，这个技术就是去白内障的一个技术。那诗人不仅善医，而且是医德高尚。宋哲宗元佑五年，杭州流行瘟疫，那个时候的苏轼正好调任到了杭州任知州，他是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秘方叫圣散子，据说救活了不少人。我们再来说陆游，陆游呢更是长寿诗人。刚才我们说白居易活到74岁，陆游活到了85岁，他长寿的原因有很多。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陆游豁达呀，对，他确实是闲事达官，戎马生涯，后来呢他又归隐田园，他又有了劳动嘛，而且还有那种悠哉悠哉的心情。其实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就是陆游和中草药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其实在陆游的诗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陆游是以药为友，食药为享，施药为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对他的健康都是大有裨益的。陆游上山采过药，在自家的园圃当中种过药，甚至他还开过药店卖过药，给人看过病，还是当时的土郎中。陆游常常以采药而自豪，并且也感受山林水媚之美和跋涉之乐。比如在他的花下小酌当中，他说：云开太华插遥空，我是山中采药翁。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儿啊。在他的出游当中，他说：采药今朝偶出游，溪边小吏唤渔舟。采药之乐自然也包含了陆游对草药的这种情感。他在二友当中写道：清分六出水质子，兼受九节石菖蒲，放翁闭门得二友，千古遗奇今岂无。栀子以果入药是清热泻火的，菖蒲石菖蒲以静入药，它能够开窍豁痰。那这首诗表面呢是以药为友，但是在诗中陆游也说了这两种药清分和兼受，你看都给了他们品格了。那这个含义就是仰慕古贤的博夷书奇，采微而食，不食用素的高风亮节。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再来分享几首和中药碰撞的诗词。含笑，宋·邓润甫。自有嫣然态，风前欲笑人，涓涓朝露气，盎盎夜生春。什么意思呢？美丽的含笑花像一位巧笑嫣然的少女，在风中带着盈盈笑意，清晨的露珠点缀在她的花瓣上，看似在哭泣，同样也是楚楚动人。到了夜晚的时分，这个花呢会分外的香，又让人格外的沉醉。含笑，它是一种常绿灌木，被人们种植在庭院当中，它是开小小的花，一共是6枚花瓣，淡黄色。含笑花常常是含蕾不尽开，如含笑之美人，所以呢这个花的名字真的很好听，就叫做含笑。因为它带着一股香蕉般的甜香，所以也有人叫它香蕉花。含笑花它就是一味中药，它的作用是安神解郁，会给人带来松弛感，可以缓解压力，减轻焦虑和疲劳感，具有镇静和安抚的作用，有助于放松心情和提升情绪。我们再来看杜牧的《赠别两首》：片片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杨中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说的是13、14岁的小女孩，娉娉婷婷，楚楚动人，有点像二月枝头上娇艳的豆蔻花。扬州城里的春风十里浩浩荡荡，珠帘翠幕当中的佳人们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这个小女孩。杜牧的这首诗采用叫豆蔻
豆蔻梢头来形容清灵美丽的少女。从这首诗当中还诞生了一个词，大家都知道了，豆蔻年华，它是专门用来称呼十三四岁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的。古人对女子年龄的称呼是非常美的，我们都知道十二岁叫金钗之华，十三岁豆蔻年华，十五岁及笄之年，十六岁碧玉年华等等。豆蔻花它也是一味中药，寒而不露，非常美丽，它主要生长在南方。这款中药可以行气温中，干嘛用的？开胃消食用的。我们其实也挺熟悉它，对吧？就是我们还用它炖肉，没错，它是一味调味料，也有一个名字叫做草果，我们在炖汤炖肉或者做火锅的时候会常常用到它。再来看刘禹锡的《竹枝词》：山头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浓愁。春天里呀，看那个山头鲜艳的红花开满了山头，蜀江的春水拍打着山崖向东流去，他想起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情郎，盛放的鲜花可不就像郎君炽热的情感一样，不过它真的是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而那水流却是源源不断滚滚而去，好比我心中无限的思念和哀愁。这是一首热恋的诗，讲的是沉浸在爱中的女孩说不出的甜蜜和忧愁。在这当中说到了红花，红花呢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名，它的作用是活血通经、散瘀止痛，常常用于妇科。那同时呢，红花还是一种染料，也可以作为一种食材，可以说用途相当的广泛。李商隐的《代赠两首·其一》：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黄昏的时候我登上了高楼，想要凭栏远眺，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天上的一弯新月洒下了淡淡的清辉，芭蕉叶的交心还没有展开，丁香花的花蕾丛生如结，钟情不能互诉，只能各自在春风里哀伤着各自的哀伤。哎呀，不愧是李商隐哈。丁香花它的花苞呢圆圆鼓鼓，有点像古人衣襟上的这个盘花扣，那这个丁香结呢就会给人带来无穷的想象了，就好像心事，你的心事一样，时时有，烦恼源源不断。所以呢，丁香花自古以来它也是有点意象的，它是相思和幽怨的象征。同时呢，丁香花可以入药，它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杀菌除臭，清新口气。据说古代皇帝面前奏事或者回答皇帝的问题，大臣们就经常口含丁香。

0: 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

0: 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来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今年夏天最火的一套搭配，减龄时髦又好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搭配方式呢？我们先给出你一个公式啊，就是白色上衣加彩色夏装。白色真的是夏天最谦逊的底色，也是最盛大的留白了。就是你下半身搭什么颜色，它都不是那么特别的违和。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皮肤比较黄啊，我没有办法穿那种比较荧光的粉呢、啊。哎呀，我皮肤比较黑呀、啊，我可能对于颜色有挑剔啊。是的，但是如果你上半身是白色的话，其实那些你喜欢但是通常没有办法驾驭的颜色，这回我们都可以实现一下了啊！因为白色离你的脸越近，那么它你整体的面部受到的干扰项就越少，反而还会给你的面部进行一个提亮。所以呢，关于详细的内容，我们今天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展开说说。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下今年特别流行的一种风格，叫做运动风。2026年的潮流趋势终于吹向了运动风，咱们就是说吧，这个运动类的衣服其实总是带有那么一丝丝的慵懒和随性的感觉，而且呢，它对年龄也不挑剔，它上身的感觉也很舒适。如果说你想要穿出减龄时髦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简单。你想要兼顾舒适和美观，就要了解一下运动风的基本核心和搭配方式，才能就是体现出那种显年轻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呢，以前我们说什么阿迪达斯啊、耐克呀、啊都是运动服，但是现在真的有多少少男少女们啊，都专门的去买阿迪达斯、耐克，包括什么 Lululemon、Alo 啊，就是各种各样运动的品牌，穿到身上去反而还特别特别的时髦。所以现在的运动风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运动了，而是为了体现出一种更新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到底是什么呢？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和你来说。最后呢，咱们再和各位来说一说度假。哎呀，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开始盘算了，我的年假还有几天呢，我是不是应该去度个假了？那你最想要是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呢？我一问啊，一了解啊，一做调查就发现，大多数的女生都不太喜欢那种什么景点打卡呀，或者说去刷各种各样的项目啊这种度假方式了，反而更喜欢躺平式度假。有人说，世间疲惫皆可被海风和深蓝温柔消解，躺平式度假真的是当代成年人最温柔的一种治愈方式了。躺平式旅游是与生活的温柔和解，所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我们不做周密的攻略，没有赶路奔赴，我们就遵循着松弛的心意，和好友和家人结伴住进，比如说海边的民宿，比如说山上的小屋，去开启一段随性又自在的慢度假吧。怎么样去度呢？我们在这个慢度假的过程当中又能做一些什么呢？哎，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校长，带你去旅行。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

好，我是陈佳。2026年的流行趋势，这不是吹向运动风了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种对年龄不挑剔、上身感觉又舒适、又能穿出时髦和减龄感觉的运动风。其实吧，它绝对不是说你买一套运动服穿到身上就哎，我就能够实现运动风了，不是的。你既要兼顾舒适和美观，就在于你要了解运动风的基本核心和搭配的方式。今年的运动风啊，有多让人疯狂呢？就是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运动风是什么。有人说，小佳我知道，运动风等于运动服，运动风等于运动鞋，运动风等于这些。其实怎么说呢，不全对啊。如果说你觉得运动风就是从头到脚穿运动品牌，比方说球鞋搭配运动服，再穿一个宽大的卫衣就齐活了，那这种穿法真心劝你别碰。运动风的重点是风，哎，它不是运动，它是把运动单品那些显眼的设计元素融入到了整体的穿搭里面，让你的穿搭带着一股随性的活力，但是又没有丢掉日常穿衣服的得体和洋气。哎，我们来分析一下运动风的魅力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能穿出不费力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是不需要刻意的去营造的，就是这是一种不费劲儿就好看的感觉，它非常非常适合平时穿衣服比较简单又不做什么造型的女生。运动单品呢，它本身就不是很挑人，往身上一穿呢，就自带着一种很随性的劲儿。所以如果说你日常穿衣服比较偏正式端庄，你硬往身上套那种运动元素，反而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了，你就得循序渐进着来。另外呢，你要对年龄和你的魅力进行一个分析。他呢，就是，他其实不太挑，就是或者说他不是特别的挑年龄，但是呢，他比较挑魅力。你比方说啊，运动风里面用的最多的单品，白 T 恤、运动裤和棒球帽，全都是那种设计极简的基础款，没有很复杂的花纹和繁琐的剪裁，穿上去呢也不会去暴露年龄的信号。下到18、28啊，再到40-50岁，你穿出来的效果哎都是很惊艳的。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层面的一个魅力分析了。休闲感的搭配是从内而外的显年轻，因为穿运动风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好处，就当你的身上带着运动元素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跟着变轻快。喜欢休闲风格、心态偏年轻的女生，穿运动风绝对是加分项。它可以让你的魅力从内而外的透露出一种就是比较年轻和比较活力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展开说说运动风的一个穿法攻略啊，让你的方案直接落地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配色法则。这边给你的建议是一深一浅基础色搭配最经典。越是简约的风格，你越要拿捏住配色的程度。你想要安全不出错，同时又富有时髦感，那你就可以试一试白 T 恤配深灰色的百褶短裙，或者黑色上衣搭配白色运动裤，一深一浅两个颜色往身上就这么一撞，哇哦，干净利落。你再把基础款的单品的那种高级感就是再一呈现，哇，那穿错的概率简直就是零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彩色加上白色非常符合运动风的调性。一身基础色的单品配上色彩明亮的单品，就是可以为运动风去注入一丝灵魂。你想这样的一组配色啊，它真的是可以穿出那种活泼劲儿。白色呢负责干净清爽，彩色呢负责抢眼提气，因为彩色的加入是可以弱化基础色的一个有点呆板的感觉，是可以为整体的风格去增加一些生命力的。另外呢，咱们再来说大地色加低饱和色，就是把那种活力感直接溢出屏幕。穿搭呀，不要畏首畏尾，你要大胆一点，就可以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低饱和加上大地色的搭配，全身都是暖洋洋的色调，可以让整个人看起来呢，既温柔又有精气神儿。这种配色的好处就在于，不管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你都可以轻轻松松的驾驭，不会衬得你的脸啊是那种蜡黄蜡黄或者说暗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比例法则。很多人吧，穿衣服呢显矮，其实就是因为比例没有卡好。上衣塞进腰里这个动作你千万别嫌烦，腰线偏高，上半身

0: 偏短的女生塞衣角的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腹部赘肉多的女孩子，你把衣角啊全都塞进去，稍微的再把衣角扯松一点点，既可以把小肚子藏起来，又可以在视觉上显高显干练，出门办事儿都能看起来更加的自信。矮个子想要显高呢，还要看穿衣打扮的方法。你像腿偏短呐、个子不高的女生，你穿一个长款的运动裤，搭配一个厚底运动鞋，效果也是太好了。因为你那个裤腿盖住鞋面之后，你腿的那个终点就被拉长了。就比方说，你本来你的腿呢只有80公分，但是你的穿了一个厚底鞋，那个厚底鞋就有5公分，然后你的那个裤子又盖住了鞋面，就整体让你的腿马上延伸了5公分。这个时候你的上衣呢就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短款的吊带、 T 恤衫、牛仔外套等等，配合你的高腰设计，3-7分的好比例，哎，你就凸显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解锁运动风的搭配公式，可以让穿搭直接套模板。方案一呢，就是 T 恤加吊带，T 恤或者吊带，然后搭百褶裙，学院气息很浓郁。你可以扔掉对运动风的刻板印象，尝试用不同的单品组合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比如说一件 T 恤或者吊带配一条短款的百褶裙，哎，它就是满满的青春感。百褶裙呢是自带学院的气息，和简单的上衣组合，这一套 look 就可以让你看起来直接年轻个好几岁。另外呢，运动风的基本逻辑啊，还有休闲松弛，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日常穿出时髦感，你也要学会叠穿 T 恤去配着不同风格的短外套，下身呢你再搭一个短裤，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拥有夏日的清爽感。咱就穿这一身出门，轻快随性还不费脑子。如果说咱是属于那种大腿有点粗啊，或者说膝盖以上肉肉有点多的话，那么短裤的长度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裤脚呢到大腿中段是最显瘦的，太短了的话，大腿根的肉不就全都露出来了吗？还有第三个方案呢，就是背心加运动裤，真的是太标准的运动风的穿搭了。其实每一种风格的时尚起源都离不开最一开始的搭配方法，一件背心搭配运动裤就是最初运动风穿出高级穿出洋气的秘诀哟。好了，那么关于运动风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哦，我看到阿秀他说有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扎个马尾辫，戴个墨镜，穿套运动服。你这个墨镜应该是点睛之笔吧？就现在除了那种大的墨镜，不是还挺流行那种有一点 nerd 风的那种，就是书呆子风的那种墨镜嘛，其实戴上去也是蛮好看的。好的，感谢你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踊跃的发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UN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D Radio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

0: 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来聊聊成年人的世界了。有很多人说，哎呀，其实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和小朋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潜规则和潜在的一些默契。比如说有一点，不联系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的结束，就是现在很多成年人已经缺少了那个我一定要什么说清楚说明白，有一个很明确的 ending， 就是那种可能不联系了就代表这个关系就是搁置了。我有个朋友呢，前两天也在跟我讲说，他有一天就是在整理通讯录的时候看到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呢真的也是之前蛮熟的，然后但是点进去之后发现聊天记录已经停在去年三月了。然后呢他就又发了一个说，哎，最近怎么样，可是没有回复。他说我就盯着那个对话框看了几秒就退出来了，我也没有删掉他也没有拉黑他，但是我知道这个人已经从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走远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告别从来不是大吵一架然后互删好友，而是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我们都在彼此的联系人列表里面，但是却像两个陌生人。当一个人不联系你，不删除你，也没有拉黑你，其实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你已经没有再那么重要了。他不是忙，不是忘了，就是不太介意了。就以前呢，我也会很愿意给别人找借口，比方说我发了一个什么信息，然后对方很久没有回，我会想他可能在忙吧。然后对方不主动联系呢，我也会想，哎，他就是这个性格。比方说对方忽冷忽热呢，我会想说他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但是后来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在意你，他再忙也会说一句我忙哈，晚点讲。然后或者呢等他忙完了他会说，哎，我刚刚在忙，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我去处理的吗，对吧。一个人如果真的把你当朋友，再内向也会主动找你去聊两句啊。而那些不联系不删除也不拉黑的人，好像就是用沉默去告诉你，你在我的通讯录里，但是你真的不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有一个发小，我们从小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两个人的那个家啊离得非常非常近。就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小区吧，可能我在一号楼，他在二号楼，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位置。然后呢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一直到考大学他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视频会聊天，然后呢会彼此更新一下最近的生活动态。然后我记得我都已经就是毕业啦工作啦，但是我到他

的城市去，还会找他。他结婚的时候，我还会去，就给他送祝福。但是再后来就变成可能逢年过节发一个信息，再后来可能连这个信息也都没有了。那他没有删我，我也没有删他。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而是彼此的生活可能离对方已经越来越远了。那这个时候有人会说，既然两三年都没有一句话讲，既然你到了他的城市你都没有再去找他，那为什么这个人就不直接删掉呢？我也问一下你们啊，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以前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可能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的没有共同话题了，渐渐的淡出彼此的生活圈了，渐渐的你来到他的城市，可能你都忘记要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你的行程列表里了，但是并没有去删掉，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还在乎啊，是因为没必要。就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不是戏剧化的，就是很淡的，删了有一点刻意，留着也没有啥影响，你不联系我，我也不联系你，彼此心照不宣的退出了两个人就是彼此的生活吧，可以这样去说，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疏远，它没有什么伤害，没有什么冲突，但是慢慢的悄悄的变成了陌生人，有点难过啊，有没有？就以前真的是那么好的两个人，可能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陌生人。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室友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快要彼此都去实习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像大学刚刚开始的那一会儿，买了一兜葡萄，然后就在操场上散步，然后一边走一边说，哎，你觉得我们以后会不会还如此的联系默契？可能因为我本人是一个 I 人啊，我就不太会说那么多漂亮的场面话，我说可能不太会吧，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打扰。然后就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了，我记得我最开始去他的城市那会儿去爬泰山，然后我还约了他，我们还一起爬了泰山，可是后来就真的变得共同话题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是到现在比方说我再去他的城市，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因为实在不知道是要聊什么，我也会担心会不会打扰到他。所以你看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前同事也是啊，我们一起共事了很久，然后后来呢他就跳槽了，就是离开了现有的工作单位，然后呢跳槽之后本来还约个饭约个咖啡，后来就点赞之交，到后来再也没有了，现在就还在彼此的朋友圈里，但是没有说过话。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事又聊起了他，然后那个同事说，哎，他现在好像还不错，朋友圈也在发哈，我就愣了，因为我好像很久没有注意到他的动态了。其实最体面的告别也就是安静的退场，年轻的时候我总觉得再见要说出口才算结束，现在就发现成年人的世界里沉默就是答案，不联系就是结束。如果一个人好久没有联系你，你就没有必要去追问为什么，因为你得到的答案会让你更难过。他可能会说，哎，我最近太忙了，但是呢真相是并没有那么忙，或者说真的是很忙，但总是能挤出时间来，只不过可能对于你来说确实没空了。他可能会说，哎，回头约啊，改天约啊，下次约啊，但是这个回头这个改天这个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呢可能没有删除是一种默契，你知道我在，我也知道你在，但是我们都已经不是我们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通讯录里面大概有多少个人，我翻了一下，可能我觉得我通讯录里人还挺多的，可能最一开始小的时候很努力的在工作啊，然后这个加了非常多的人，可是我有的时候我一个一个看过去，有些名字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就已经对不上号了。我很想删掉一些，但是犹豫再犹豫就还是没动手，也不是舍不得，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像那些已经走远的人，他们在我的通讯录里可能并没有影响到

说你有没有拉黑你的人，其实就是真的淡出了彼此的生活，不知道可能在哪个转角或者说什么会再次遇见，但是至少当下的这一个阶段已经没有在同一条轨道上了。哎，想来还是有一点点难过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曾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好，但是现在，哎呀，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渐渐的走散了吧。就像那个 See you again， 就是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了。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成龙《中国》。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Let's play。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说一说这个夏天最火的搭配了，白色上衣加彩色夏装。我们说白色啊，是夏日最谦逊的底色，也是最盛大的留白。它不争风，但是能容下整个花园的轻声细语。冰川蓝的清澈透明，奶黄色的温柔温暖，薄荷绿的清新气息，所有的颜色在它的面前都会变得既温柔又有分寸。穿上一件白衫，就好像披上了一层光一样。穿上它，冷白皮会变得越发透亮，黄皮也会变得更加温润。白 T 搭配牛仔裤是那种有着生活气息的好看，蕾丝吊带配上阔腿裤是走向落日长街的潇洒，V领针织能让我们勾勒出肩颈间那种想说又没能说出来的曲线。它真的是没有什么限制，它就是提供舞台让你个性，在裤子的颜色当中去随意的展现，在裙子的条条纹纹去尽情的释放，所以彩色的夏装就成为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饰演了。薄荷绿看起来清爽灵动，灰调的樱花含蓄又温柔，奶黄色真的就像是融化了的黄油一样，既温暖又耐看。它们和白衫碰到一起，就好像平静的水面碰到了一个微小的波纹，一个安静，一个活跃，一个肃静，一个艳丽，相互成就，但是完全不越界。白加蓝就是海风拂过衣角的清爽，水洗牛仔裤大就去再去加一个白 T 也是日常里面的高级，蕾丝泡泡袖上衣去搭配阔腿牛仔裤又是另外一种法式的慵懒和好看。你再可以随便的搭一个，比如说啊，红色的编织包，或者呢一双黑色的猫跟凉鞋，让这一抹素净又有了心跳。白色加黄色是阳光落在亚麻裙摆上的温度，奶黄半裙配白色的背心，轻盈的好像能随风起舞一般。白色的荷叶边的小衫儿搭配奶黄色的半裙，再拎上那么一只白色的帆布袋，又是一番岁月静好。白色加粉色简直就像是樱花坠入到夏梦的温柔，淡粉色的缎面裙搭配米白色的蕾丝衫，光影一晃，满满的诗意氛围感就出来了。你也可以选择这种 oversize 白 T 上面印着复古的粉字，再和浅粉色的短裙搭配，甜而不腻，就像是咬了一口云朵。白色加绿色好像是把整个森林穿在了身上，夕阳下的薄荷绿的亮片裙是闪烁的星光，挂脖吊带搭配亚麻的阔腿裤，褶皱里都是90年代的自由。你再戴上那么一顶勾花的发网帽，波西米亚的风就从脚底吹到了发梢。穿搭从来不只是穿衣，更是一种生活的姿态。白色的上衣是沉静的内核，彩色的夏装是外放的情绪。一收一放之间，我们既守住了本真，又拥抱了变化。所以这个夏天呢，不必去追逐繁复，一件白衫，一条彩裙或者彩裤，就是最动人的公式了。它不费力，却很耐看；它不喧哗，却自有光芒。夏日正好，微风不燥，也希望你穿上白衫缀彩的衣裳，走向街头，走向海边，来到咖啡馆的窗边，把平凡的日子穿成自己最最喜欢的模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

0: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汤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汤一遍，那苞比杆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

0: 肯定是多大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
1: 05056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

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啦。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
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一百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它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

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

0: 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 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也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这胡家的老高，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
0: 嗯嗯嗯。
5: 哎呀，我这个人吧，性子急，也没有耐心，干啥都追求快。家里人吧，也经常说我，我就是改不了。但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
0: 啊，
5: 我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0: 嗯嗯嗯。
5: 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两个加号，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哎，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肺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
0: 嗯。
5: 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一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点东西全拉出去了。哎，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搁我床上待的时间多。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吧，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就连喝水都拉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身体都拉垮了。
0: 你看
5: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0: 嗯，这点我非常、
5: 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
0: 啊，
5: 哎，没成想这胡家老高吧这么好用。
0: 啊，
5: 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枇杷酸强多了。
0: 啊，
5: 哎，这胡家老高啊，一点都没有吃片药的那种痛苦，就跟那喝那个蜂蜜水似的，喝进肚子里呀、暖洋洋的。
0: 啊，
5: 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吧，哎，我就觉得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哎呀，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呀、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哎呀，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才吃一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
0: 嗯，
5: 以前我不是跟着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0: 你看，
5: 虽然说大便还不成形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
0: 嗯，
5: 哎，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0: 啊，
5: 就这个性子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等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水泡瘪下去了。
0: 嗯，
5: 就原来有水泡的时候大夫不让我挑破了，说怕感染，我就一直没管他。还是这回我姑娘给我锯头发的时候发现的。到岁数了头发都白了，我不愿意服老，我就让孩子给我染染，这一染头发吧看出来了，我这水泡全瘪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嗯，
5: 胡老啊，我跟你说，就我这身体自从得着这慢性肾病以后吧，就一直不怎么好。哎，你说搁谁能折腾这一年呢，这身体能好吗？一看就
6: 是
5: 病秧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这要不是你胡家老高重新给我希望啊，哎，让我能有信心对抗疾病，哎呀，我现在还不一定啥样呢。
0: 就是
5: 现在我用这胡家老高用了不是6个月了吗，我又到医院复查去了，就那尿蛋白的加号没有了。就是胃肠道的水肿也基本消失了，
0: 你看
5: 其他的指标吧也基本接近正常了。
0: 嗯，
5: 哎，就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吧，我几乎连说话劲儿都没有，也可不愿意说话了。孩子们要跟我说话吧，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就总愿意出那叹气那个声，就好像这叹气吧就觉得舒服点似的。哎，总觉得日子难过。现在就是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就感觉遇上救星似的，身体呀、慢慢的恢复了。哎，我这就觉得这身体越来越轻松了。
0: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 所以这种感受是您啊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自从有病以后，对吧？
5: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0: 这都得感谢你呀，胡老啊，也是
1: 你
0: 的大爱帮助了我呀，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东西，有这么好的药啊。
1: 对，
0: 谢谢你无私的奉献呐，真的谢谢你呀。
1: 好，别客气。啊，这个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是。
1: 啊，
0: 现在这打心眼里高兴，全家人都乐呵。老伴儿呀，孩子们看我这么大的变化，都替我高兴，也认为我选对了，选对药了。嗯，
1: 啊，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啊！我听到了，还有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听到你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那么严重的疾病，严重的慢性肾炎啊，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吧？嗯，
0: 对，现在吧。一跟你打这个话通了话以后，我心情更高兴了。
1: 啊，
0: 你没看我笑了好几声吗？总觉得
1: 我
0: 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1: 啊，您从内心就是高兴了，所以
0: 老现在是心里没底儿啊。
1: 嗯，
0: 总寻思总这么拉肚，跟身体消瘦，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现在变过来了，心里高兴。嗯，
1: 就是，老朋友，您所以这个病好的这么快，
0: 啊，
1: 是什么原因呢？
0: 啊，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太好了 啊！这也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啊，高兴吧，老朋友。啊，
0: 哎呀，高兴胡老，从用上胡家老高吧，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没错，
0: 一天比一天。
1: 今后咱们就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让我们更长寿、更快乐，好不好，老朋友？
0: 哎呀呀，
1: 啊，
0: 那胡老啊，我得谢谢你呀，啊，说这么吉言呐，啊，我谢谢你。
1: 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啊，这是最根本的，啊。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行，胡老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呀啊。
1: 哎，好的，祝您健康快乐啊。
0: 哎，好，也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胡老。
1: 好的，也谢谢你。
0: 好，
1: 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好，
0: 哎，好了，再见吧。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您好啊。
3: 嗯，
1: 您请讲啊。
3: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1: 嗯，
3: 还有心脏病，
1: 哦，
3: 还有大便干燥，
1: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哦，气短是吧？哎，
3: 对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也。
1: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3: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1: 嗯，
3: 就早上大便啥的呀，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要。
1: 哦，
3: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

0: 王国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0: 我岁数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0: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0: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
0: 长。高血压没
1: 是吧？
0: 啊，没要那么高降。
1: 嗯，
0: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吧？哎，就一点点，还脚那花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1: 嗯
0: 嗯,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1: 啊、
0: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1: 啊，
0: 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0: 对呀、啊，是啊。
1: 嗯，
0: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
1: 嗯，
0: 有时候1天，
1: 哎，
0: 这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高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
1: 挺好的。
0: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这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0: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您啦，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0: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0: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1: 嗯，
0: 就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
0: 嗯，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样
1: 啊。
0: 这这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腰。
1: 现在是吧？
0: 哎
1: 哎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嗯，
0: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高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他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他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1天3段，
1: 一天三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 没问题。

0: 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
0: 吗？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别客气。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0: 啊，
3: 我寻思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有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0: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0: 都，
3: 哎呀，这么针灸，哎呦，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0: 啊，明显的
3: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0: 听得出来。
3: 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0: 没错，
3: 嗯，
0: 这个胡家老高是非常可靠的一种

0: 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1: 对，
0: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药说你对刚开始对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0: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1: 对，
0: 咱就治着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1: 对，
0: 所以咱
1: 说你根本就弯不了，
0: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1: 嗯，
0: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0: 好的。就这样好吗？
1: 好，
0: 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
0: 很好的帮助的。嗯，好吧，好
1: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0: 好，别客气。
1: 好，谢谢。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

0: 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儿。

0: 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
2: 050556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大 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 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啦。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他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 物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十一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 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也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
0: 哎、
5: 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这胡家的老糕、啊、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
0: 嗯嗯嗯。
5: 哎呀，我这个人吧性子急，也没有耐心、啊、干啥都追求快。家里人吧、
0: 嗯、
5: 也经常说我就是改不了。
0: 嗯嗯
5: 但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
0: 啊，
5: 我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胡家老膏了。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两个加号，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肺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一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点东西全拉出去了。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搁我床上待的时间多。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吧，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就连喝水都拉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身体都拉垮了。
0: 你看
5: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0: 这点我非常
5: 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
0: 啊。
5: 没成想这胡家老膏吧这么好用，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
0: 啊、
5: 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枇杷酸强多了
0: 啊。
5: 这胡家老膏啊一点都没有吃片药的那种痛苦，就跟那喝那个蜂蜜水似的，喝进肚子里呀、暖洋洋的
0: 啊。
5: 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哎呀，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啊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哎呀，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才吃一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以前我不是跟着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0: 你看，
5: 虽然说大便还不成形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0: 啊，
5: 就这个性子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等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水泡瘪下去了。就原来有水泡的时候大夫不让我挑破了，说怕感染，我就一直没管他。还是这回我姑娘给我锯头发的时候发现的。到岁数了头发都白了，我不愿意服老，我就让孩子给我染染，这一染头发吧看出来了我这水泡全瘪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就我这身体自从得着这慢性肾病以后吧就一直不怎么好、你说搁谁能折腾这一年呢，这身体能好吗？一看就是病秧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这要不是你胡家老高重新给我希望啊，让我能有信心对抗疾病，哎呀，我现在还不一定啥样呢。
0: 就是。
5: 现在我用这胡家老高用了不是六个月了吗？我又到医院复查去了，就那尿蛋白的加号没有了，就是胃肠道的水肿也基本消失了，
0: 你看
5: 其他的指标吧也基本接近正常了。就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几乎连说话劲儿都没有，也可不愿意说话了。孩子们要跟我说话吧，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就总愿意出那叹气那个声，就好像这叹气吧就觉得舒服点似的。总觉得日子难过。现在就是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就感觉遇上救星似的，身体呀、慢慢的恢复了。哎呀，我这就觉得这身体越来越轻松了。
0: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所以这种感受是您啊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自从有病以后，对吧？
5: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这都得感谢你呀、胡老啊。
0: 好，
5: 也是你的大爱帮助了我呀、让我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东西，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对，
5: 谢谢你无私的奉献呐、真的谢谢你呀。
0: 好，别客气。这个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5: 是
0: 啊，
5: 现在就在打心眼里高兴，全家人都乐呵，老伴呀、孩子们看我这么大的变化都替我高兴，也认为我选对了，选对药了。
0: 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啊。
3: 我听到了还。

0: 机前的这些朋友听到你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那么严重的疾病，严重的慢性肾炎啊，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吧？
1: 嗯，对，现在吧，一跟你打这话通了话以后，我心情更高兴了。
0: 啊、
1: 你没看我笑了好几声吗？总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您从内心就是高兴的，所以
1: 到现在是心里没底儿啊。
0: 嗯，
1: 总寻思总这么拉肚，身体消瘦，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呵呵，现在变过来了，心里高兴。嗯，
0: 就是，老朋友，您所以这个病好的这么快，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太好了 啊！这也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啊，高兴吧，老朋友啊！
1: 哎呀，高兴胡老，从用上胡家老膏吧，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0: 没错，
1: 一天比一天。
0: 今后咱们就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让我们更长寿、更快乐，好不好，老朋友？
1: 哎呀呀，那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说这么吉言呢、啊，我谢谢你。
0: 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啊，这是最根本的啊！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行。胡老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
0: 哎、
1: 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呀啊。
0: 哎，好的，祝您健康快乐啊。
1: 哎，好，也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
0: 哎、
1: 胡老。
0: 好的、
1: 哎、
0: 也谢谢你、
1: 哎、
0: 好就这样吧、
1: 哎、
0: 咱简单到这儿、
1: 哎、
0: 好。哎，
1: 好了，再见吧啊。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3: 嗯，
0: 您请讲啊。
3: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0: 嗯。
3: 还有心脏病
0: 哦，
3: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哦，气短是吧？哎，
3: 哦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膏呢。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3: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3: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变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经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0: 哦，
3: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0: 嗯，
3: 有时候还120多，
0: 哦，
3: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嗯嗯。167是吧？
3: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嘛，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里面打冷战，先定那是。
0: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3: 对呀，
0: 嗯，
3: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0: 哦，

0: 刚刚送回来。
1: 嗯
0: 嗯, 嗯，就说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1: 啊、
0: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1: 啊，
0: 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0: 对呀、啊，是啊。
1: 嗯。
0: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两天、
1: 嗯、
0: 有时候一天，
1: 哎，
0: 这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哎、
1: 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
1: 挺好的。
0: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
1: 嗯、
0: 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0: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
0: 啊、啊，
1: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吗？
0: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0: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干大便干燥了，
1: 嗯，
0: 就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嗯，
0: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0: 这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1: 现在是吧？
0: 哎，
1: 哎，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嗯，
0: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家老膏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0: 是啊。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啊、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啊、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 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1: 一天三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0: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哎，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0: 好
1: 吗？
0: 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别这样，
0: 谢谢你了，
1: 别客气，老朋友，就这样啊。

0: 再见，拜拜。
1: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啊，我寻思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这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
1: 啊，
3: 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1: 哦。
3: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
1: 嗯。
3: 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1: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什么针灸，哎呦，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啊、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1: 啊
3: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
1: 哦，
3: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1: 嗯、
3: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1: 啊，明显的
3: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1: 听得出来。
3: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哎，
3: 嗯，
1: 这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3: 对，
1: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 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3: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3: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要说你对刚开始对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个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1: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3: 对，
1: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3: 对，
1: 所以咱
3: 说你根本就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3: 嗯，
1: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3: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3: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3: 好，
1: 老朋友，
3: 好，再见。
1: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
3: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3: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1: 好，别客气。
3: 好，谢谢。嗯，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Fun。
8: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9: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锻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10: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8: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2: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1: 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13: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8: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鲜活。
0: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5: 行吧，我来安排。
1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0: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哈，就是有一些歌年轻的时候听呢只是觉得旋律很好听，长大之后再听这

首歌的时候呢，你就突然红了眼眶，才发现那些藏在曲调里的文字啊，根本不是简单的歌，而是我们中国人最含蓄最滚烫的浪漫。有人说在中国我们从不直白的说一些文字啊，所有的深情坚守遗憾和热爱都会被揉进一句句的歌词里。那今天呢，我们就关掉浮躁，打开那些被时光沉淀的歌词，读懂刻在骨子里的温柔和风骨。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懂得最好的自由是不必等待别人的认可。

这是陈楚生的歌，叫《我等待的》。这首歌也是藏着他从19岁离家一路漂泊到不惑之年的半生心事吧。曾经在舞台上沉默坚持，也曾经在人海里面默默扎根。正如古人所言，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半生颠沛，半生坚守，我们终于明白，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挣脱束缚，而是内心足够的笃定，不用再迎合世界的眼光，也不用再讨好旁人的评判了，安安静静活成自己的光。所以在中国，我们不说我会等你，林俊杰在江南里面唱圆圆圈圈圆圆，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地看着你的脸，来听这首《江南》。

一句词写进了江南烟雨里面的绵长深情，没有撕心裂肺的表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四句循环，岁月往复的陪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爱意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的承诺，是朝朝暮暮的凝望，是年年岁岁的坚守，是时间走了千万遍，我对你的心意从未改变。在中国，我们不说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周华健用朋友告诉我们，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算一算，这首歌也问世30多年了啊，也唱哭了几代人。其实我们说知己啊，从来都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是要那种雪中送炭的温暖，是他懂你的言外之意，也疼你的欲言又止，在你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辉煌的时候真心为你欢喜。所以我们说啊，这一生得一知己足矣。所以在中国，我们不说你是我的全世界，歌里不是轻声地诉说了吗？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来自邓丽君的歌《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我觉得这是邓丽君生命当中最有温度的一首歌，没有什么华丽的修饰，但是却道尽了纯粹的依恋。人生百态，世事无常，可偏偏就是这个人让你甘愿放下所有，心甘情愿，全心全意，这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温柔。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平淡但是却无比的坚定。在中国我们不说我释怀了，这首歌《红豆》里面唱，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了。

很多人以为释怀是忘记，是放下，可是真正的释怀是历经千帆之后的从容，不是不爱了，不是不痛了，而是明白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纠缠，而是细水长流的相守啊，是行到山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然，也是放过自己温柔以待过往。所以在中国我们不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这是许嵩的《如果当时》啊，一句浅唱道尽了青春里面的意难平啊，红雨漂泊，回忆泛起，那些错过的人，未完成的梦，都成了心底最温柔的遗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啊。遗憾不是罪过，是我们认真爱过、活过的证据。在中国，我们不说思念成疾，《千里之外》里面唱，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中国风的旋律，水墨画般的歌词，就是把离别之后的思念写到了极致啊。整首歌没有一句我想你，但是却道尽了离别之后的荒芜。你走之后，世间万物再无色彩，只剩黑白和无尽的思念。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哦。这是中国人最隐忍的牵挂，也是最深情的告白。在中国，我们不说亲情可贵，那句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我们来听筷子兄弟《父亲》。

都藏在这一句的祈求里面。这是最朴素也是最戳心的亲情。在中国，我们不说我考上了，我成功了，毛不易把十年寒窗一路拼搏写进了这首歌里。他说，终于穿过漫长岁月，水

这歌词好克制，好隐忍，又很温暖啊！把年少的拼搏、坚持的疲惫，还有无人懂的孤独，都化作登顶之后的豁然开朗。人生就像翻山越岭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为了不负自己，不负时光。在中国，我们不说拒绝同流合污，陈楚生有一首歌叫《庙堂之外》啊，里面唱我当烛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如少年郎。

这首《庙堂之外》啊，陈楚生用最温柔的声音唱出了最硬的中国人的风骨。我们今天说的是中国人的浪漫啊，其实从来都不是直白的宣泄，它会藏在歌词里，藏在诗词里，藏在每一个含蓄又深情的瞬间里。它是自由笃定的，它是爱情的绵长，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愿我们都能够读懂这份中式的浪漫，在漫长的岁月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我要给你留下一首中国心啦，来自张明敏的歌。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1: rapper，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0: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0: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哈，就是有一些歌年轻的时候听呢只是觉得旋律很好听，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你就突然红了眼眶，才发现那些藏在曲调里的文字啊，根本不是简单的歌，而是我们中国人最含蓄最滚烫的浪漫。有人说在中国我们从不直白的说一些文字啊，所有的深情坚守遗憾和热爱都会被揉进一句句的歌词里。那今天呢，我们就关掉浮躁，打开那些被时光沉淀的歌词，读懂刻在骨子里的温柔和风骨。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懂得最好的自由是不必等待别人的认可。
1: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0: 听到，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99.1，大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2: 不如锁定，
1: 不如锁定。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
2: 说
1: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

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着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2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0000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他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啊，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1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好啦，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

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64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得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

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索杨雄。有些人为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索就是超过了关索，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30到35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儿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

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的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哈、啊，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AKA 在线互助小组。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对的 SBTI 一时间甚至火过了 MBTI 呢？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呢好歹是有科学依据的，它的准确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或许是当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严密的计划表，或者一场疲于奔命的探索，我们太需要一些明知错误但安全无用之有用的东西了。 SBTI 的爆火哈、啊，更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啊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然后呢对着外面做一个鬼脸。也许就像朋友圈一位测出傻乐者的网友说的，做 M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接受审判，做 S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世界一起发疯，还是发疯好啊，不仅不花钱还解压。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啊，不管你是 INTJ 还是送钱者，是 ENFP 还是职业发疯人，那些四个字母的框架哈、啊，终究呢是装不下你滚烫而复杂的人生。毕竟呢，连 MBTI 在心理学界也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何况是你呢？做做题可以，但是测的时候呢，咱自己知道它只是个娱乐，不是工作，不是恋爱，不是原生家庭的解读书，更不是我们的人生判决书。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周末傍晚5点，卸下疲惫，放轻松。现在您收听的是《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欢迎各位通过调频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您也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好了，姐妹向前冲来到周末，我们是单播的节目啊，相对呢也要轻松一些，跟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可能相对比较搭一些啊。今天为什么说到搭了？因为今天我们想说一个话题，就跟搭有关系。现在流行什么呢？流行一个词儿叫搭子，你有搭子吗？然后平时大家说话的时候也会说，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什么什么搭子。就觉得好奇怪呀、啊！现在为什么大家就变换了不同的说话方式？哎，倒还觉得挺适合当下的一种交际的形式。因为很多人一到了休息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完全的放松自己，或者把自己包在家里边，窝在沙发里边啊，像歌词当中唱的那样，然后就是远离社交。说现在年轻人的社交就是属于那种浅社交。啊，可以没有朋友，但是不能没有搭子。今天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搭子吗？周末的时候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愿意互动的话，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前两天的时候在朋友圈里面，然后有一个好久没有见的一个大学同学哈，然后他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在下面点赞了，然后就因为这个点赞，我们两个人又把好多年没有聊天的火花就是再次的续上了，可能距离上一次我们两个人来说大概也得有一个7-8年的时间了。因为一来呢是大学毕业好多年了，大家一直就是没有微信的时候可能是电话同学之间传达，然后加上了微信之后呢就在微信里面聊天，也是偶尔的可能有一些话题，因为我们都在这个同一个这个工种嘛，做着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不同的城市当中。然后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还说哦，好像上一次的时候还是我们共同是在某一个城市啊一起去看演唱会，看演唱会嘛，然后大家可能会住在一个酒店一起来聊天这样的。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比起电视剧里面那些主角在街角相遇然后大方又得体的说哎呀好久不见，现实当中的重逢其实往往没有那么容易。现实当中会有学业的任务，会有加班，会有开会，分隔两地，有各自的新生活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我们淡出了彼此的生活，从曾经的无话不说变成了无话可说。

约定见面前的犹豫可能已经悄悄地盖过了那种老友重逢的欢喜了。当然也会有一些人会选择大方的释怀，说阶段性友情啊。所以以前一直会有那样一个说法，说你的人生就像一列公交车啊，不停地会有人上来，会有人下去，但是你想想会有几个人会从起始站或者说哪一站上来之后会陪你走到最后呢？所以很多人才会选择大方的释怀那种阶段性的友情。什么叫阶段性友情？小学的时候，我在上学的时候有我小学阶段的朋友，初中又有初中的朋友，大学有大学的朋友，工作了之后我在第一个单位里面，哎，我跟那几个同事处得还不错，如果跳槽了或者什么原因换到另一个工作，可能又结交了新朋友，然后之前的朋友可能也没有工作的交集，就不怎么联系了。所以有一些人在释怀了阶段性友情之后，转而就走入了一种新型的浅社交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很流行说的什么搭子啊，比如吃饭有饭搭子，聊天有聊天搭子，旅游有旅游搭子，还有什么拼单搭子等等等等，有一些我都叫不出来名儿啊。就是什么呢？未必交往的很深，但是却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你有搭子吗？你有饭搭子吗？你有聊天的搭子吗？或者你出门的时候也喜欢找一个搭子吗？现在还有什么呢？运动搭子，对吧？比方说我想打球，打羽毛球，然后没有人陪伴，怎么找个搭子吧？是不是？今天我们来说说你有搭子吗？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你愿意的话，编辑文字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或者看看别人的生活圈子，别人的搭子是什么样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今天我们说到了当代年轻人的浅社交啊，说可以没有朋友，但是不能没有搭子。说现在生活当中呢，一种新型的浅社交关系，比方说有饭搭子，有聊天搭子，旅游搭子，拼单搭子等等，说未必交往的很深，但是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说搭子是什么样的呢？说比方说饭搭子啊，饭搭子是什么样的特征呢？说你可以没洗头，可以纯素颜，然后也能就是见面就点菜的时候可能也自觉的选择自己的口味，就是非必要不随便。是什么意思呢？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去食堂，一起点外卖，一起下馆子，一日三餐。说饭搭子的含金量自然不用多说了啊，排队打饭回来，发现饭搭子已经在拥挤的食堂抢得一席之地，中途离开上洗手间，你也不用担心吃一半的铁板烧就被收走了。更重要的是，还能避免和不熟的人或者是爱尬聊的上司面对面吃饭的尴尬。这个可能更多的发生在校园里，或者说是在工作当中。到了午餐时间了，然后大家要一起去吃饭，要么你就自己吃，是吧？可能还会有一些尴尬，比方说有不熟的人，哎，你要假装打招呼，哎，尬聊的人，然后你要面对面的一起吃饭，哎，不用了，这把有个饭搭子，咱俩一起吃，咋吃都行，自己点自己的，我们俩坐一起。啊，就是反正就是在吃饭这个方面挺合得来的，比方说点外卖，哎，没问题，咱点一个套餐，咱俩一起吃都行，啊，你吃你那份，我吃我这份也行，一起下馆子，你点个你喜欢的菜，我点个我喜欢的菜。是吧？上食堂的时候说那个我去点菜你占座，或者说我那个半道我再去买点水你给我占着座，没问题。我曾经看过有人说遇到一个合得来的饭搭子会让干饭本身就变得更加的快乐。哎，如果说形式上的可能是浅了一些了，反倒是比方说两个人就是哎聊天聊得来，比方说在单位里面平时你工作的时候没有什么交集，就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位上，哎，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啊，海阔天空的说呀，八卦呀，对吧？让吃饭可能会变得更下饭一些。啊，吃饭搭子还有什么搭子呢？厕所搭子啊，就是比闺蜜更懂你啊，就那个时候就是通常可能就是一个眼神儿，不需要多说。作为一种 DNA 里边没有但是全国统一的行为，说找人一起上厕所的背后藏着心理学的一种效应，叫共同秘密效应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和对方一起做那种微小的越界行为，比方说逃课，哎，这样呢能快速的拉近彼此的距离。你想象一下啊，说两个人能一起去上厕所的，哎，这种关系，这个远近哈容易拿捏，这个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常见。你回想一下，当同桌和你分享了某个八卦，或者是好朋友上课和你悄悄传纸条的时候，你们之间的感情是不是会快速的升温？哎，就是这些小小的越界行为让你们拥有了共同的秘密，无形当中产生了一种说咱俩是一伙的这样的错觉。说咱俩是一伙的，很多人说，哎呀，这听着不太好哈。哎，这共同秘密效应，哎，就能解释这个问题。而且很多人愿意回忆说，哎，我上学的时候，我俩天天说好到什么程度，包括给孩子讲，说，哎，妈妈的闺蜜呀，就是我曾经的同学，上学的时候我们俩一起上厕所。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工作了之后也这样？就哪怕是比方说你做销售的，大家在一个卖场里边。哎，队员说，哎，走啊，一个眼神儿，好，俩人一起去厕所。

还有什么搭子呢？像各种兴趣爱好，你比方说啊，聊天搭子聊天就特别频繁，但是可能不在一个学校，不在一个公司，甚至不在一个城市里边，对吧？你比方说大家还有一些什么专门的什么聊天搭子，还有什么奶茶搭子，大家一起喝奶茶的，我们可能在一起不见得在一个地方，但是大家交换心得的就是，哎，我今天喝那谁家那个哈，然后他再说说他今天喝的是，哎，俩人能聊一起去。如果说在一起的话，比方说同一个单位的啊，或者说合租一室的，而这种奶茶搭子可能大家就有核心利益了，可能会解决一下起送费呀、配送费呀这样分摊的问题，对吧？还有什么呢？跟你的兴趣爱好有关的，愿意去旅游的那些人，旅游搭子，哎，一起旅游成为亲密关系的杀手的时候，搭子的出现就很有必要了。也有那种是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然后大家就搭伴了。前两天看到一个在不同城市的两个人，有一个人呢自己先选择了然后去这个环球旅行，但是他可能先选的比方从东南亚开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然后遇到了这个是个男生，遇到了一个女生，然后正好他也要到那个地方去旅游，可能刚开始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我有这些空闲的时间，然后我自己就想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他们就恰好就碰到了，然后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两个人就一起前行了，然后各住各的，然后吃饭的时候有可能会互相建议，甚至有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想吃个当地特色，然后那个人说，哎呀，我今天可不想吃这，我想吃别的，两个人就分开了，各自吃。然后一起去前行的时候，说我下一站想上哪，他说，哎，我的这个攻略上那儿好像也可以，然后再继续前行，然后说下一站我可不想上这儿了，我可能几天的假期要到期了，我得回去了，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然后以后呢，可能两个人还会有一些的这个互动联系，比方说留了微信，然后会说下一站到哪儿去了，另外通过一些自媒体他发的一些消息，看说哎下一站他要去的地方不错哈，然后我要再重新起步，然后再跟着他一起再出行，哎，好像好多事情就会变得说，哎，挺简单的，你不用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说咱俩一起约着出去玩，你能说半道我玩三天说，哎，这地方不好我走了啊，对方就说，哎，你不拿我当朋友啊，你就给我甩在这儿了。还有那种据说现在还有什么呢，演唱会搭子，就是找一个能共情的出片率高的品味相同的人，哎呀，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你们会比方说看这个明星的演唱会，共同喜欢这个明星，然后你们呢彼此可能还有一些互补，比方说我想找一个搭子，甚至现在真的有那样的帖子，就是我要找一个搭子一起比方说看演唱会，你会在什么区域吗，甚至可能会一起买票，说那个大家分别说一下自己的优势，就我可能会准备一些什么周边，然后那个说我就特别会拍照，哎，就是什么设备特别好或者怎么样的。据说现在还有游戏搭子，说电脑一关就是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你看各种情况都有吧，现在甚至还有那种这个运动搭子啊，甚至包括现在有各种的一些这个运动场所哈，比方大家打一些挥拍类的运动啊，打一些什么这个网球啊、羽毛球啊、匹克球啊，你都得需要有人陪你一起打吧。然后不见得身边有这个合适的人，那么可以找一个搭子。然后运动跑步的，所以现在大家找搭子，甚至有一些这个团队，大家一起，什么自行车的，是吧？玩帆船的。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跟朋友啊或者恋人的磨合也需要时间，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搭子只在需要的时候出现，这个魅力就显现出来了。你有搭子吗？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搭子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首先我想到生活当中，可能你最初的或者说最实用的或者说最长久的那个搭子，可能就是夫妻关系吧。

0: 全。
1: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

这个周末我们想聊聊天，说到的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浅社交，说可以没朋友，但是不能没搭子。然后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生活当中的搭子哈，就像硬币有两面一样哈，任何事情它都有好的一面，有可能你觉得有担心的一面。所以今天跟大家的说到的这个搭子的这个出现，可能是不经意之间，也可能是大家彼此都有这样的需要，忽然间觉得这样的关系我们还觉得挺合适的，没有太深交，但是我们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方面，甚至就某一件事上还能达成一定的默契。那我们今天先说说吧，这个亲关系的从好的一面来说一说。首先就是这种关系它是低耗能的，你看啊，不同的这个闺蜜呀、挚友啊、好哥们儿啊，跟搭子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跟搭子相处，通常只为一起来做某件事，彼此不过问隐私，也不越界，更不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维护。有一个社会学家，美国的叫霍曼斯，他有一个社会交换理论啊，他里面说的就是人际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换关系。你和搭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付出少，回报也少，比起其他的亲密关系可能会来得更加稳定吧，就适合那些社交能量有限需要时间独处的人。可能就是某一件事，然后大家有了一个这个关联，然后跟其他的生活呀、其他的个人隐私都没有关系。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你的闺蜜，哎，你说咱俩今天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她能只跟你讨论什么什么排骨啊、牛排这样的事儿吗？她是不是跟你想，哎，你这样这怎么样？哎，男家那谁那个什么东西？哎，孩子最近生没生气？所以如果你们能聚在一起的话，一定不仅限于说某一件事儿，甚至你们的生活是有交集的，是完全不能说是重合的，但是彼此是有这个跨界的，是有涉猎的。好，今天我们说这个亲关系啊，就是搭子这种关系，它是低耗能的。还有就是无负担，坐电梯的时候你是否会因为人多而尴尬的眼睛无处安放，你在心里边默默的倒计时，甚至有好多人进了电梯就在那看，说一二三四，赶紧到我那层吧。这种奇怪的感觉其实就是私人空间，对吧？我们有个私人空间，很多人说密闭什么恐惧症，说电梯里边那么小的空间我自己还行，有一个别人我就感觉这个私人的距离被侵犯了。这个私人空间的这个概念也是一个心理学家提出来的。每个人的身体周围都有一道安全区，人际关系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大概可以分为几个等级，比方说亲密距离0到45厘米，大家可以比量一下，就一个胳膊的距离，一个胳膊之内的距离就是亲密距离。你想想你跟谁能保持这样的距离？你的爱人、你的父母、你的孩子。还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哥们儿也和多拉拉没有距离啊，我闺蜜，对吧？伴侣、家人的个人距离啊，还有45到120厘米，可能是第二个阶段。你比方说朋友聊天，哎，这个亲密呢又保持一定边界的社交距离，差不多哈，这45到120厘米，大家感受一下啊。第三种呢，就是1米5到3米5，这个就比较远一些了啊，1米5到3米，你俩能隔一个床的距离啊，适用于什么呢？工作场合的公众距离，比方说在单位里面，你是这种开放式的这个办公室，那么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办公桌隔着的这个距离，正好适合你们两个人的交流。还有一种距离呢，就是3米半以上的。3.5米以上的距离，比方说演唱会，就我关系是挺好，我特喜欢看他唱歌，就第一排你买最贵的那个票，是不是也得超过3米半？你和搭子的这种亲关系呢，就是合则来，不合则散，就是你不需要因为忘记对方的生日而道歉，也不需要过分的参与对方的生活，保持这种安全距离，彼此都过得舒适而且自在。
还有呢，就是一个概念，说这种搭子，这种浅社交呢，它是碎片式的治愈。就是当你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打拼，就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想找个人聊聊天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当你有一家很想吃的餐厅，然后犹豫说，哎，我找谁一起去拔草啊？你终于抢到了演唱会的门票，然后想有人跟你一起聆听耳机里的青春的时候，每出现一个这样的瞬间，人海当中就会有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因为共同的爱好、互补的需要而走到一起。算不上是雪中送炭啊，同甘共苦什么的，但是锦上添花也了胜于无。说这个关系呢，不一定是地久天长，但是会在人生需要独自熬过的时刻反复地提醒你，哦，你不是一个人，总会有人读懂你的欣喜和难过，哪怕只在一刹那、一瞬间、一件事儿上。

今天我们说了一个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浅社交哈，说可以没有朋友，但是我不能没有搭子呀。看今天在平台上，金石安说，我好喜欢轻关系，说我整个大学生活最喜欢的朋友就是每天坐在我对面学习但是从来不深入交流的人。他说不耗费自己的能量，同时还是个搭子，哎呀太爽了，挺好的。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说今天去图书馆吗，说好啊一起去啊，去了之后你不能说话吧，大家各自看各自的书，哎，各自学各自的，然后时不时的可能一个眼神的交流，然后看看时间，很晚的时候，然后两个人会心一笑，那走吧，两个人又一起走了，走回到宿舍，哎，相对还就挺安全的，还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也没聊到个人的隐私，然后这个距离还挺安全。这种安全的距离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种心理距离。哎呦，看到这个波波他的这个汉语拼音哈，他说无论深交浅交，真诚始终是必杀技。我觉得这说的好好啊，就大家说的直白一点，我没啥所求，对，我也不图你啥，对吧，就是在这件事儿上什么的，说哎去吗，这单位也是，哎中午今天我想吃个麻辣烫你吃吗，人家说哎呀那也行啊，带两人一起去了，对吧，你去了之后自己选自己的配菜，然后两个人可能坐在一个桌上，你说我们熟悉吧，没有到深交那程度，你说不熟悉吧，我俩认识，吃饭的时候毫无压力，然后完事儿之后吃好了吗，走啊走。

然后有个人的名就叫只想发财，太直白了。然后他说，我跟佩尔就天天吵吵，总挑毛病，然后我跟搭子好像从来没发过火。对，就是没必要，你知道吗？就是没必要，因为他也没有摄入你的生活很多，然后就是在这件事儿上就是搭一下，就是轻轻的陪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周末我们是单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霞。今天我们说了可以没朋友但是不能没搭子的一种浅社交，你认同吗？你有搭子吗？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了，周末傍晚五点来钟，卸下疲惫放轻松，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我们的节目通过调频 FM99.1， 同时也通过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直播。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个话题，说年轻人的浅社交，可以没有朋友但是不能没有搭子。我看到了很多人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有的人说了搭子要注意的是界限，还真的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饭搭子、聊天搭子、旅游搭子啊、拼单的搭子等等，这种新型的浅社交的关系，你身边有搭子吗？或者说你在怎么样处理这样的关系？很多人也希望能够有一个保持安全距离，彼此都能够活得舒适自在，而且能够在某一件事哪怕一个点上能够读懂你的欣喜和难过的那么一个人。好，你有搭子和没搭子是一个方面，我们再来说点更实用的吧，说点人际技巧方面的一些事儿，你怎么样来经营你的亲关系，对吧？你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哎，你觉得，哎，某一次你觉得，哎，还挺好的。别人在单位当中，这个人，我们今天我们两人吃饭，哎，还挺舒服的。但我俩不是朋友啊。然后你希望偶尔的，还有哪一次的时候，你们俩还能达成这样的一些默契？亲关系需要维持吗？是不是也得需要？当然了，这种亲关系处理起来也是有技巧的。首先我们来说一个原则啊，这种亲关系的原则是什么？不借钱，不借钱。什么关系大家都希望能是这样的啊。首先呢，不借钱可以避免

0: 免你的关系变质。如果你的搭子找你借钱，你可以果断的拒绝，或者开玩笑的回应说，哎呀，咱都是一个水平的，你没有我能有吗？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别聊其他的东西。既然你们是这种亲关系，互相不涉入到对方的隐私当中，不聊前任，减少你的情绪负担。哎，这个话题超高了啊，你就避开，不逼问别人的私事，尊重这种边界感。如果别人不愿意提，千万别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哎，相处是两个人的事儿，这个交际也是这样的。你觉得这种亲关系你们彼此都挺熟悉的，慢慢慢慢可能随着相处，哎，你们两个人彼此觉得都挺信任的，关系可能会更密切一些，然后慢慢的大家的话题可能就聊开了，但千万别追问。好了，同样的这种关系维持的这个技巧呢，还有一个低成本的一个维护的办法。比方说哈，你可以这样的，你可以运用一下顺便哲学，就是反正就是两个人相处之间，就是我正要去拿快递，我帮你拿呀。哎，食堂开了个新窗口，走不走呀？哎，如果对方说哎行去，或者说拒绝你也好，有理由。别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哎呀，我今天正好带饭了。然后说我正要去拿快递，我帮你拿。说哎呀太好了，我今天就有一个快递。或者说哎呀那不用了，这样吧，咱俩一起去，我今天可能有三四个快递。这个搭子就搭上了。还有就是你比方说还有一些5块钱的暖心礼，你多买点什么润喉糖，你复印笔记的时候你多打一份。和深交不同的是，这种搭子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去维系情感，追求的是在某个瞬间或者特定的时刻有人能 get 到我，这个就足够了。有网友说哈，说深交是奢侈品，亲关系是快消品，我们只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消费级。哎，不用刻意的维护，但是可以随机掉落小零食，交换有趣的八卦。哎，通过简单的分享，快速的触发人际交往当中的互惠反应。这个互惠是互惠互利的那个互惠反应，让对方的好感在蹭蹭的上涨。当然了，很多人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可能总维持在这种比方说亲关系当中，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比方说这次我们交换了有趣的八卦，下次可能正好食堂新开了个档口，我们一起去，我们又在不同的时间共同去取快递啊，在这一路上可能聊天也还挺轻松愉快的，这个好感度在蹭蹭上涨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关系就该升级了？哎，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们这样的关系很好，要维持住，当对方突然想升级关系的时候，也可以委婉的来降温一下。哎呀，我和你相处的超级放松，哎，这种简单的关系最难得了。是啊，这是语言上的一种话术，你行为上也可以暗示一下呀，下次约饭的时候主动提出来说，哎，明天咱去吃那个好吧，他说行啊，咱就去吃一个吃一个什么，不是吃一个火锅，对吧？你要吃麻辣烫，你俩人可能本来就是 AA 的，去吃一个火锅，然后主动提出来说，这次啊说好了啊，咱俩一起点菜，但是要 AA 制，就是把你们的关系又退回到了社交的安全区。比方说你想撤退的时候，你可以渐进式的降级呀。你以前的时候密集的联系，比方每周你们都联系，对吧？大家这个一起吃饭或什么样的，你变成每周一次，每个月一次，你自然的淡出就可以了，就避免关系突然降到冰点，然后那种就很尴尬。然后你可以就是说嘛，最近我工作挺忙的，最近可以，哎呀，我忙着闭关备考。是吧？可能回复没那么快。本身就是一种浅关系，所以在这个淡进淡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只要做的很自然，就是丝滑一些嘛，大家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太破坏掉了。
1: 刚才我记得有一个听众发过来的，他就说不管深交浅交，真诚是必杀技。我觉得说的非常对，
0: 就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是忽远又忽近的，就明明你不在我身边，我又却觉得很近。哎，希望大家都能有同款的这个神仙的搭子。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哎呀，你们怎么会这样子？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8: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7: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8: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7: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8: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7: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8: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7: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8: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9: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 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10: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11: 20世纪初，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企业是美国最大的事业。
7: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科学管理也是解放生产力。
11: 于是在1980年8月18日那个骄阳似火的早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在大连理工大学诞生。
7: 从此，许多有识之士通过这个企业家摇篮走向成功之路。
12: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我听说刘总从事润滑油工作有很多年，可以说这一生都是在从事润滑油的研发、生产、销售这样的工作。请刘总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行业。
13: 主持人，确实从事润滑油工作呀，时间比较长。润滑油呢，也是一个不是很大规模的一个行业吧，
12: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
13: 应用范围啊非常广泛。
12: 嗯，
13: 在各种机械设备里面都需要润滑油。你像润滑油的分类也非常广泛，你比如说电厂的汽轮机、空调的压缩机、布的冷冻机、汽车发动机、起重机、挖掘机等等，各种机械设备都需要润滑油，没有润滑油它是不能够正常运转的。所以说润滑油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业上的用品，也是一个民用产品。因为汽车发动机也非常普及，汽车已经非常普及，那么汽车发动机里面需要的油也是品种非常多。
12: 不同的生产状态对润滑油的指标要求是否非常严格？
13: 润滑油的选择呀非常重要，对机械设备的运转也是非常关键。不合格的油品呢，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轻的引起这个设备的损害啊，严重的呢会引起这个火灾、爆炸等等事故。所以说必须啊要合理选用润滑油。那么中国石油昆仑的润滑油啊，有多年的生产研发的这个历史啊，也是我们国家行业的一个领导者，应该
12: 也是标准的制定者，是吧？
13: 对，我们也是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所以说呢，我们在润滑油的这个生产研发和应用等方面还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12: 嗯。那刘总，我们大连市呢是我国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也是全国重要的润滑油生产基地。十四五期间呢，大连市在石化方面有很大的布局。那么最近大连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3年过万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作为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公司，对未来做了哪些战略和规划？
13: 大连呢一直啊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我们大连呢有非常悠久的这个润滑油生产的历史，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生产润滑油料。多年来中国石油啊致力于这个研发生产，应该说我们润滑油的产品的品种啊非常齐全，质量好，信誉也好。那么大连呢目前 这个炼油加工能力啊超过5000万吨。市委市政府啊也提出了这个3年过万亿的这个目标，石化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2: 嗯，
13: 石油化工啊是一切有机化工的基础。
12: 嗯，
13: 下游的精细化工都需要上游的石化提供原材料。
12: 嗯，
13: 所以说呢我们有完善的石油化工的这个产业链啊，因为实现石化产业的振兴啊也是为我们实现石化产业的振兴啊打下基础。那么润滑油啊也是在石油化工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它也是一个消费品，能够体现我们石油产品的这个品牌效应，应该说广大消费者是能够接触到的啊，石油产品与我们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
12: 嗯，
13: 因为现在私家车已经非常普及了，私家车里面这个润滑油是汽车保养的一个关键环节。
12: 那刘总，就大连有完整的润滑油生产产业链，生产企业多，其中呢我们昆仑规模最大，超过20万吨。昆仑生产研发都在大连，而且我们大连还有一个行业的学术杂志叫润滑油，也是我们大连出版编辑的。那大连还有配套的包装物生产厂商，分析仪器仪表制造也是信息和物流的基地，是添加剂生产的重要生产基地，所以具备完善的润滑油产业链。刚才刘总给我们介绍的润滑油呢，它是一个工业生产的血液。刘总也刚刚提了个头，就是说润滑油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出行，出行就需要乘车，那么车辆上呢应该说是离不开润滑油的。刘总，像发动机啊这些都需要润滑油，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好是私家车主，对这些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在这儿？
13: 主持人是的啊，刚才主持人讲的非常好。我们大连啊有完整的一个润滑油生产的链条，从生产到研发以及配套的这些产业，
12: 嗯，
13: 都非常健全。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产业链中呢，应该说对润滑油啊，对我们的润滑油生产也是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
12: 嗯，
13: 那么润滑油最直接的应用我们的私家车，
12: 嗯
13: 啊，因为汽车发动机保养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润滑油。那么润滑油呢在汽车发动机里面啊，它起到了润滑、抗磨、清净、分散、抗氧化和低温流动啊，
12: 嗯，
13: 这样的六个最基本的功能。
12: 嗯
13: 啊，最基本的功能，所以说润滑油对发动机的这个润滑呀是发动机运转的一个关键。大家通过发动机的转速表可以看到我们发动机有几千转的转速，对这个活塞和这个活塞环啊以及凸轮啊，
12: 嗯，
13: 凸轮轴以及曲轴，
12: 嗯，
13: 关键部位的润滑啊，没有润滑油这个发动机会立刻这个失去功能。所以说润滑油啊在汽车发动机啊这个保养方面呢还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针对这个广大私家车主正确的选择润滑油啊，尤其是发动机油啊，那这里面呢两个主要的选择依据呢，一个是质量指标啊，一个是它的这个质量级别，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粘度级别。那么质量级别呢就根据发动机的出厂的情况及发动机的这个压缩比啊等方面啊，加配套的提出对润滑油的这个规格要求。那么现在呢已经发展到这个 API 啊 SP 等等这样的一个质量等级。
12: API 和 SP 是什么意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是不了解。
13: API 呢就是美国石油学会啊制定的这一个汽油发动机的一个标准。
12: 嗯
13: 啊，那么 SP 呢就是一个质量级别吧。
12: 我们国家汽车用油的标准，国家的标准也是我们中石油来参与制定的，是吧？
13: 是的，我们在多年的这个生产和研发过程中啊，参与过很多项的国家这个石油产品的这个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这个制定。那么同时在发动机油里面呢，我们也基本上等效的采用了美国这个 API 的这个标准，制定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动机油的标准。那么刚才我说到了一个质量等级的选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粘度级别，像我们 0W40 啊，这个 5W40 10W30 很多车主可能对这个数字不是太了解啊，那么这个呢就代表低温性和它的这个粘度范围。那么比如说我们大连地区冬季啊温度最低也不超过20度，那么我们选择15W40 或10W30都可以，当然更好的是5W40或5W30。
12: W 代表什么意思，刘总？
13: W 代表的这个冬季就是 winter。

0: 的这个一个缩写，它主要是表明这个机油的一个低温性能，
1: 就是
0: 低温的适用范围。
1: 对，低温条件下它的粘度是吧？
0: 不是，它是代表一个低温启动的一个温度范围。一个温度范围，像5W，那么意味着呢，我们这个车啊，基本上可以在-35度的条件下可以启动。10W 呢，基本上是在-30度左右。那后面这个30和40呢，是粘度，代表润滑油的粘度。粘度越小，这个30的粘度要40小。现在还有20的这个粘度。
1: 也就是我们在去买汽车发动机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 W 标志。所以 W 标志就是代表低温启动的数据。在购买汽车用润滑油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发现像 SG、SL、SN 这样的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0: 这个刚才我讲过，是代表这个汽车发动机油的质量等级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发展到 SP 啊，它是从 SL、SN 啊、SM 啊发展到 SP 这样一个等级。
1: 那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车主，我要来选汽车发动机油，比如说你昆仑有一些型号，在这儿能给我们具体的推荐一下吗？
0: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车型来选适用的发动机油。你比如说昆仑的 KR9T 啊，0W40这款油呢，粘度呢，等级啊就是0W40。那么前面的0W代表了低温粘度，后面的40就代表了高温粘度。那么就意味着呢，这款机油呢适用于-35到-40度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它的质量等级呢是 SN 啊 SN 级。
1: 那完全符合规格和认证，美国石油协会的 API SN 这个质量的等级为 SN， 符合规格和认证的美国石油协会的标准是吧？
0: 这款机油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全合成的一个产品，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啊非常广泛，尤其的对于高档的这个私家车，它的这个应用效果啊都是非常好的。我建议啊，广大车主啊，还是选择粘度稍微大一点的机油。你比如说40，这样的话呢，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车的这个工况都非常好啊，我建议呢还是要粘度大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发动机的润滑。
1: 作为一个普通的对润滑油不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来问你。我们在市场上看到了这些润滑油，它有不同标准的，比方说刚才你提到了 API， 这是美国石油协会的缩写标准，听说欧洲汽车制造协会也有一些标准，在这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欧洲汽车制造协会啊，它采用的是 A3B4和 A3B3这样的一个发动机油的分类。 A 呢代表汽油车， B 呢代表氢复合柴油车， C 呢是低灰分产品，兼容啊三元催化转化器和汽车颗粒补剂器和柴油颗粒补剂器。所以说 ACEA 标准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对车用发动机油性能最基本的要求，
1: 是
0: 也这个 A3B4 对油品的高温清洁性啊要高于这个 API 的这个 SN。 你像这个保时捷啊和大众啊奔驰啊宝马啊等等都等效的这个采用了 A3B4 的这样一个标准。
1: 那么像这样规格的一些产品，刚才我们提到了API 是美国标准，包括欧洲的 ACEA 产品，我们中石油像这种产品都能生产，也就是说我们的润滑油可以加在奔驰上，也可以加在宝马上，也可以加在美国的出厂的一些名车上是吧？
0: 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我们 KR9T 这一个产品啊，基本上这些功能全可以覆盖。这个是我们全合成的一个产品啊，在我们大连的各个加油站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产品都在各个加油站有所展示。
1: 那么这一款产品它加一次可以使用多少年？
0: 是这样，它是以行驶里程来衡量。那么作为我们这款产品呢，跑15000公里换油是一点问题没有。作为汽车保养呢，我们还是建议10000公里左右换油。
1: 那你刚才提到这一款产品，我一定要建议我的家人去选择，因为有中石油这样一个国家行业标准的一个企业做背书，我想我买油的时候不用动那么多脑筋，我就买刚才刘总介绍的这一款产品就可以搞定了。
0: 是的，这个我们这个汽油机油产品啊， 质量还是非常过硬啊，也是经过了实车。另外呢，我们中国石油啊有自有的技术，这个产品的这个研发过程中都融入进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产品啊是非常可靠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啊可以放心使用。
1: 提到昆仑，很多人都知道，昆仑的使命是为客户创造。

0: 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昆仑呢也和世界很多知名的品牌，像通用汽车啦，像上海大众啊，上汽集团，这些都是昆仑的长期合作伙伴。昆仑润滑油作为国内引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这样一个品牌呢，和国内外很多大的品牌都有共同的合作。刘总，当今汽车技术发展是越来越先进，发动机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涡轮增压、汽油直喷技术广泛应用，自动启停技术广泛应用。那刘总，昆仑始终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那在这儿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昆仑在引领汽车发动机的这个润滑油方面还有哪些优势自己的？
1: 好的，汽车技术越来越先进，发动机呢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涡轮增压、汽油直喷技术广泛应用，自动启停技术呢也广泛的应用。那么随着这个高标准的这个排放的实施啊，尾气后处理这个系统升级，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售量快速增长，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啊更高，像涡轮增压引擎的这个局部工作温度啊最高达到1000度，热负荷更高啊，压力更大，磨损风险啊增大，尾气的这个后处理系统啊需要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的这个爱车呀面临更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频繁的启停，越来越多的怠速的这个行驶，以及这个城际的高速行驶，长途自驾，非铺装路面的这个颠簸越野，高低温之间的来回切换。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混动汽车发动机啊也面临挑战，你更低的温度的工况条件，更频繁的发动机启动，更长时间的发动机停机，这样就会带来这个油泥积碳的增多啊，磨损加剧，油耗呢也会越来越高，这个动力变差，噪音变大啊，启停困难，这些啊都需要用高品质的机油啊这个来改善。
0: 那么昆仑发动机油有哪些款非常适合改善这些车况的？
1: 你像我们这个汽油机油的这几款，一个是这个刚才我谈到的 KR9T 啊，这是一种高性能的发动机油。另外我们的 KR9 啊也是一个合成型的这个高性能发动机油啊，最近呢我们又推出了 KR8 Plus 这个全合成的发动机油。那么这些产品呢啊都有利于啊在这个应用方面啊对这个发动机的这降低噪音、减少磨损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另外呢，针对这个燃气发动机啊，我们还推出了 KR6G 这样一种高性能的燃气发动机油啊。那么昆仑呢，这个我们这个汽油机油叫天润系列哈，昆仑天润的这个全合成这个纯度和品质啊优于矿物油啊，其热稳定性、化性、低温流动性表现优异，因此啊具有超强的这个耐受性，有助于在这个极端情况下提供稳定的超强的表现，且这个适用的这个温度范围更广。你像我们这个 KR9T、KR9、KR8 Plus 啊，都是全合成的这个机油。那么随着昆仑的天润呢升级抗磨技术啊，那这项技术呢不仅使油膜在极端条件下呀变得更为强韧，就为这个爱车呀这个引擎提供持久保护，也使这个动力啊更强，这个声音更小，噪音更小，同时呢最大的这个节省燃油。另外呢，昆仑天润的 TGDI 这个保护技术，这个该项技术呢旨在为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器啊提供双重保护，就是为燃烧先保护，解决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的这个低速早燃问题，抵御油泥、烟灰、积碳和这个烟台这个技术，有效的防止对涡轮增压器的磨损和伤害。另外呢，昆仑天润的这个护心启停分子技术，在发动机启动瞬间就能形成持久稳定的油膜吸附在引擎表面，显著降低发动机冷启动和频繁启停造成的磨损，提供远高于标准的启停保护，智能捕捉和包裹油中已经生成的油泥和积碳小分子，防止其聚集在引擎表面啊，造成更大的磨损。就是说我们这个油品的这个清净分散性能也是非常出色的。
0: 那么所有这些刚才介绍的产品都是适合于我们的私家车车主使用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昆仑是一个致力于客户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汽车发动机油将向哪个方面发展，在这儿能不能透露一下？
1: 随着这个发动机的技术的进一步的更新，发动机呢像这个小型化以及这个高压缩比、低排放这样一个环保要求啊越来越高啊。
0: 昆仑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

0: 中国创造。那么作为一个大国品牌，产品的迭代更新和研发上将有什么新的举措？
1: 随着这个汽车发动机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啊，润滑油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的昆仑产品呢，也是向着这个低粘度啊合成型和这个提高燃油经济性以及节能环保这样的几个目标啊去发展，显著的呀降低排放，尤其降低这个氮磷的这个排放，这个需要我们要有更好的这个添加剂配方，也保证我们提出的这品牌的三大新主张啊，就是提升客户的这个体验，
0: 提升客户体验，
1: 对，为客户呢创造价值，
0: 为客户创造价值，
1: 守护绿水青山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主张。所以说呢，我们的下一步的这个产品的发展也是向着更加节能、更加环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0: 那么未来的昆仑润滑产品，就是刚才刘总所说的这三点。据说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我们的体现双碳、绿水青山这样的一款产品已经得到了应用。
1: 是的，这次冬奥会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款的 K28 Plus 这样一个。节能环保型的产品，也是我们昆仑润滑对这个冬奥会做出的一份贡献嘛。
0: 体现了我们在“十四五”以及未来我们国家的核心战略，就是我们保护绿水青山，让我们的产品更加人性化，更加以人为本。那绿色制造体现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节能，保护我们青山绿水，那么符合我们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双碳的指标。冬奥会这一款产品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刘总，非常感谢您参加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听众朋友。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3: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4: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5: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0: 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2: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1: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3: 他温柔善良，
5: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3: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6: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3: 他，
7: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0: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言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我最好的一位女性朋友哈要结婚了，这段恋爱呢她谈了整整7年的时间吧，然后我也是跟着吃了整整7年甜甜的狗粮。有一句话呢是说要爱一个具体的人，而我呢却经常在这个女生和她的伴侣的交流中看到爱一个人其实是具体的。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相处当中的细枝末节，让我朋友非常愿意坚定地步入婚姻的殿堂。而如果用一个词儿去形容他的另一半，我觉得最贴切的应该就是引导型伴侣。在社交媒体上呢，引导型伴侣既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型，但同时呢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有人说引导型呢是对利他主义者的剥削，追求这种关系模式就是对付出的一方的不公平。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简单的聊一聊啊，真正的引导型的伴侣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引导型伴侣它并不是心理学的某种特定的伴侣类型。结合大家的讨论，引导型伴侣呢，其实它大概上就是指那些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给另一半提供足够的支持、鼓励和建议，积极引领对方成长的伴侣。具体来说呢，就是当你的另一半他是一个引导型的伴侣，大概率你会收获以下的几种经验，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就是你所有的情绪是都可以安全的、放松的向他敞开的。引导型伴侣的内在呢，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情绪容器，他是可以接住你的复杂和脆弱。你会发现在他的身边哈，自己的情绪呢被理解，被慢慢的安放。比如说当你因为高强度的工作熬了好几天的大夜，回到家之后呢连话都不想说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责怪你完全都不交流，也不会着急的给出一些安慰，他会静静的陪着你，告诉你累了就好好休息，不想说话呢也没关系，你要想聊的时候我都在。引导型伴侣呢，往往是有着比较强的涵容的能力，他不会否定、回避或者是放大你的情绪，而是用开放的、接纳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其次呢，就是你经常会因为他的尊重，更加明确和坚定自己的边界。在引导型伴侣身边，你不仅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被接纳的，还会体验到一种很稳固的安全感。依恋理论认为说啊，健康的依恋关系是养育者为孩子打造一个安全基地，孩子呢可以离开安全基地去大胆地探索外面的世界，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返回。在成年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好的伴侣其实就充当了安全基地这个角色，你可以为自己负责，可以坚定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呢也可以放心地向对方袒露自己的脆弱，不抗拒对方提供的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引导型伴侣他不会强迫你，也不会强迫说你应该怎么做，相反他是会鼓励你去探索自己的边界。比如说当对方向你发出了一场饭局的邀请，但同时对方也充分的尊重你的选择，明确你是有拒绝的权利和自由的。第三个呢，就是你能感受到自己的积极成长都是跟他相关的。自我拓展理论认为说啊，亲密关系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帮助个体扩展自我，就是通过将伴侣的资源、经验和视角纳入自己的自我概念当中，从而呢会实现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
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是引导型伴侣，你会非常清晰地发现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得以成长，比如说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像对方喜欢运动，那你在他的影响下呢，也开始规律地运动了，或者是看待问题的方式更加成熟了，他会站在一个新的视角，然后帮你分析问题，让你有了新的思路和解决办法。再或者呢，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坚定，他会鼓励你去争取一些工作机会，然后陪你去模拟面试，让你积累起更多的经验和底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长出一些新的经验，也会发展出新的自我，被这样好的爱包围着，也会提升我们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让我们更加爱自己。更重要的是呢，这段关系它带给你的滋养并不会因为关系的结束而停止，你会从对方的身上不断地吸取一些力量，会内化成为你内在世界当中的一部分。其实真的是这样哈，就是一个认真的真正的引导型的伴侣，他就是会引导我们学会如何好好的去关爱自己的。

在长期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倦怠感其实经常是难以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另一半的了解程度会逐渐加深，互动模式呢会趋于固定，激情和新鲜感就可能会逐渐的消退了。但是如果有一方他是引导型的伴侣，那你们的关系就会更加有活力，就算是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当中，也是可以维持那种热恋的感觉。你们的关系呢会因为自我成长然后涌现出更多的新鲜感。我们在之前也是提到过哈，引导型伴侣呢是能够给关系带来更多自我拓展的空间的。当我们能够通过关系获得新的视角、能力和经验的时候，这种自我成长不仅会让我们的自身感觉更好，它也会激活我们对另一半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有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啊，就发现说，当参与者在恋爱初期和伴侣相处的时候，大脑中伪状核的区域呢会显著的激活。伪状核它是大脑奖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跟我们的欲望和积极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研究呢同时也发现哈，在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当中，只要伴侣是能够持续性的带来自我拓展的体验，那大脑的奖励系统呢就会被持续性的激活，所以也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让人产生强烈

是处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引导型伴侣，往往是那个引导成全对方的角色，这个是在美化一种隐性的付出逻辑，更是对引导型伴侣的不公平。但是真正的引导型伴侣啊，并不等同于是单向的付出和牺牲。好的关系呢，是平等的，是互惠的。这种互惠呢，并不是说双方的每一次付出都一定要是对等交换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呢，都可以在情感上得到一些滋养。引导型伴侣呢，是在关系当中做出了利他行为的那个人，表面上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或者是资源，但同时呢，他也收获了一些对他来说是更加有价值的回报，可能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对方的认可。在支持对方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感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价值是被增强的，而并不是被剥夺了。无论是引导型的伴侣还是被引导的一方啊，对于身处在亲密关系之中的人来说，付出和牺牲都是必要的。有一项研究是把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做出的牺牲按照不同的动机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呢，是进取型动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增进彼此的关系或者是我们之间共同的利益。第二种呢，就是回避型的动机，牺牲只是为了避免冲突，避免被对方责备。研究人员发现啊，个体在做出回避型动机的牺牲时，会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反而呢，会使感情有更多的冲突。但是进取型的动机的牺牲就不一样了，它会使情侣之间更加的感激对方，关系的满意度呢，也会更高，感情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愿意先去引导付出的这个伴侣更加拥有爱人的能力，就好像小王子当中有一句话，是你花费在玫瑰身上的时间才会让玫瑰如此重要。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会误以为引导就意味着放下自己成全对方，就好像一个引导型的伴侣必须是要压抑自己的需求，牺牲自己利益的。一个能够推动对方的成长的引导型伴侣，首先啊，其实他自身呢就会拥有相对稳固的自我，就是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一个人是失去自我的，那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就很容易会滑向两种极端，要么呢就是控制，要么就是讨好。而不论是这两种哪种情况哈，其实本质上呢都不是引导，没有办法让对方获得切实的成长。再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一个真正的引导型的伴侣，他是会拥有更强烈的一些主体性的。

听到这儿呢，如果说你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位引导型的伴侣，其实意味着你收获了一份很难得的幸运哈。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这种引导型伴侣呢，那你就放心的接受我们的夸奖，你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爱人。为了让这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可以走得更长久一点，其实呢还准备了一些小贴士。那如果说你是关系当中的那位引导型伴侣，那首先呢你先要明确付出的一个边界。一味的付出啊，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好事情。那过度付出呢，不仅会产生自我消耗的负面上的一些感受，也是会给关系当中的另一方造成情感上的一些负担的。所以引导型的伴侣呢，是需要学会健康的付出。健康的付出呢，就需要符合几个特点，你可以就是对照一下自己的行为哈。比如说付出的动机是基于爱、关怀和共同成长，付出呢是能够让你收获效能感，而不会让你觉得耗竭。再一个呢，就是要把对方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允许对方拒绝你提供的帮助。再一个呢，就是要定期的检视自己和关系的状态。好的关系呢，是可以让双方都觉得受到了滋养的。如果说你发觉自己在关系当中的付出大于索取的时候，其实可以找一个机会跟对方来好好谈一谈，沟通感受的同时呢，大胆的向对方提出自己的一些需求。如果说你拥有一位引导型的伴侣啊，那在平时呢可以多做一些对方会喜欢的小事情。如果说你的伴侣在关系当中给予了你很多的支持和成长的空间，那务必要珍视和回馈他们的付出。婚姻治疗师呢提出了互惠强化，就是通过增加双方的奖励行为来改善婚姻的关系。这些奖励行为呢未必是有多惊天动地的，重要的就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你在认真的去回馈，还有就是确保这些行为它是具体的，是可操作的。比如说每天早上给对方一个拥抱，每周可以找一个时间一起去散步。第二呢，就是在某些领域尝试去做引导的那个人。对于习惯被引导的一方来说啊，你可以在自己擅长的一些领域给予伴侣提供支持，让引导的角色呢在这个关系当中可以流动起来。比如说你很擅长调节情绪，就可以在对方被负面情绪侵袭的时候去安慰对方，并且呢分享自己的一些小方式。再比如说你很擅长做一些计划，那可以帮伴侣去做一些旅行规划。一段

段健康的可持续的关系，它应该是双方成为彼此的引导型的伴侣。希望我们都能够被爱意环绕的时候，也都能够生长出更加丰盈的自己。爱大连就听音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

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想你的甜蜜，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鲜有趣的事。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那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心情，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同时呢，我们的收听方式也非常的多哈。那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那这样呢，您就可以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时候，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好啦，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音乐，那音乐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今晚陪你过周日的小鹿。那不知道呢，其实大家现在的体感温度如何哈？白天晒过的墙呢还在往外反热，空调外机嗡嗡的转，手边的那杯冰水可能刚倒出来的时候还挺精神的，但等聊上几句话之后，杯壁上的水珠已经流到了桌面。那其实呢，在周日的晚上，人都会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心情。你说周末结束了吧，好像还没有。你说好像还有很多时间吧，明天的闹钟呢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可能这个时候你的洗衣机刚停，衣服还没有开始晾，可能外卖盒刚收，明早穿什么还没有想好，也可能你什么都不用管，只想在沙发上再坐一会儿。这一周的新闻呢，其实有人已经把九月底的日历算出了13天，也有人在博物馆里寻找一个凉快的夏夜。手机屏幕上的 AI 画面越来越逼真，电影院和各种体验式的消费又在提醒我们，快乐正在换很多种样子。听着好像挺散的哈，其实呢，都跟一件事儿有关，就是这么热的天，这么快乐的生活啊，我们怎么能让自己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快乐不是别人镜头里边的答案，也不是自己朋友圈里所描绘的样子，那它可能是一段慢慢度过的假期，一晚上也能逛得管，一次没有被假消息牵着鼻子走的清醒，也可能是一张电影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一周的一些热门的新闻哈。可能从这些新闻当中呢，你也会找到生活当中的快乐啊。如果说最近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反反复复的打开日历，一会儿数到九月底，一会儿又画到十月初，千万不要打断他。他可能呢不是在记自己什么时候该还贷款，也不是在找什么时候发工资，而是在给自己搭一座通往远方的小桥。
1: 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
0: 有网友算过，从9月25日星期五到9月27日的星期日，放假3天的话，可以连上这个国庆节10月1日到10月7日两段假的中间，隔着9月28、29、30这3天，正好是3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从9月25日。开始，如果你在9月28日、29日、30日请假，你可以一直连休13天。13天呀，我的天哪，这个数字念慢一点确实是挺让人心动的哈。不过呢，现在你也不要太冲动哈，就开始猛猛订票了。这里我们说的是请年假的一种拼法，不是法定假期一下多出了6天。3天的年假能不能请，要看单位的制度、岗位的安排，也要看你的手里还剩多少天的年假。还有不少的朋友呢，其实越到节假日越忙，比如说交通、医疗、零售、餐饮、服务保障，还有我们这些这个传统媒体的工作人员，每一个这些岗位都需要有人在放假的时候去坚守。所以说呢，这个日历上的小惊喜呢，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1: 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
0: 那为什么放假13天听起来和7天这种落差感会这么大呢？因为呢，7天通常还带着一点赶，如果出去旅游的话呢，基本上出发1天回来1天，如果中间呢你还想多看几个地方的话，行李箱刚刚打开啊，可能就要开始研究返程了。13天的假期可能会多出一点余地，你可以在一个地方住久一点，不用每晚都换酒店，也可以先回家吃个中秋饭，再出去走一段自己的路，也可以根本不远走，前几天呢陪家人，后几天呢在家睡觉做饭收拾屋子。说真的哈，对于很多的打工人来讲呢，能连续几天睡到自然醒，也像是一种诗和远方的憧憬。 看看现在的时间里，中秋还有两个月哈，大家呢可能还没有考虑到中秋节该上哪儿过，不过呢已经有人开始考虑说该上哪儿去避避暑了哈。最近呢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总能刷到啊，什么山西到底哪儿凉快，激情漂流，贵州避暑啊，大连真幸福。当你刷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啊，这个每个人在每个地方经历的悲喜不尽相同。

好像呢，有的朋友已经开始心动了哈、啊，想去玩漂流了。像，在我们辽宁省的话，有这个盘锦的漂流也非常的有名哈、啊。好多的朋友会选择周末去漂流避避暑。但是漂流这个东西哈、啊，我个人的感受是看着屏幕特热闹，真正漂起来的时候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哈、啊。在漂流的时候，首先要看的就是景区的资质和当天的一个情况啊。其实漂流还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哈，而且呢，在这个你上小船之后，会有工作人员给你讲解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好好听，千万不要觉得是例行公事然后不重要。再就是漂流的时候呢，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和这个戴好救生帽哈。如果说你漂流过程当中想拿手机去记录美好生活的话，要给这个手机买，提前买一个防水袋子啊，然后挂在脖子上，因为你拿在手上的话，没有一个这个挂的，很有可能在漂流过程的颠簸当中，手机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哈。还有呢，一些戴眼镜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眼镜的固定，上网查查攻略哈，因为在一些颠簸或有水汽或者有碰撞的时候，你的眼镜有可能从你的鼻梁上脱落啊，所以说千万不要等到啊之前不做任何工作，出发了飘起来了，遇到真的说这个手拿着手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这个眼镜也在鼻梁上晃，这时候手足无措哈，千万不要这样。感觉这一切那做好提前准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现在网络特别的发达，大家可以去上面去查一查这样的一些该提前准备什么。还有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最近你准备去漂流的话呢，有一些事情大家是要注意的哈，就是如果遇上了一些天气不好的情况，或者是景区零。关于这个博物馆呢，可能很多有小朋友的家长哈、啊、会比较的关心。其实我们大连有几座也是比较知名的博物馆，比如说大连博物馆、大连自然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旅顺热监狱旧址博物馆哈、啊。据我网上查询的这个资料呢，从7月1日到8月31日，这几个博物馆基本上都是早晨9点到晚上的8点，哈，都是开放的，但是一些博物馆呢是开放到8点，但是晚上的7点半是停止入馆的。我看了一下大连博物馆的话呢，是个人参观免线上预约，实名制啊，就是携带身份证直接从安检啊去就行了。大连自然博物馆也是这样的哈。那旅顺的博物馆呢是必须公众号实名预约的。还有旅顺热监狱旧址呢也是公众号实名预约免费参观。这些呢是我之前在网络上查到的一些信息。如果你想去的话哈，我觉得大家去再查找一下，或者给这个景点打一个电话去确认一下啊，可能有的时候网络的信息也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我会看到说其实博物馆开放的时间啊，就是闭馆时间还是挺晚的，所以说我觉得夏天去博物馆逛一逛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小段的片花。那片花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夏天我们适合去哪走一走啊？博物馆呢应该怎么逛？我们夜游还有哪些选择？不要走开，我们
1: 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哈。那刚刚呢，在前半段的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夏日的夜晚啊，很适合去逛一逛博物馆，尤其是呢，比如说你五点多下班，然后吃完饭六点多，可以上博物馆走一走，去看看里边的那些历史的物件，同时呢，也能消消神儿，长长知识。但是逛博物馆哈，有一些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也要做好准备。很多的朋友说呢，逛博物馆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难不成呢，我还得非得把这些博物馆里的东西查出个一二三来，我才能去逛吗？哈，不是这样的。其实呢，在逛博物馆呢，有很多事情我们要提前做准备和有一些注意的。第一点呢，就是在你晚间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停止入馆的时间，给自己留出安检存包的这样的时间。我刚刚说了，咱们大连很多的博物馆呢是晚上八点闭馆，但是七点半啊就开始停止进入了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夏日的时候呢，博物馆应该是比较风凉的哈，但是呢，因为室内温差比较大，如果说呢，这个一冷一热，很多人容易生病，所以说如果有孩子有老人的话呢，要带一个小小的外套啊。还有就是大家在看展品的时候，别长时间的去占用这个通道，千万不要使用闪光灯去照啊一些里边的物品，遵守场馆的各项规定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一个公共空间当中，大家能不能舒服是靠所有的人共同努力的哈。那还有就是在逛馆的时候呢，我有一些小窍门和小秘诀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经常其实在逛一些非人文类或者人文类展馆和一些自然类的这种景色的时候，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没请导游，我也不是跟团来的，据说这里特别好，但我呢是看不出个一二三的啊。就包括很多博物馆里边的一些展品，短短的这一段文字呢，可能没有办法道出它的一些前世今生来。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哎，我们最近的这个 AI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如果说你对博物馆的一些展品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拿手机去拍照啊，然后让这个 AI 去告诉你关于这件展品的前世今生，你讲解。那么还有一些是在门口可以雇一个导游的啊，有一些比如说一个人或两个人呢，他就不太合适。如果你人多的话，五六个人朋友啊，一家人来，哎，雇一个导游好像费用还挺合适。还有一种呢，就是背这个电子耳机，哎，他会跟随你去到哪个店，他给你讲在这个店里发生的什么样的这个故事啊。但是像比较热门的一些景点呢，如果你去的晚的话，你有可能租不到这些机器。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豆包啊、千问啊，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那当你可以到了一个景点之后，然后给他拍一个照，或者是看到一件我们逛博物馆看到一个物品的时候，你也给他拍个照，那么他就会用大数据告诉你这件物品的一个前世今生。或者你可以直接问他，哎，这个是什么呀？它有什么故事啊？它的来源是什么呀？还有一种呢，这是我们在逛博物馆逛一些这个人文景点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这个在博物馆里还是比较实用的，因为博物馆呢虽然每个物品可能都会介绍一些，但是语言比较简短，那可能我们在细致的去讲它的背后，可能这个展品它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故事。那还有就是多说两句，在逛一些人文景点的时候，就像我举的例子，比如说北京的故宫，或者之前比较火的这个其他地方的一些什么祠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人文景点，就在我们并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眼里，它是以一种建筑或者一种固定形式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如何去了解这个东西呢？那很多的一些导航软件里边，你可以搜到一些景区的语音包啊，就比如说小鹿录制的语音包，

啊，小强录制的语音包，它会有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比如说1块钱、2块钱。然后你购买这个语音包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拿着手机逛到哪儿，它就会给你讲到哪儿，价格不贵啊，语言也比较生动啊，所以这也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选择去了解一些人文景点呐、人文故事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说那个时候，当我真的用上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 AI 其实真的能够帮助人类过上更好的生活哈。回到逛博物馆这件事儿哈，其实我觉得逛博物馆是很容易产生心流的一个地方啊。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心流哈，你可能在一个展柜前站了3分钟，在这3分钟之内，你的手机没响，没有写，也没有去考虑明天上班该做什么，就3分钟，你就安安静静的在看这件展品。那这3分钟就是完全属于你的时间。那其实呢，逛博物馆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心旷神怡的地方，因为它里边相对来讲比较安静，而每一个物件都承载了一段故事，会让人有一种沉浸感。当然逛完了之后，大家也可以接着走一走，因为很多的博物馆周边都连着一些老街啊、广场、公园和吃饭的地方。像现代博物馆呢，就在这个西海附近嘛，哈，你也可以去这个现代广场附近啊走一走啊，消消食。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夏日比较消暑的一样好的方式，6点多去博物馆转一圈呢，8点出门，然后再去广场走一走啊。所以呢，其实这个都是可能属于生活当中的一种小浪漫哈。所以可能今天是周日，好多人就拍大腿，就会说：“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两天净在家吹空调了，感觉日子都虚度了。”没关系，别着急。下周的周末，如果说你想出去走一走，可以给自己安排一晚，找一个交通方便、自己主题也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博物馆啊，然后呢去走一走，顺便逛逛博物馆，走周遭的这样的一些街，风心里吹。送给大家。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那刚刚讲了哈，其实在逛博物馆和一些人文景点的时候呢， AI 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哈，解决了很多人没有办法请导游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旅行尴尬哈。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一项科技的出现呢，它一定是有正反两面的哈。那 AI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捷，但是呢 AI 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啊，有朋友在网络上就刷到了一个视频的画面，就是一辆公交车从这个南沙大桥冲了出去，那桥的栏杆有缺口，公交车呢悬在桥面下的这个桥墩上，之后呢又有一辆小货车坠落。如果说是收音机前的你没有准备刷到这里的话，第一反应大概应该不是研究画质，而是会想坏了坏了，又出大事了，要不要提醒一下自己的家人，我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正好从那边经过哈。但其实这个短片是一段由 AI 制作的假视频，画面里其实如果你仔细观看的话，它是有破绽的哈，就是南沙大桥里边的这个字是有明显变形的，那右下方也有水印哈。看到这里的时候，好多朋友会觉得哎呀幸亏没什么大事儿哈，但是觉得说哎这个也太假了。但真正你看到这样我们说吸引眼球的一些内容的时候，那其实你往往会忽略它的真实性。那我们之前有一句话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在 AI 的时代里，眼见也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呢，比起我能不能看出它是假的的这样的依赖个人判断的这种能力哈，我们在看到某些社会热点事件的时候，应该做的是去看发布的账号是否权威。那如果是关于本地的一些社会事件的话，我们本地的相关部门有没有发出什么样的这样的信息，正规的媒体有没有跟进，那文字这个画面里的文字光影有没有异常啊，有没有 AI 生成这样的一些标识哈。所以其实呢，在 AI 时代反而让我们要更能够需要更好的增强一些识别力。之前呢有一些诈骗的方式就是用 AI 换脸嘛，那个时候的 AI 技术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其实用现在的这个技术眼光来看呢，那个时候的 AI 技术就特别的粗糙，说话不流畅，表情也比较呆滞，但是仍旧有人上当受骗哈。其实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笨他们看不出来，而是那种看到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啊，遇到一些紧急的危险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已经控制住了他的这个观察力，让我们把所有的焦点都聚焦在这个事儿上，而非这个人上。所以呢，即使我们作为

判断这个真假，而是相对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否应该找正规的渠道去核实啊，才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 AI 呢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AI 可以告诉你，哎，路边的这个花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会觉得它很漂亮，你拍一张照片啊，问 AI 会跟你说它的学名是什么啊，在当地又被叫做什么，也可以帮你总结会议记录，你的观察笔记。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它有可能影响到你的身体、钱包、情绪，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斟酌一下了，你的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就要提升一下了。

比如说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人给 AI 拍了一个照片，然后问他这个野生菌能不能吃，然后 AI 呢可能就告诉他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吃完了之后这个发现哦，这个野生菌有毒，就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无奈啊，你可能会有一些中毒的现象，上吐下泻呀，会产生一些幻觉啊，你又不能找 AI 啊，你不是像人一样去指责他，所以说真正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事情也不要完全听信 AI 的一面之词哈。而且现在 AI 的出现呢，也给一些商家带来了很多的困扰，那比如说这个之前东莞的一位商家就反映，一个顾客呢以口感不好啊，里边水果味特别淡，然后申请这个食品退款，然后发来了一段这个销毁食品的视频，但是商家看完之后呢就觉得这个视频特别像 AI 做的，他的判断依据包括呢奶茶饮品的颜色看起来不真实，封口膜撕的比较干净，还有倒奶茶的时候吸管是纹丝不动的，这不符合科学规律。随后呢顾客联系到了平台的客服，平台进行了退款啊。可能你听到这儿呢已经开始站队了，但是在这个案例里呢有几层信息是不能揉在一起的。第一呢，媒体报道的是商家的反应，视频疑似 AI， 是商家根据画面的细节做出判断。那第二点呢，就是平台退款是后续的处理结果，在没有平台技术鉴定完整证据和有关部门结论的情况下呢，我们不能直接把顾客定性为诈骗。但是有很多的商家也反映哈，有一些顾客就会用这个 AI 去制作一些比如说购买的商品啊不符合预期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哈。我相信不乏有一些愿意钻空子的人会这么做，但是呢你不能说所有人都一定做了这个事儿，这就是可能 AI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正向和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说呢，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呢，你用的好是可以帮助到你的。如果你给它用错了地方啊，它的伤害面可能会很大。我讲这些事情呢，不是想让大家去害怕使用 AI 哈，会觉得说，哎呀，一会儿说 AI 取代人类，一会儿说 AI 做假视频，一会儿说 AI 说这个说毒菌子能吃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 AI 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些生活当中很琐碎的、很复杂但又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用 AI 解决掉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最大的便利，比如说。啊，你在生活当中你要出去旅行，你可以用 AI 帮你列一个旅行的清单啊。还有呢，你可以用 AI 在异国他乡去翻译一些当地的菜单啊，或者让 AI 给你整理几条旅行的路线啊，也可以在逛博物馆的时候给 AI 拍照，让他帮你去讲关于这个展品的故事。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很多人现在在社会上经

常会觉得生活特别让人焦头烂额的点，不光是工作压力大，然后家庭的琐事、工作的琐事多，最重要的其实落到最深处的一个点就是琐事太多。嗯，可能说一句这个不太恰当的俗语哈，它就有一点像这个，就是有点不咬人，但是它很烦人的这些琐事，你说它有多难？没有啊，但是它很麻烦，但是你又不得不去做，而且当一天当中这些麻烦的小事儿变得很多的时候，整个人就会非常焦躁。那这一些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也可以参考一下哈，去找一下你生活当中有哪些经常出现，嗯，比较麻烦，但是呢，操作又比较简单的一些事情，你可以让 AI 帮你去处理哈。

所以呢，我们要做善于利用技术的人，让技术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一个舒适度啊，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呢，让我们的生活多更多的烦恼。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到了尾声哈。现在的这个季节呢是盛夏，那其实夏天还很长，热浪呢也会再持续一段时间。那我们也不知道之后啊，过两天会不会又来了几场这个降温的暴雨哈。冰块会化，晚风有时候来的也很晚，希望呢也不要大家被生活催着走，也不要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判断力随手的就交给算法。那在别人过得热闹的时候呢，也别因此轻看了自己安静的日子。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呢其实真的就是知足而常乐哈。那感谢收音机前的你收听今晚的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愿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啊，希望你在忙的时候不慌张，累的时候可以停一停，想找一点快乐的时候呢不用走得太远，也应该知道自己该到哪儿才会有真正的心流。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也挑选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歌手周深的《跳舞的月光》，送给收音机前现在的你。等歌声响起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衣服还没晾，那就慢慢啊把它展开。那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水杯空了，那我们就去接一点水，开开窗户，感受一下夏日的凉风。生活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小美好当中，我们才会被慢慢的治愈。好啦，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拜拜。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0: 不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融属，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艰难中求索，不惮中奋起。
6: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7: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5: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6: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8: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6: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5: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9: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云听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染缸里的湛蓝的在棉布上去晕开冰裂纹，当木锤呢敲击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啊，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嗯，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嗯，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啊，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
0: 哦，
1: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我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
0: 嗯，
1: 她在那块夏天用水来沤。
0: 嗯，
1: 我跟她一起做。
0: 啊，
1: 这属于是
0: 帮忙
1: 体验式，
0: 体
1: 验式，
0: 沉浸式
1: 啊，沉浸式体验。
0: 嗯，
1: 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
0: 啊，
1: 2006年我们辽宁省啊，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
0: 嗯，
1: 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
0: 哦，
1: 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
0: 嗯，
1: 那么同学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0: 是
1: 这样式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带到这个课堂。
0: 嗯，
1: 这样式的话大伙就感觉哎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我也能看得到。
1: 对，
0: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1: 对，还有一个成果
0: 啊，
1: 有个成果啊，
0: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1: 哎，对，
0: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是。
0: 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啊，
1: 就是我觉得哈，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啊，
0: 嗯，
1: 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
0: 嗯。
1: 这匠心，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承，我的祖母啊，
0: 嗯，
1: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0: 哦，
1: 他都主动去帮忙，
0: 嗯，
1: 就是不计报酬那种帮忙。
0: 哦，
1: 但是我就感觉是，哎，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
0: 嗯，
1: 这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0: 是，
1: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0: 对对，
1: 实际上它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互相帮助。
0: 是
1: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
0: 嗯，
1: 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0: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1: 所以说那个从事这个传统技艺呢，
0: 嗯，
1: 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
0: 嗯，
1: 就是休息一下对我来讲都是属于

0: 一种奢侈。
1: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0: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十除夕那天晚
1: 上没时间休息，
0: 我都在那住啊。然后我爱人就说，我爱人说这人哈、啊、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开始染啊缝啊。
1: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0: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
1: 嗯，
0: 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
1: 嗯，
0: 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1: 是
0: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说
1: 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0: 那差不多
1: 是吧？
0: 嗯，
1: 它和我们的就是起行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0: 融为一体了。
1: 那我想问一下王林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令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的最亲密的接触。
1: 嗯，
2: 就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
1: 嗯，
2: 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
1: 嗯，
2: 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真正体验。
1: 哦，
2: 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技艺技法，
1: 嗯，
2: 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1: 对，
2: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1: 是
2: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1: 嗯，
2: 我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1: 哦，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0: 啊，这是王雷，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
1: 嗯哦、
0: 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1: 是，
0: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
1: 嗯，
0: 但是遇见他以后呢，他给我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1: 是
0: 个人来讲热情性，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
1: 嗯，
0: 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1: 对，
0: 就
1: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0: 啊、对
1: 吧，不像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嗯、
1: 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0: 与时俱进、
1: 是吧、
0: 哎、
2: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1: 是
0: 对对对、
1: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林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您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0: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1: 嗯，
0: 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1: 哦，周代就有了、
0: 周代就有。
1: 嗯，
0: 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1: 哦，
0: 是我奶奶的太老就外曾祖父。
1: 哦，外曾祖父
0: 金氏染坊。
1: 嗯，
0: 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
1: 嗯，
0: 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
1: 哦，
0: 他母亲传给我奶奶。
1: 哦，
0: 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1: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0: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1: 哦，
0: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1: 哦，
0: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
1: 嗯，
0: 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1: 哦，
0: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1: 哦，
0: 所以说谁从事呢？
1: 嗯，
0: 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来从事这个，
1: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0: 来做这个，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传承过来了，
1: 嗯、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
0: 嗯。
1: 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一它的发展。
0: 对，
1: 不管是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0: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
1: 嗯，
0: 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粗犷，
1: 粗犷，
0: 粗犷，你还是咱们东北这种，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1: 人的性格呀，是吧？
0: 比较不是很细腻，
1: 嗯。
0: 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交融，
1: 嗯，
0: 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
1: 嗯，
0: 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说不是那种粗线条的，
1: 是是是，
0: 就是说审美呢也越来越高，
1: 嗯，
0: 是因为群众的审美
1: 嗯
0: 越来越高，就是倒推这个技艺
1: 嗯
0: 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1: 哦，是这样。您看在我们很多人了解的过程当中，恐怕都了解的更多像少数民族，比如说在南方地区啊，
0: 嗯、
1: 那些蜡染的一些作品是吧？还有什么苗族啊一些这些作品。但是我们满族的这种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呢，好像我们听的不是特别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跟

0: 跟他们相比的话，有哪些技艺上的不同呢？
1: 技艺不同，我觉得一个是技法不同。
0: 哦，
1: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植物染料啊，主要是板蓝根，是东北地区这个
0: 板蓝根。
1: 板蓝根，
0: 哦，
1: 哎，在这个大暑时节，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农耕文化当中啊，
0: 嗯，
1: 不是我们现在想那个缸来泡的，
0: 嗯，
1: 而是在野外抠一个水池，
0: 哦，
1: 叫泡着，
0: 泡着，
1: 在泡着里边，
0: 嗯，
1: 沤，哦，就是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沤，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
0: 嗯，
1: 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来说，
0: 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1: 暖一点，
0: 嗯，
1: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0: 是
1: 夏季来造电，
0: 是是，
1: 这个电造好之后呢，
0: 嗯，
1: 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0: 对，
1: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造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0: 哦，往里放石灰，
1: 放石灰调这个碱，
0: 嗯，
1: 碱。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十一的时候，
0: 嗯，
1: 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0: 哦，
1: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0: 哦，
1: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
0: 嗯，
1: 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0: 哦，
1: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
0: 嗯，
1: 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
0: 嗯，
1: 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
0: 嗯，
1: 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
0: 嗯，
1: 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
0: 哦，
1: 一类呢是自然图案，
0: 嗯，
1: 一类是动物图案，
0: 哦，
1: 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
0: 嗯，
1: 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一个区别，
0: 是完全不同，
1: 材料不同，
0: 嗯，
1: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0: 是
1: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0: 是是，
1: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0: 对对
1: 死掉了，这个树是不死的，
0: 是
1: 这样式的话，就是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0: 是是，
1: 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0: 哦，
1: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
0: 嗯，
1: 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
0: 嗯，
1: 没有环境污染，
0: 是
1: 我们是可持续的，
0: 就我们这个技艺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1: 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就说首先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0: 是是是是，
1: 啊，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
0: 嗯，
1: 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0: 是
1: 对对这个周边这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0: 对对，
1: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呢对环境没有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0: 它叫取自于自然，
1: 哎，
0: 又还回自然，
1: 自然，
0: 哎，它是可以循环的，
1: 哎，可以循环的，
0: 嗯，
1: 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贡献，
0: 是是是，哎，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2: 哪个？
0: 比如说在不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亚燃的这个材质，
1: 啊，发生变化，
0: 啊？对对对，什么图案？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嗯，咸丰年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
0: 嗯，
1: 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0: 啊，祭祀
1: 这块
0: 它会用到，
1: 它用的比较多，
0: 嗯，
1: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
0: 嗯，
1: 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
0: 嗯，
1: 谁结婚，
0: 哦，
1: 啊，还有些是添男丁，
0: 嗯，
1: 往这个方向靠，
0: 哦，
1: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大连市满族联谊会啊，每年都有一个农历十月十三搬金节，
0: 嗯，
1: 我们搬金节那是集体制作满族亚染，
0: 嗯，
1: 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纹样当中古代是有石榴的，
0: 嗯，
1: 我们将这个石榴啊传统样给保存下来，
0: 嗯，
1: 集体制作石榴，
0: 嗯，
1: 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讲了嘛，
0: 对，
1: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各民族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0: 是是，
1: 这样说我们搬金节呢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嗯，各民族集体制作这个，
0: 这个寓意特别好，
1: 哎，
0: 是吧，
1: 对，这样说的话就是由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
0: 嗯，
1: 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的婚庆，
0: 嗯，
1: 天丁，
0: 嗯，
1: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
0: 嗯，
1: 我们做这个作品，
0: 那它有没有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者在什么地方？
1: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个性化定制，
0: 哦，
1: 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
0: 嗯，
1: 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腰椎，啊，
0: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1: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就是将这个亚染技艺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 比如说那个

0: 艾叶，
1: 哦
0: 啊，艾叶，艾叶做那个防上养生锤这个头，
1: 嗯，
0: 然后呢，用板蓝根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
1: 嗯，
0: 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
1: 嗯嗯，
0: 这样的
1: 是。
0: 哎，然后在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啊，
1: 嗯，
0: 我们开发了一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1: 哦，如意纹样，
0: 如意，
1: 哦，
0: 两柄如意，
1: 哦，
0: 折叠在一起，交在一起，
1: 哎，
0: 呈现牡丹花，
1: 嗯，
0: 呈现牡丹花这种，
1: 哎呀，
0: 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了，
1: 对对对对，
0: 传统有这个，
1: 对，对
0: 有一个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1: 是我们的国花，对吧？
0: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是
0: 也体现出来，
1: 是是是是，
0: 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骨气，
1: 是是，
0: 这样式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
1: 嗯，
0: 作为大连的一个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
1: 哦，
0: 是满汉文合璧的，
1: 哦，
0: 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1: 嗯，
0: 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呢，
1: 是是是，
0: 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1: 特别好，
0: 所以说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1: 对，那王亮老师您看啊，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2: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
1: 嗯，
2: 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
1: 嗯，
2: 都是很传统的，
1: 嗯，
2: 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18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是，
2: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
1: 嗯，
2: 迎合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2: 啊，
1: 对 对, 对，
2: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 是, 是, 是，
2: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
1: 嗯，
2: 包括卢玲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
1: 嗯，
2: 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不老虎的老师，
1: 哦，
2: 都在不断的创新，
1: 嗯，
2: 不断的迎合现代人
1: 是是
2: 需求的内容，
1: 是, 是, 是，
2: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玲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
1: 嗯，
2: 马上要那个世界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1: 嗯，
2: 啊，
1: 对对对，
0: 文化自然遗产日，
2: 文化自然遗产日，
1: 嗯，
2: 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遗月，
1: 嗯，
2: 六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遗月。
1: 六月份就飞医院，
2: 马上明后天就
1: 哦，
2: 就飞医院了，
1: 就开始了，
2: 啊，
1: 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2: 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
1: 嗯，
2: 所以在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
1: 嗯，
2: 和那非遗传承作品
1: 哦，
2: 更多的能亮相，
1: 哦，
2: 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刚才卢玲老师说的，
1: 嗯，
2: 那个英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1: 嗯嗯，对，
2: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邮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是吧？啊，这是五年来呢，是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首发的邮轮了。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再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然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2: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玲老师一直在探索，
1: 嗯，
2: 在沟通，
1: 嗯，
2: 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1: 是
2: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这
1: 种，哦，对对对对对，
2: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
1: 嗯，
2: 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1: 是是是是，
2: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1: 对 对, 对，
2: 展示这些非遗的这种，
1: 哎，特别不一样是吧？
2: 对，
1: 嗯，
2: 你看今天有些这个听友是听不到了，看不到的，
1: 嗯，对对对，
2: 今天卢玲老师穿的是非常非常特色的
1: 民族服装
2: 啊，对，满族
0: 服
2: 装，
1: 嗯
0: 啊。
1: 其实要说到这满族啊，我还有满族血统呢，
2: 嗯，
1: 我妈妈是满族人，
2: 嗯
1: 啊，所以呢我
2: 妈妈也是满族人，
1: 是吧？
2: 我出生在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
1: 哦，
2: 啊，
1: 是这样，
2: 所以说满族的血统包括满族这种文化，我也接触的比较多，
1: 是是是。其实你看老家沈阳的
0: 啊，
1: 从小呢就到北陵公园去玩嘛，那当时住的比较近，其实在那里呢我们就能看到满清那个朝代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陵园里头一些文物啊什么上面能体现它的出来，
0: 哎，
1: 那我们在亚染的这些技术方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就是本民族包括呢在这个清朝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传递下来一些同样的信息，有没有给它进行一个改造啊或者进行一个展现呢？
0: 这比如说这个纹样哈，
1: 嗯，
0: 民族性这块儿，
1: 嗯，
0: 我姐就比如说这个乌鸦，
1: 嗯，
0: 乌鸦可能在有些民族派来说那个叫声
1: 而不吉祥，是吧？
0: 啊，对对对，但是满族这个乌鸦是特别吉祥的一种，
1: 救人了，对吧？
0: 他，啊，是救过的努尔哈赤，这是一方面。
1: 对对对，
0: 另外这个乌鸦反哺，
1: 嗯，
0: 乌鸦它反哺呢，就是我们理解为就是有感恩之心，
1: 是是是。
0: 所以说现在呢。

0: 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条，就是传承。第一个要把这个乌鸦的传统纹样给留下来。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乌鸦呢做成一个文旅产品呢，就说我这是乌鸦，可能更多人来看，就是
2: 不太能接受，
0: 一时半会儿，
1: 对对对对，
0: 不能一切接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象化，
1: 抽象化，
0: 抽象，哎，抽象，一变成一个抽象符号。那抽象符号，就是说我们这个图腾，它的寓意是感恩，
1: 是
0: 反哺，
1: 是
0: 有智慧，
1: 是是
0: 自强不息，
1: 是。
0: 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承我们这个，就既把这个传统的纹样，将近200年这个纹样我们也保存下来了，那么在现代社会上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 是，
0: 就多数人要用的要接受，不接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
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
0: 对，
1: 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0: 啊，对。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的，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染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0: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在夏天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1: 首先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0: 你看哈，这个用那个那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亚染，这染放在最后的，
1: 是
0: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的，所以说把这个染叶的都给准备好。
1: 你看这一个亚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0: 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这个压呢是有技法的。
1: 是是。
0: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1: 镂空。
0: 就是桦树皮镂空。镂空之后呢，将那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这是第二步。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放在染缸当中，大约20多尺。20多尺，
1: 这么复杂呢？
0: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1: 特别费功夫，
0: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
1: 一下就上去了，是吧？
0: 就是慢，它的反
1: 复，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0: 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1: 但它是不是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0: 长，
1: 对吧？
0: 正常啊，对。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了。
1: 基本就不褪色了，
0: 不褪色了。
1: 是这样。
0: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1: 是是是。
0: 因为20多是这个工序。
3: FUN FUN
4: FUN FUN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他已经进入到这个纺织品当中的纤维当中去，这样式的话就染色效果非常好，
1: 彻底浸透了，是吧？
0: 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浆给刷掉，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以蓝底白纹为主，你看清代这个服饰啊，就是石青色，
1: 对对，
0: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色，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0: 色系，
1: 对。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0: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易学难精。
1: 易学难精，
0: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那个小孩也能做几步。也能做，
1: 是。
0: 然后呢，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1: 也能做，
0: 也能做，但是出精品，
1: 这就难
0: 了，
1: 这就难了，
0: 比较难。它精品，
1: 它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0: 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还是要熟能生巧。
1: 对，
0: 它不熟练，它看挺简单，它就做的话，
1: 是。
0: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1: 哦，
0: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虚，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说它不美，它那作品呈现 发现不美，
1: 是是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它那个色泽呀不鲜
1: 啊，不鲜艳，
0: 图案不美，
1: 嗯，
0: 色泽不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1: 嗯，
0: 给这个观众，
1: 嗯，
0: 来看这个他干这个活，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劳动美，
1: 是。
0: 但有的人做的给感觉是。他做就特别难过那种，
1: 嗯、
0: 难受的感觉、
1: 嗯。
0: 本来劳动是很快乐的，
1: 是，
0: 但是你看他做完以后吧，就是就心里就很纠结。
1: 嗯，
0: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着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项目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他在做一些传统的项目的时候呢，最拿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哎，对，
1: 用心而做。
0: 哎，对，
1: 他这个体现出来的感觉，他不是靠谁说，甚至说你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的这感觉，一看他就活了。是吧？
0: 哎，
1: 就像前两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啊，说是有个叫姜维的啊，这一位老师他是做画的，知道吗？他呢是20多年的这个精神病分裂者，然后呢，他就是大多数的时候呢是清醒的，但是呢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他会犯病，知道吗？然后这个人也比较坚韧不拔，他的老师也就发现他，然后你看他虽然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的画当中就是一眼看过去，所有的不管是人物什么的，他是活的。
2: 嗯，
1: 我想就像刚才卢老师说的，这就是用心而做、
0: 哎、
1: 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的效果、
0: 哎、
1: 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赋予它生命价值吧，哎，有这种，
1: 对，生命价值、
0: 有种生命价值、
1: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一下传递到我的心中了啊、
0: 嗯、
1: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听了之后呢心中也能感应得到、
0: 嗯、
1: 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哎，通过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想去看看咱们满足的亚染这个作品，去哪儿能瞧得见呢？比如说在我们一些商场里或哪里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的展示有线上和线下展示、
1: 啊、线上线下展示，
0: 线上我们有公众号、
1: 哦、
0: 都可以看，就是、
1: 嗯、
0: 大连非遗满足亚染这个公众号、
1: 嗯嗯、
0: 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那么到线下看的话，因为我是大连市经贸高中的
1: 老师，
0: 劳动课老师
1: 啊，劳动课老师、
0: 啊、可以到我们这个也是满足亚展传承基地
1: 哦，
0: 可以到基地去、
1: 嗯、
0: 去看
1: 去了解，
0: 看不要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啊，
2: 要体验，
0: 要体验，
2: 对，
1: 是，
0: 我跟体验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
1: 嗯、
0: 你自己做完一个亚展作品，不舍得扔，想带走，
1: 嗯，
0: 你这个作品就是合格的，
1: 是，
0: 就是那、评价一个作品呢，优秀也好，还是。不合格也好，
1: 嗯，
0: 就看做完以后你自己用不用，
1: 是，
0: 你自己用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1: 没错，老说的太好了。我将来有机会，我们来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体验活动，是吧？
2: 没问题，
1: 我们也参与进来，哎，
0: 可以啊，
1: 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参与进去，去了解到这种非遗文化带来一种魅力哈。
0: 对，
1: 国家这么大，我们这民族这么多，是吧？民族的精品有这么多，是不是？
2: 对，下一步就可以搞一个，
1: 嗯，
2: 这个叫我们这个栏目叫。
1: 都市夜未央，
2: 都市夜未央的听友，
1: 嗯，
2: 体验的线下、
1: 嗯、可以，这可以考虑。
0: 说都市夜未央带你
2: 玩
0: 飞
2: 机，
1: 嗯，对，可以，
0: 都可以，
1: 我们可以啊，
0: 嗯、
1: 就来运作一下哈、
0: 嗯。
1: 那就说我们在满足传统亚染技艺在染料上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呢？
0: 染料的选择这块嘛，我们还是很
1: 第一个。您提到了它是天然的，
0: 对
1: 吧？
0: 天然的，
1: 植物的，
0: 植物、
1: 嗯嗯，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符合东方审美。
1: 要符合东方的
0: 审美，东方审美、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颜色是蓝色、
1: 嗯、
0: 比如今天直播间能看见我穿成这种蓝
1: 蓝，是
0: 第一个就是说、
1: 嗯、
0: 这个蓝色呀、
1: 嗯、
0: 假如穿成将近200年了、
1: 嗯、
0: 就是以蓝色系为主、
1: 嗯、
0: 这个蓝色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东方审美这种含蓄，
1: 是
0: 委婉，
1: 是
0: 我们那个作品当中就是大红啊，
1: 嗯，
0: 大黄都比较少，
1: 比较少，是吧？
0: 比较少，就是我们讲中国人这种含蓄之美，
1: 是、
0: 嗯、色泽还是
1: 它深沉悠长、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2: 内敛，
1: 对、
0: 内敛、
2: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1: 对
0: 就是追求这种
1: 有这样的特性、
0: 有这种特性的，
1: 是
0: 这是刚才讲的技法还有个颜色、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用这块还是要把这个传统纹样当中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核要给挖掘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东青是一种鹰
1: 啊，海东青、
0: 啊、这鹰特别少见
1: 啊，
0: 就是说鹰这个海东青不大，
1: 嗯，
0: 但是呢它不畏强敌，
1: 嗯
2: 嗯，
1: 比较勇敢
0: 啊、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就是说体现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是
0: 就是以小博大，自强不息，
1: 嗯，
0: 我们要把这精神内核给它挖出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哈、
0: 啊、
1: 最好就是能把它的故事给它演绎出来，
0: 哎，对，
1: 这样的话
2: 故事就是文化、
0: 啊、
1: 对它能够很好的去抓住人的心，并不是我简简单单拿了这么一个布上面有几个图案、
0: 啊、对
1: 不是的，
0: 不是，
1: 而是这个图案和这个布当中它体现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的时候如

0: 何去来走入我们的生活，
1: 对，
0: 这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啊,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今天听了罗老师这个讲述呢，我就能感觉到，哎，这个满族的亚染这个技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这么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图案了，对吧？
1: 啊、
0: 那图案呢？刚才你提到有乌鸦啊，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牡丹花，
1: 啊、
0: 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把更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举例啊，我是通过我不懂
1: 啊，
0: 我通过我的角度来讲，比如现在哪吒二比较火，我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哪吒的一些形象也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来呢？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就举个例来讲、
1: 啊、
0: 嗯，
1: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哪吒今年好像那个电影比较火、啊、
0: 对对对，
1: 它带动了就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设计群，
0: 嗯，
1: 就一群比如说有面说的有剪纸的，
0: 是、
1: 嗯、都是哪吒过来，
0: 是
1: 我们在考虑这个这块的时候，就是说
0: 嗯
1: 可能我的创作视野或者传承视野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啊、
0: 嗯，你说
1: 我觉得是讲究叙事性，
0: 嗯，
1: 就是叙事性，就是说不要孤立的一个作品，
0: 我不要去跳跃它，是吧？
1: 对、
2: 嗯、
1: 不要一个孤立一个作品，而是说
0: 是
1: 完整呈现，
0: 嗯，
1: 以这个讲故事叙事这种方式呈现出一系列产品，
0: 它就像是壁画似的，是吧？
2: 嗯，
0: 一张壁画一个故事，
1: 一个，
0: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关联，
1: 哎、对、
2: 嗯，
1: 前后有关联。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我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把这彩电给做好，
0: 嗯，
1: 就说不是说有我把你干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把我这一块做好，上下游给带起来，
0: 嗯、是是，
1: 大伙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嘛，这话可能说有点大哈，至少说这个传承集群，
0: 对对，
1: 我们有个群体在这块，
0: 嗯，
1: 有个群体在这块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相互支撑，
0: 对对，
1: 相互支撑。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块要创作一个这个哪吒的这个纹样，
0: 嗯，
1: 那么哪吒纹样的话，相应的，可能有的人他动手能力不行，但是讲故事行，
0: 是。
1: 那么情景再现的话，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
0: 嗯，
1: 他有人就专门给你讲这个故事，
0: 嗯，
1: 好，那么我们这个纹样呈现了。那下边是不是布料就出来了？
0: 对，
1: 布料出来的话，你就会这个传统服饰裁剪呢，
0: 嗯，
1: 把这个布料给裁剪成传统服饰，
0: 嗯，
1: 裁剪服饰不要让这个就是观众啊或者游客就单纯的看，
0: 嗯，
1: 他看是记不住，心理学讲了，单纯的看5%他都记不住，
0: 只能是走马观花，
1: 你让他体验，
0: 嗯，
1: 这样是衣服是不是出来了？
0: 是是
1: 啊，衣服出来以后，那么哪吒他涉及到一些传统音乐吧？
0: 对 对, 对，
1: 我们有音乐天赋在这块，我们可以用这个古筝啊、古琴，
0: 是
1: 这样式的话，声就出来了，
0: 嗯，
1: 好，那你哪吒体验在那个时代，我们比如说有茶，
0: 是
1: 或者有什么的，这样式的话，
0: 嗯、
1: 可能那个茶也出来了，
0: 是是
1: 现场做一些茶，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太极啊，还有东西，
0: 嗯、
1: 这样式的话就。叫生态环境，
0: 它是一个立体的视角，是吧？
1: 立体就多个项目在一块儿啊，
0: 是是是，
1: 它互相支撑，
0: 哎，
1: 大伙儿都能给玩起来，
0: 是是是，
1: 而不是说叫有句话叫独木难支，
0: 嗯，
1: 你这个步做再好的话，你还得跟别人讲，他的多数人他是没时间。
0: 其实你想体现的就是，
1: 哎，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哎，
0: 对吧？
1: 对，
2: 又返回到。

0: 灵感要丰富的多。
1: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0: 他经历过，
1: 体验感多了，
0: 他体验的，他知道怎么回事、
1: 是是，
0: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他想出那个东西空中楼阁，
1: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说，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来找这个灵感，来根源，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我当时这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
1: 是，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第一个的实际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儿，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做这个公益，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一个兴趣爱好，
1: 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儿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在这块儿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他没有版权，
1: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不出三个月吧，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了，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
1: 人
0: 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得真很好，
1: 那
0: 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吗？
1: 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仿你。
1: 是是是。
0: 那我仿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
2: 版权，
1: 是，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对，
0: 人家我就抄，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要接过来呢。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专利啊这些内容。
1: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七八十岁的，
2: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像陈忠胜老师，那就接近80多了。说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
2: 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就包括我们接触来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那个亚展的图样，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他的学生们做的，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所以我也在这里呢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非遗的老师们，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它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或者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2: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
0: 啊！
1: 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也出来了，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雷老师，这块呢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0: 是，对，
1: 保护好自己，
0: 哎，
1: 保护好这个技艺。对，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个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儿，可能是10000次努力能有1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1: 是
0: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

0: 老师
1: 分享给他了。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
0: 就大，
1: 要高一点。
0: 是是，
1: 这是这是一个哈。
0: 是，
1: 我一直是讲这个的。另外一个就是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0: 文化生态环境。
1: 就比如说这恐龙吧，你现在用 DNA 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也好，
0: 是
1: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0: 是
1: 因为气候、空气、水，
0: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
1: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0: 是是，
1: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0: 嗯，
1: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0: 嗯。
1: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0: 是，
1: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0: 是是是，
1: 往哪转化？
0: 嗯，
1: 可能是有一百个答案。
0: 嗯，
1: 但是你得去试。
0: 对，
1: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得试。
0: 对，
1: 重在实践。
0: 对 对, 对，
1: 我是很注重。
0: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确实、
1: 哎、
0: 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1: 对。
0: 哎，不能不行动，
1: 实践，
0: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1: 对
0: 吧？
1: 哎，对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技艺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罗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技艺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族的亚人的这个技艺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1: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0: 嗯，
1: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军事上来了。
0: 嗯。
1: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是一个。
0: 是。
1: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0: 嗯。
1: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非遗中心，包括市非遗中心、区非遗中心，
0: 嗯，
1: 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0: 是啊，
1: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0: 有助力的是吧？
1: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0: 嗯，
1: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0: 嗯，
1: 这样说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0: 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0: 嗯，
1: 还有我们一行业协会，
0: 是是是，
1: 啊，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0: 嗯，
1: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0: 是，
1: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0: 是
1: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
0: 嗯，
1: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0: 挺难的哈，
1: 很难很难，啊，
0: 我能想象得到。
1: 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0: 是，
1: 然后呢我爱人也说，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啊。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0: 是 是, 是。
1: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族亚人帮助的领导吧，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0: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罗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记忆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再见。
1: 哎，
2: 再见。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亚染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族亚染技艺的温度，从桦树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好，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的节目呢，我一点也不孤单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女性独立的话题。生活当中呢，

0: 在的女性呢，可以说活的是越来越自由自在了。以前呢，大家会觉得说结婚生子是生命当中的必选题，但是现在好像是并没有了。可是难道说现在的女性就真的做到了独立了吗？当了妈妈之后呢，会希望自己是满分的。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了为什么说男士没有那么关注身材，而女士却是满满的身材焦虑呢？思想上有没有独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请到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真的是活得洒脱而自信，但是呢其实他又拼事业又拼家庭，可以说样样都是成功的。他是如何诠释女性独立的呢？如果说今天的话题能够触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的心弦，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所思所想，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现在的女性有没有枷锁呢？其实我觉得枷锁也很多，更多的好像不是外界，而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年轻的时候呢，要漂亮，身材要好，学业要好，事业要好。成为妈妈之后呢，希望自己尽量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要成为接近完美的100分的妈妈。可是生活当中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所谓的完美的模板。而如果说真的陷入这样的思想的牢笼当中呢，就会有各种桎梏。那今天有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刚才也说到了他的身份是非常多重的，他有没有凹所谓的完美的人设呢？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韦倩。韦倩你好。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是一位，刚刚经历了哈，对于母亲来说一次非常重要考验的我们的孙韦倩。韦倩晚上好。
1: 你好小雨，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啊。好，大家刚才可能没有听清楚哈，这个韦倩的声音永远是充满了朝气。孩子今年是刚刚结束了中考是吧？
1: 对，是的。
0: 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啊，挺好的呀。
1: 对，跟之前的十几年是一样的。
0: 是吗？没有因为这个初三带来很多的焦虑吗？
1: 刚刚上初三的时候会有一点，因为就是在你迎接这个挑战之前，当你对它未知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些这个焦虑。但是等到你真的进入到那个生活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其实跟别的日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每天还是一样的过，所以就慢慢的就放下了。
0: 其实韦倩自己从比如说我是朋友包括很多外界的人给你贴的标签可能会非常的多哈，自己创业原来也是名校毕业还有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打工女王，好像很多的身份你都兼顾了，家庭很好，然后还有两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其实这些东西加到一个女性身上，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平衡，平衡太重要了。但有的时候平衡意味着你被割裂，因为每块你都要兼顾。
1: 对对对，
0: 有没有这种割裂感？
1: 其实没有，就是
0: 没有。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我没有刻意的去平衡。我可能更多的是我的内核是相同的，然后去面对每一个身份的时候，其实在你面对每一个身份的时候，其实只是你的这个行为和你的对象不一样，但是你这个人的主体还是保持你自己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其实没有太多那个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人最高级的一种自我认知就是时刻都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但这个点其实非常非常的难。
1: 对，因为我们会把自己装进角色里。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是妈妈我应该怎么样，然后我是这个老板我应该怎么样，然后我是员工我应该怎么样。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标准在我看来。
0: 但是你能保证你做老板的时候和你做妈妈的时候是同样的你吗？不可能吧。
1: 你从行为上可能就是我因为我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会

0: 站在一个试图理解对方的角度上去做这个事情。当然当然他很主观啊，他很主观，嗯，但是就是嗯，基本上来说我们还是保持的，我基本上保持的还是一样的状态。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亲子之间的一些矛盾主要是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孩子从我们中国的传统理念来说的话，争取要比我们这一代要强要好，然后呢其实孩子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因为你太出色了所以也会有个比较。你会有这种所谓的失衡吗？
0: 会，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复盘和反思的人，所以在他特别小的时候，其实在他刚一上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上学就是学校的第一名，但是他一上学，就是他人生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很小几个月的时候参加商场的一个爬行比赛，他就是最后一名。
1: 好简单。
0: 对，他就是最后一名，然后而且他在这个路上他就东看看西看看，而且他小的时候我发现他会在别人争夺玩具的时候，如果别人拿走他玩具，他就说那我再去找另外一个。哎，我觉得那这个也很好，他没有那么执着，至少他不会痛苦。所以就是在慢慢的跟他相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放下了，因为人一定会这样，你会觉得说我是这个起点，那孩子一定是在我之上的起点。但是我就从他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他其实有优于我在其他方面的优点，所以我觉得那就好嘛，就接受就好了，也是慢慢接受的。
1: 其实女性我觉得最难独立的应该是两方面，我们先来说从我们自身来说，就是很难独立的就是这种母子之间的关系和平衡，因为我们曾经真的是一体的，而且从很多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总是两代人或者是几代人捆绑的特别深，那你成为母亲之后有觉得你的独立性有被剥夺了吗？
0: 我觉得独立性没有被剥夺，但独立的时间确实被剥夺了。这个是很现实的。但是在这个被剥夺的同时，其实我会觉得我跟孩子其实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因为在他生下来的第一瞬间，我说哎，这个小孩是谁？对，很多人说他看到孩子以后说，但是我就觉得哎，有点不熟，但是又有点熟。所以我跟他是就是紧密连接但是又相对独立的两个个体。所以我一直跟他是以这种方式在相处。
1: 哎呀，我突然觉得这句话诠释的好深刻呀，就是我曾经哈就非常自我的认为说我的女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在跟别人聊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是跟我和跟他的爸爸截然不同的个体，他完全从思想上从行为上从诸多方面是一个全新的人。
0: 对，对，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被孩子教育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妥协，就是我们要承认是有妥协的，因为他不是我们期待的那个样子，但是出于我对他的爱，所以我就接纳了这个事情。但是在这个接纳
1: 这个爱当中带着无奈。
0: 对，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当你接纳了以后，你就发现他更多的优点，因为你不再用你的标准去要求他，然后你不再让他活在你的期待里的时候，他就反而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我收获了太多的惊喜，然后就让我放下了我曾经的那个执念和要求。
1: 刚才说独立性没有被剥夺，但是独立的时间独立的空间都被剥夺了，那这个时间和空间其实它就是独立的一部分呢，当时有不适应和调整吗？
0: 会有的，因为在因为我在生孩子之前是做公共关系这个领域的，然后每天都是很风光的嘛。然后到有了孩子，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很难，就是照顾到家庭，所以我就停了这个工作。但是我曾经的前同事依然是每天打扮漂亮，风风光光的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现场。然后那个时候确实是，挺难过的，很难过，尤其是有了朋友圈以后。就是像小雨刚才说的比较，就是可能你看到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就是做这个事情，但是同事们还是就是光鲜亮丽的。对，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你会有那种牺牲感吗？
0: 牺牲感也会有一些，但是其实我在这一点上，其实可能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一个代际传承的这个话题，我其实想从我刻意的想从我这一代来切断这个事情，所以我其实是在抗拒让我自己有牺牲感的，其实它不是非常的自然，但是我是会刻意的去 抗拒说让自己有这种牺牲感，
1: 我能理解。
0: 嗯，对，但是可能是有的，潜意识里一定是有的。
1: 所以到现在，我觉得、经历了老大，又经历了老二，现在应该把这种独立性诠释得很好了，然后又重新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0: 对，
1: 然后朋友圈发一下，让他们羡慕一下我们。
0: 对，毕竟他中考的前一天，我还去看了东北朝，
1: 这真是难得的松弛感哈、啊。
0: 对，
1: 好，其实我们从这一层说完之后，更难剥离的一种是我们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跟母亲也曾经是一个个体，
0: 对，
1: 而且我知道这个韦倩从小就非常的出色，非常的优秀，但不代表出色和优秀就一定会得到肯定，是吧？
0: 对，是的，尤其是我们上一代的这个母亲，因为我妈妈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她就是非常的要强，用咱们的话来说，但我其实是一个不太要强的人，我从小的优秀其实是在她的要求和推动下，才去做到他所期望的那个样子。
1: 我特别想这个深究一下，你所谓的不要强，这个不要强是你真的觉得你的个性是这样，还是说跟母亲有个比较，或者是说我们说会有一种隐性的抵抗？
0: 对，会有一些隐性的抵抗。首先从底色上来说，我可能就没有一个事事都要争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是就是从底色上来说，其实我没有，就是是不是第一都没所谓。
1: 其实从底色上，你更孩子更像你，玩具抢走了算了，我再拿一个。但是妈妈告诉你不行，抢回来。
0: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世界这么大嘛，对吧？就是其实好看的花很多，我不一定非得喜欢这一朵啊、但是可能上一代的人他对你会有一些要求，就是在他最初发现可能你有一些天赋或者有一些什么时候，他就要求说你一定要极致的发挥你的天赋。那但是其实他的问题是他只是要求你，他没有告诉你你为什么要极致的发挥你的天赋。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他在要求我，强制我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那个时候的对抗还是很激烈的。
1: 我特别想知道，就妈妈在哪些方面，可能我们身上也会对孩子有一些要求，而中国家长一般都是说是为你好啊，打着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大旗啊。那当时有没有这个尺度？其实很难把握，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对，也是对孩子的某种负责任，或者是你说到的一种要强。其实要强在很多人的这个解释的词库当中应该属于褒义的那一类当中。有没有一个事儿或者是某一个事件能说明说，哎，其实这个妈妈的尺度是有点偏颇的呢？
0: 就是事情太多。
1: 阿姨呀，
0: 每天都在发生，这一天不能让他听。就每一天都在发生，就是他在方方面面对我都有要求。
1: 方方面面。
0: 对，从生活上到学习成绩上到与人交往上，很多很多的方面。
1: 都一直在考第一，他还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0: 对，就是因为也没有一直在考第一，所以就是当考第三的时候，然后就是不敢回家的一个状态。对，我初二的时候有一次考试考了第11名，然后我在我同学家躲了一下午不敢回家。对，然后所以就是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的，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住在一起，就包括现在，然后他说明天要来我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次是早上5点钟就要去机场，然后我12点落想到他明天要来我家，我还在家里做大扫除。因为我害怕第二天他来了之后说你看看家里乱的，然后还会经常给我发一些链接说什么整洁的家里就是最好的风水之类这样的。
1: 那你后来在同学家里躲了半天再回到家发生了什么？还是自己吓自己吗？还是真的很恐怖？
0: 是真的很恐怖。
1: 啊，真的呀？
0: 是真的很恐怖。对
1: 阿姨会用
0: 会的会有那个这个暴力的这个
1: 言语的
0: 又行为上
1: 的。我的天哪。初二的女生其实当时我们都是大姑娘了，
0: 对
1: 吧？
0: 对，是，所以就是跟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也让我其实我也知道她是为我好，可是她的语言呀她的行为呀都是其实是就是并不是积极语言和积极的这种行为。
1: 其实对我们80后来说，你说我们80后是悲催那个就不说了哈，但我们80后真的是怎么说承担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在用老师的方式教育我们，而我们是觉醒的那一代，我们在用全新的方式来对待孩子。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的父母是幸福的，我们的孩子是幸福的，我们是悲苦的。
0: 是，
1: 好流泪。
0: 毕竟我们是改革开放的那一代。
1: 那跟母亲现在你能做到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吗？你看你现在妈妈说来家里还会那么的恐怖。
0: 对，是的，包括我今天因为去给孩子看那个，因为他不是考上了一中嘛，然后我们在附近看这个陪读的房子，然后

0: 在我来这个节目前的的那个时刻，他还有在给我发微信，然后跟我讲说要怎样怎样怎样、
1: 嗯、
0: 对，我现在也已经学会去接纳了。嗯，因为我觉得老人他其实是更难改变的。嗯，但是我试着用我的方式，比如说不当下正面去发生冲突呀、
1: 嗯、
0: 然后缓一个时间呀、
1: 嗯、
0: 然后或者再去告诉他我真实的感受、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重要、
1: 嗯、
0: 因为曾经其实不太会这样去沟通、
1: 哦、
0: 都是以一种就是很激烈的方式。
1: 你也在当你有能力去反抗的时候啊，虽然你内心还是，其实我特别理解做女儿的对妈妈她是有种天然的惧怕感。
0: 对、
1: 哦、
0: 没错。嗯，是的。
1: 血统压迫哈。其实说到这的话，我倒觉得你的这个独立都是在妥协。你看，跟孩子没有办法，那我爱你，所以我无奈的接纳你，我妥协了，我认为我独立了，跟母亲我不对抗了、
0: 嗯、对，
1: 我也接纳了，我也理解了、
0: 嗯、
1: 我也妥协了。独立是妥协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在最开始、
1: 啊、
0: 因为可能你最开始接受是被迫的接受、
1: 嗯、
0: 那在被迫接受之后，可能就像说我们是觉醒的一代，然后我们去学习了很多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怎么去处理关系啊、
1: 嗯、
0: 亲子关系、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等等这些、
1: 嗯、
0: 其实我们上了很多的课，学了很多的东西，然后看了很多的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被教化了，那被教化的时候其实是被动的再去接受，然后再去消化这些内容，其实你的是并不愉悦的。但是等到你有一个更高级的认识，比如说你可能见了更多的人，然后听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以后，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去理解它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当你完全理解了这个运行的规则和这个逻辑、
1: 嗯、
0: 其实就变得很自然了。然后你会知道说，哦，那我这个个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个体。嗯，因为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是说我的独立跟别人是没有链接的。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但是大家链接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集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集体里，你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哦，那这个是一定是我们自己要经过这个消化，就像我说的被迫，然后接纳，然后自己去理解和消化的这个过程，就理解了它的那个逻辑、
1: 嗯、
0: 以后才会有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独立。
1: 所以说我们理解的独立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是鹤立鸡群、
0: 嗯、
1: 与众不同，或者是说我们的独立不是一种对抗性的，其实更高级的一种独立是我能在群体当中和而不同的保持我的个性。
0: 对，没错。因为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比较，因为小雨今天提到比较这个词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因为你所谓的独立，当你不在群体里，你怎么展现你的独立呢？你没有比较的时候，你怎么能展现你的独立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相对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
1: 但是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可能跟我的星座有关系哈、
0: 嗯、
1: 就是我是白羊座、
0: 嗯、
1: 就是我会觉得独立就是自个儿、
0: 嗯、
1: 用东北话说就是自个儿、
0: 嗯、特立独行的那样。
1: 也不一定是我要跟别人不同、
0: 嗯、
1: 而是说我要属于有我的、
0: 嗯、
1: 我要有我的时间、
0: 嗯、
1: 空间、
0: 嗯、
1: 我的场域、
0: 嗯、
1: 然后我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啊。白羊座是很难被教导的一个星座。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就是别人让你做什么事情，你非要叛逆的不做，但是自己做的事情就是爬着跪着都要做好。
0: 我很理解，因为我女儿是白羊座。作为一个双鱼座的妈妈，只能包容她。
1: 你是？
0: 我是双鱼座。
1: 不是，你是一个儿、一个女儿吗？
0: 对对对对。
1: 我怎么记得是俩儿呢？
0: 一儿一女
1: 啊，太好了、一个好子。哎，待会儿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特别好玩哈，真这关系就更加复杂了啊。
0: 嗯嗯、
1: 然后呢，白羊座的女儿是什么样的？妈妈特别头疼是吗？
0: 对，然后就是她永远。
1: 妈妈对不起你。
0: 对，他就是永远会有自己的想法。嗯，然后呢就是也很有冲劲儿，然后他不希望别人去，就是他是在我的这个引，不能说我的引导下，在我的包容下吧。嗯，他是一个很会表达自己情绪和想法的一个女孩。
1: 哦，太难得了。
0: 嗯，所以他会告诉我，当比如说我要让他做什么事情，他就会说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所以你不要说了。嗯，他说你不要说我知道的事情。哦、嗯，我就一下子感同身受了，因为其实我之前会对抗我妈，也是因为我不想让她再说我已经知道的事情。
1: 嗯嗯，
0: 对，所以其实我女儿给了我很多反哺，因为儿子其实他并不是特别的会表达这些沟通啊，就是其实还是男性视角，但是我女儿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多的反哺。
1: 嗯，她多大呀？
0: 她现在11岁
1: 啊，11岁。我们家女儿一边大，是属马的吗？
0: 她属羊
1: 啊，
0: 她其实这个
1: 15年出生的，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她给了我很多的反哺，就是她在独立这件事情上，她的独立跟我的独立是不一样的。嗯
1: 嗯，
0: 她是完全自信的，
1: 嗯，
0: 完全不

0: 受任何人的这个对他负面评价的干扰的。
1: 嗯，
0: 哦，这一点非常的厉害。
1: 哇，好棒啊！
0: 对，
1: 我做不到，但其实我在内心是很我们那代人吧，其实要是说内心的话，你是希望能达到你说的女儿的那个样子，但是也因为她遇到了你这样的妈妈。
0: 对，
1: 但我的妈妈虽然说没有像阿姨那么的强硬，但我妈妈也不是一个柔弱的妈妈。
0: 对，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会有时代的这个影响，对，在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会有时代的这个影响。其实他们这一代孩子本身就非常的独立，非常的就是不能说自我吧，就是说就是他的自我意识非常的强，所以跟我们那一代人还是不太一样。
1: 但是我清楚的记得，可能我给很多人的外在表现的话，是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我现在都记得我的初中老师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过分的自信就是自负。我当时错愕了，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自负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看到了我。
0: 我觉得那是那一代人的标准吧。
1: 他不希望孩子会有那种过分的一些小张扬的地方，还是希望谦虚谨慎是好的。
0: 对、但是我就从我的两个孩子本身他的不同，以及因为我后来在做教育嘛，然后呢接触到的孩子的样本非常非常的多，我就发现说每一个孩子每一种个性都特别的好，而且年轻就是要张扬呀。
1: 嗯，
0: 那你不年轻都不张扬，要到什么时候才张扬呢？
1: 我们刚才和大家聊了说亲子之间当了妈妈之后如何来诠释你的一个女性的独立，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收音机前也会有很多的还在听收音机的哈，可能是80后啊70后等等的这一些吧。可能我们也会在亲子原生家庭方面的话在想如何独立出来，而这个独立有的时候是刚才你说的特别对，它不是要一定是要对抗的，有的时候是理解沟通磨合合作的一种对抗。
0: 对，我觉得
1: 一种独立。
0: 对，其实独立它不是说我一定要跟别人去对抗，它其实这种链接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意识，独立的想法，就不受外在干扰的这样的一种独立，就是假如这件事情我想去做，那其实无论别人怎么说，我可能都会继续去做我想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1: 是，好，其实人生这一辈子可能都在活在各种关系当中，和他人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哈，也无非这三种关系。
0: 对，
1: 但这三种关系其实已经够我们的整个的一生来琢磨了哈。刚才说到了亲子，然后呢说到了原生家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回到节目当中说一下两性关系。其实在已婚女性当中，两性关系是一切关系的一个基础，是吧？好，我们稍微休息，然后回来。
2: 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川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孙悦小品茶。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的孙伟倩，再次和大家打招呼。伟倩晚上好。
1: Hello， 晚上好。
0: 刚才说到了哈，我们如何保持跟很多有

0: 缘关系的人的一种奴隶、嗯、但是呢好像女性进入婚姻之后的话，我们身边那个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嗯、但是因为有了孩子、嗯、我们辗转也有了很多密切的往来。有人对于这个婚姻会有不同的诠释啊、嗯、好像有人说人到了中年之后所谓的婚姻关系最好的状态就像是公司一样、
1: 嗯、
0: 各司其职。
1: 合伙制。合伙人。
0: 婚姻最开始来的时候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美好的、
1: 嗯、
0: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还有多种关系的一种杂糅之后的话、嗯、也会带来一些复杂的影响。
1: 对、
0: 哦、
1: 对，
0: 你的婚姻总体来说是非常幸福的是吧？
1: 对，就是这里面就是前期呢就是还是我说的就是以妥我所有的这个都是以前期的妥协开始的
0: 是吗？
1: 对对，就是可能作为双鱼座来说包容性比较强，然后也比较愿意去试着去理解别人，而且有很多事儿你就觉得其实大事化小嘛、嗯、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一直都是无论对哪个关系我都是觉得就是抓大放小，哦、嗯，这个还挺重要的。 嗯，
0: 嗯，
1: 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些事情虽然我从主观意识上希望它过去、
0: 嗯、
1: 但实际上它在你心里并没有过去。
0: 嗯，
1: 嗯，这样长期积累其实它是会产生一些问题的。
0: 嗯，
1: 嗯，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学习消化然后理解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个变成我自己的一个这个主体性的一些想法。
0: 嗯， 嗯，
1: 嗯，对，
0: 刚才说到了说有了孩子之后、嗯、曾经非常光鲜的职场女性也要退居到家庭生活当中了、
1: 嗯、
0: 其实当时跟老公会有一些商量吗？
1: 对，会把怨气都放在他身上。
0: 是这样的，跟孩子没有牺牲感，但是我这个牺牲都是为了你。原来在老公这
1: 对、
0: 啊、但你老公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男性吗？
1: 对对对、
0: 啊
1: 会，就是因为我还是比较会沟通的、
0: 嗯、
1: 啊，我算是一个比较会沟通的人。 嗯， 嗯，然后我会试着去把这个事情都讲清楚、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去理顺。
0: 嗯， 嗯，
1: 甚至说，但是其实在婚姻以后就尤其有了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夫妻之间有一个产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你每天很多的对话都是事务性的对话。
0: 嗯， 嗯，
1: 时间久了之后你就发现哎，没有一些情感上的交流。嗯，就是真的慢慢会变成合伙人。
0: 对，你今天把孩子怎么安排，我明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明天加班，所以你能不能抽出时间照顾一下孩子。
1: 对， 对，
0: 我们经常会这么
1: 对
0: 话。对，
1: 是的是的、嗯、然后但是我更多的是我去处理所有的这些事情。嗯，所以我其实之前后大概一两年前就是也有跟其他的就是就是婚姻非常的和谐完美的这样，就是从来不见他们吵架。然后我就问我这个朋友，他说哦，你们那种形式不是大女主是大男主。我说嗯，那这个差别在哪？他说大女主是让你首先要接受和认同你自己作为女性的这个身份和角色和能力，而不是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大包大揽在你身上，那是大男主。就是你不能替另一半去做他本应该他承担的那部分的责任的部分。哦，我当时也是恍然大悟。
0: 嗯，这样说的话你看我的瞳孔也在放大。
1: 对对，他说就是大家在这个家庭里面都有各自的角色。
0: 嗯，
1: 哦，他说为什么男性承担一点点的家庭事务就会被大家夸、
0: 嗯、
1: 可是当女性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是应该的、
0: 嗯、
1: 他说这不对。哦、嗯，那就是你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的性别角色、
0: 嗯、
1: 然后家庭分工、
0: 嗯、
1: 它并不因为你是男性或者女性而决定了你在这个家里的分工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哦，他当时说完之后我也是觉得是，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
0: 嗯、
1: 那我可能能力比较强然后我又要支持对方，那我就要把家里家外都承担下来、
0: 嗯、
1: 他说那这不是女主呀、
0: 嗯、
1: 你这是男主呀、
0: 嗯、
1: 或者是你一个人做了男女两个人的工作呀、
0: 嗯嗯嗯、
1: 那他久了之后你一定会有怨言呀。
0: 对、
1: 哦、对，
0: 而且男士他也会觉得有压迫感，其实他并不是完全享受的。
1: 对， 对，他就是你久了也会有怨言，因为你会情不自禁的表露出当他坐在那里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会情不自禁的摔一个碗呀或者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一直在讲我就一直在回想这个过程、
0: 嗯、
1: 所以我后来也慢慢的就像刚才小雨说对独立的理解也产生了一些就是自己去消化这个去理解这个独立的不一样的这个意义。因为原来我觉得独立是什么，就是我什么都能自己做。哦，但后来我发现他不是独立，他其实不是这么孤立的。嗯，他是要合作的要链接的，就是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角色和自己的那个部分，保持好自己的那个，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工作给完成好、
0: 嗯、对。当我们刚才中间间歇的时候、哦、我还跟伟谦说呢，其实我们关于独立有完全不同的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其实这就是人的底层的意识。

0: 心态，它完全会影响你的很多的表象。
1: 对对，所以就是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不断的也在变化，就是我的心态、我的行为、我的想法，哦，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也在吸收其他就是更优秀的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优秀的这些方面，嗯，也会去思考，嗯，这个我们的之间的差异在哪。
0: 嗯，其实我和伟倩基本上是年龄相仿的，
1: 嗯，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回头想，
1: 嗯，
0: 也许我们的生命不长也不短，四十多岁哈，
1: 嗯，
0: 就是你在想你更喜欢哪个阶段的自己？
1: 嗯，其实我很喜欢现在这个阶段的自己。嗯，就像刚才我们见面也是状态很好，其实我经历了就是一些变化呀，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对抗呀，然后冲突呀，嗯，然后在那之后，然后就是一个全然的理解了所有的逻辑和行为等等所有的这些规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然后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松弛，现在，
0: 嗯，
1: 就是是真的从内而外的松弛。
0: 嗯，哇，松弛感其实是最难得的一种状态，
1: 嗯，
0: 也是大家最向往的一种状态了。
1: 对，
0: 哦，
1: 对，就是没有那种压迫，有的时候可能你表现出来的，因为双鱼座不喜欢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带给别人，然后可能你表现出来的都是说，哦，没关系，无所谓，哦，但以前其实不是说真的从内心里接受的，哦，现在是完全能够理解，哦，也能从内心里接受。
0: 嗯，有没有看那个鲁豫和那个张泉灵他们的对话，
1: 嗯，
0: 然后特别是，
1: 嗯嗯，
0: 其实他们聊了很长时间，三个多小时哈，方方面面，他们就是截然不同的人，
1: 嗯，对
0: 啊，
1: 对，
0: 但是两个主持人又非常的通透，又非常的契合啊，
1: 嗯嗯嗯，
0: 后来他们聊到这个两性关系的时候，有一段特别经典，鲁豫，
1: 嗯
0: 嗯，就说，怎么可以在我工作那么忙的时候，我要发个信息还要考虑对方的感受，
1: 嗯，
0: 既然是爱的话，不就应该纯粹热烈直白吗，
1: 嗯嗯，
0: 然后大体的原话记不住，
1: 嗯，
0: 大体应该这样哈，
1: 嗯，
0: 张泉灵就说了，说我给对方发信息的时候会反复的想一下，
1: 嗯，
0: 揣摩一下，如果觉得会想对方看到信息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不合适的话我会把它删了重新发。你会是哪一种？
1: 对，我是会是他的那一种。
0: 你会是张泉灵那种吗？那咱俩真是截然不同。
1: 对，是的，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我有看很多张泉灵的直播嘛，哦，因为他也在教孩子写作呀什么的，就是我也是个非常擅长写作的人，就是我觉得可能包括我其实我儿子这次中考最让我难以接受就是他作文只有41分，就是我说我现在闭上眼睛眼前都是41这个数字，
0: 爱的接纳。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要怎么样去跟他分享说写作其实是一个愉快的，
0: 嗯，
1: 是以小见大的一个事情。在这个就是尤其刚才在你分享这个张泉灵的这个表述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我可能会去比如说我假如坐在咖啡店，然后会有人走进来，我就会说，哎，看他的行为他的神色，我会说，哎，他可能应该刚刚经历了什么。哦，其实这是写作的一种训练。
0: 你好适合当作家呀。
1: 对，其实这是写作的一种训练。哦，对，就是但是我之前是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嗯，但是没有在这一方面再去深入的去做，但是我特别喜欢观察别人，然后别人的行为，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从他的行为背后去猜他曾经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然后什么样的这个故事，
0: 哦，
1: 然后发生过什么什么的，
0: 哦，
1: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玩。
0: 哦，
1: 嗯嗯，
0: 白羊总会觉得好累呀，啊，
1: 是吧？啊，是的
0: 啊，所以就是我们在回溯，现在特别喜欢自己这种松弛感，我们也说到了，
1: 嗯，
0: 其实松弛感它绝对就是独立的一种表象。
1: 对，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你的独立，第一你不要打扰别人。哦
0: 哦，
1: 对，就是你的独立不能打扰别人。哦，那第二就是你的独立也不能被别人打扰。
0: 哦，
1: oh. 你要很清晰自己。我为什么发现我就是完全的松弛了，
0: 嗯，
1: 是因为以前我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我也比较在乎别人的这个看法。
0: 嗯，
1: 哦，那所以就是当别人邀约你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有拒绝的，或者别人对你发出请求或者帮助的时候，我是没有拒绝的。
0: 嗯，
1: 我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帮朋友会去再去托我自己都不会开口去求的人。嗯，
0: 那我们完全一样。
1: 嗯，对，然后但是后来我 尤其是这一年这半年来，朋友们都发现我有很多的变化，还是说就是不会在很多的聚会上看到我呀，也不会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场合上看到我呀，他们说你在忙什么，其实我没有忙什么啊，这样大家是不是都听到了我没有忙什么，
0: 你就是不想搭理他们了，都听到吧
1: 我就是觉得那个时间可能对我来说他并没有给我更多正向的这个帮助
0: 回馈，
1: 对对，就是没有给我更多的正向的能量，然后呢就是，但是他也没有就是让我就是给我负面的这个东西也没有，但是他没有什么收获。
0: 我特别觉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岁之后哈，就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的宝贵。
1: 对，没错，尤其是现在我的时间越来越属于我自己，因为毕竟孩子们都大了
0: 我还没有熬出来
1: 所以我全然的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就是我觉得包括比如说我们一起在家里的时候，跟孩子一起在家里的时候，我会就是把每个人的这个区域都弄好，咱们大家谁都不要没做好自己的事情，
0: 画片吗？
1: 对，画片，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那个。然后我会说，那这一片你负责的啊，这个卫生没有搞好，来过来搞一下，这样的。就我们会提前定好规则，也是有责任制的。
0: 哎，我发现是这样的，就是规矩有的时候会让你的生命变得简单而顺畅。
1: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家里定规则、定规矩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当很多女性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理不清的时候，其实你完全可以定个规则，而且那个规则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得到别人的首肯。
1: 对，
0: 你可以有自己的规则。
1: 对，是的，
0: 你把自己的规则守好了，你就舒服了，至少。
1: 对，你首先守好自己的规则，然后你再把你自己的规则，为什么你要定这样的规则，去告诉对方。我觉得这个一个好的一个沟通，当然很多男性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听你沟通的，因为他当你沟通的时候，很多男性会自然的反有这个应激反应，他认为你是在指责他。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反应，那就是贵在长期坚持。
0: 就我一直在跟我女儿和我老公灌输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是一伙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点特别好用。
1: 对
0: 啊，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晚上上班了，他爸就要考他英语单词哈，我女儿英语是他最薄弱的一环，我们是英语不达标就不能看 iPad 的。我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合作共赢，千万不要对抗。
1: 对，就是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责任的一部分，所以就是我的孩子们他们也很独立，但是因为我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所以我们就呈现就是他是一个天秤座，然后我其实我的星盘里有很多的天秤，其实我们天然的就是比较独立的那种，这样的人，所以孩子们其实也是。
0: 你小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特别不独立的小女孩吧？
1: 哪个方面呢？就是生活上还是就是、
0: 我觉得思想上。
1: 思想上，
0: 因为被妈妈管着，
1: 对，
0: 但是你
1: 是
0: 一个抗争要得到独立的那个女孩。
1: 对对 对，我会一直在抗争，
0: 但有的时候发现越抗争越不独立。
1: 对，其实对你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其实你对他的抗争反而是你的对他的依赖的一种表现，如果说你真的能够独立出来，其实他对你就不会产生影响，他对你产生影响了，就说明其实你跟他的这个链接是非常深的，就是你其实对他是非常深的依赖的。
0: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就是说，你越在乎什么，你越被什么牵绊着。
1: 对，
0: 但其实从普通话的东北话来说的话，就是太把他当回事儿了。
1: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前几天刚跟我妈交流了一下这个事情，她就觉得说我一直在反抗她，我一直不听她的，一直不在乎她说什么。
0: 但其实这证明你跟阿姨还是很好的，你们还能把这个东西掰开了揉碎了来讲。
1: 对，就是因为我先走出了这一步，就是去跟她沟通的这一步，然后当她说这个的时候，我就跟她讲了所有包括五点钟去机场还要打扫卫生的这些事情，我就告诉他了。那小的时候其实以前我是不会说这些事情
0: 的。但他会不会非常有成就感？看，管你有用吧。
1: 但是我们那个就是其实我们的交流还是蛮激烈的。对，所以但是当我讲了这些事情以后，好像他也稍微的软下来了，就是说话的口气啊，包括这些，可能他也曾经没有想到，说其实我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对他的在乎，或者对他的在意，我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0: 好，我们在小女孩的时候的话，我们是希望自己独立，但是很难独立的一个阶段。后来你有个出国留学的经历，那个时候可以说你就要独立了，也在现实逼着你独立。你说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你独立吗？当你是少女的时候。
1: 我那个时候是必须独立的，因为我在国外要完全处理所有的，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就是那个时候才是我开始理解妈妈对你的情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
0: 突然觉得有妈妈管也挺好的。
1: 她其实因为她也不是一个非常愿意表露。

0: 然后后来家里人跟我说，说我出国的一个月的时候家里聚会，然后我妈妈看到干烧鱼她就哭了
1: 啊，
0: 哦，嗯，所以就这些事情她不会跟我去表达，
1: 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情感沟通上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跟我的孩子之间我会在他们面前表达我所有的情绪，
1: 嗯，
0: 好的不好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跟我儿子我会给他讲说我累或者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我会展现一个就是全部的我的
1: 完整的妈妈，
0: 对，我会也会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他们。
1: 好，
0: 嗯，
1: 那我们进入恋爱关系，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包括我自己哈，
0: 嗯，
1: 我进入恋爱关系的时候是因为我不想独立了，
0: 嗯，
1: 我想找一个人依靠了，
0: 嗯，
1: 或者是说可以互相依靠了，
0: 嗯，
1: 那你最开始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进入婚姻的吗？
0: 我其实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谈恋爱。
1: 你这期节目既不能让妈妈听到，也不能让儿子听到，也不能让老公听到，也不能让朋友听到。
0: 对，所以我其实没有那就是我其实一直想找一个，就是我的目一就是标准一直是要么势均力敌，要么就是就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一个，
1: 嗯，
0: 一个状态，
1: 一定要是互强的状态。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导致我虽然很喜欢谈恋爱，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1: 哦，就是我必须是你身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站在你
0: 的
1: 身旁。
0: 是
1: 的，
0: 所以就是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哦，就是《致橡树》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
1: 那么，
0: 嗯，经常会
1: 觉得现在的先生，你和他是这样的关系吗？
0: 嗯，
1: 既合作又独立。
0: 对对 对, 对，是的，就是尤其是刚开始前期的时候，
1: 嗯，
0: 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领域，
1: 嗯，
0: 各自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一个方向，嗯，但是就是在慢慢相处当中会发现啊，就是其实男性他其实比起你来说他更像小孩儿，
1: 嗯，
0: 对，他可能就是
1: 会是少年，
0: 对，可能有时候需要你照顾的其实更多，从情绪上呀从这些方面可能会更多，就来就是男性更多的其实是依赖于女性的，但是可能在生活的这个一些这个物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状态上，
1: 嗯，
0: 可能女性依赖男性更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吧，
1: 嗯，
0: 但是我最开始只是喜欢谈恋爱而已。
1: 就我们的生命其实一直在追求独立，后来发现你很难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是独立的，
0: 对，你不可能是一个割裂的这样的一个独立，
1: 嗯，
0: 我觉得你的独我一直觉得独立，所谓的独立性就是你保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既不要影响别人，别人也不要影响你。
1: 其实有没有发现，包括我现在跟你聊完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通过独立是总在想一种对抗，但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因为你对我的一些引导哈，我发现其实独立有的时候是你放弃你自己对自己的对抗。
0: 对，是的，没错。
1: 就我总觉得说这个时间如果说没有孩子，没有什么样，我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你那刻哪怕他们都在身边，你也可以自己怎么样，你的思想还是独立的。
0: 对，就是那一刻他在身边，尽管他在身边，但是我也不认为是他们占用了我的时间。这个是我的一个跟他们相处时候的一个想法。
1: 而说到独立的话，大家会想到孤独。
0: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一样的。我觉得独立是你具备能够自己处理，无论是生活上思想上，就是你具备这种独立的能力，但是不代表说你独立你就跟别人是没有链接和关系的。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
1: 你看这又是双鱼和白羊的不同。白羊说让我孤独吧。我好享受孤独呀。所以你看了一个词在不同人的这个思想意识当中它的褒贬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啊啊，
0: 对，没错。
1: 好了，这个觉得时间太快了哈，看一下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围绕的所谓的是女性的这样一个独立的话题，但是好像从一个女性各个方面的侧面都做了一个展示。我们从侧面的维度，从时间的维度，从小女孩一直到身为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中年女性母亲的维度都做了诠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对谈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说能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比如说愉悦感也好，
0: 对，
1: 价值感也好，
0: 对，
1: 或者是说呢有一点思想上的小小的一些碰撞也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聊一个小时的意义所在吧。
0: 是的。
1: 然后也特别欢迎伟倩，如果说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感悟，对独立，对女性，对生活，对其他方面有一些认知感触的话，可以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共享，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在这儿听我们唠了一个小时。
1: 是不是恋恋不舍？
0: 会有一点，
1: 好，希望
0: 下次再来。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像鲁豫他们现在做播客一做能做这个三四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了，原来真的可以聊很多，是吧？

0: 很有意思，
1: 啊是啊，意犹未尽的感觉。希望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这期节目，就能说怎么这么快结束了？那证明我们俩今天晚上还挺成功
0: 的。
1: 好，也祝大家晚安了。然后最后带来这首歌，来自钟慧的《我很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快乐，也祝伟谦快乐，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

0: 菜，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你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胡家老高，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高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高，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

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膏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我说你这个病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

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糕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特比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
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生都生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

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

0: 勾情角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3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3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象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还有 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在用胡家老膏之后的两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教授啊，我这打电话来，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这只是我这半年来啊一天比一天好。那个用着这个胡家老膏让我有信心了，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胡教授。
0: 啊，你别客气，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
2: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当初的时候吧，就是老是盖着被子，老是觉着这两个肩膀啊，嗖嗖地往里进凉风啊，
0: 冒凉气。
2: 就是你就糊上被子，糊上衣服，也不管谁，老是觉着进凉风。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 也板得慌，也疼。
3: 嗯。
2: 上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哎，
3: 啊、
2: 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
3: 啊、
2: 就是疼。
3: 嗯。
2: 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了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3: 嗯、哎呦，有激素。
2: 嗯。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
3: 嗯，
2: 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 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像小手指头肿的和小萝卜似的。
3: 哦。
2: 哦，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
3: 嗯嗯。
2: 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
3: 啊
2: 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的很厉害。
3: 嗯嗯嗯。
2: 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胡教授，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
3: 嗯，
2: 我这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3: 没错，嗯。
2: 哎，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
3: 哎。
2: 嗯，我这现在呀、啊，我用了有半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2: 就是、啊、
3: 好得很快，是不是？嗯，
2: 哎，就是啊，这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
3: 啊、
2: 哎，就是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这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3: 嗯，好极了，变化多大呀、
2: 嗯，
3: 是不是？哎，
2: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2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我往年的时候
3: 啊，
2: 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
3: 嗯、
2: 哎，那个 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3: 嗯、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2: 对，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哎，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哎，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哎，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沾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3: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
3: 现在激素
2: 也不肿了，
3: 早就停了吧？
2: 哎，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3: 嗯，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它容易引起来可怕的一种药物，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2: 嗯，
3: 可怕的一种药物，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2: 嗯，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全部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
3: 嗯、
2: 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
3: 嗯，
2: 然后我就
3: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高能达到这作用，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
2: 对对对，
3: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啊，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自己这个免疫力提高了， 一切都不怕，

0: 了，能力增强了，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您现在好了，就因为这个道理，太好了，您选用的太对了，这是您的福分呐、选用了这个方法，今后您永远不会再复发了啊，这点非常重要啊。老朋友，
1: 是，哎呀，就是也希望这样啊，人啊就是活的没病没灾嘛，不就是，是吧？
0: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啊，人的幸福都在老年人在这时候不得病了，身体好了啊，全家幸福，个人幸福，大家都也高兴，您说呢？是不是？
1: 就是，哎，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胡教授走下去。继续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咱们胡家老膏已经100多年了，若干的朋友来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谢谢胡教授。
0: 好，再见啊，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
0: 好，
3: 我得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80了。
0: 哦，
3: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到身上了。
0: 那可不是吧，年纪大了是吧。
3: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呀、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呀、啊，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
0: 啊，
3: 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
0: 啊，
3: 还有糖尿病，
0: 啊，
3: 还有心律不齐，
0: 哦，
3: 还有腰间盘突出，哎呀，这病多了。完了，治这么多年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啊，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没下楼了。
0: 嗯，你看看多快呀、效果是吧？
3: 我这回吃这胡家老膏啊，我就能下楼了。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11个，有时8个，餐后就吃6-7个。从完我吃这个老膏啊以后啊，我这第3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个半月了。现在我血糖已经5.5了。是不是正常了？
0: 那可不是吧。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3: 就是、我这个血压那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0: 你看多高啊。
3: 现在是130。低压60多。
0: 好极了啊。
3: 挺好啊。我没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的，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的太好了，老哥哥。
0: 这是啊、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这个腰间盘也好了，晚年没什么，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啊，
0: 腰间盘。
1: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一种药物，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我这没说，我这病一好，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啊。
1: 就是啊，
0: 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到处治也治不好，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胡家老膏，哎呀，我说我买试试吧，哎，这一试真见效了。
1: 您看看多好，这是您的福分。
0: 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是有病就真治病啊。
1: 没错，哎，所
0: 这
1: 以我
0: 药
1: 非
0: 太
1: 常
0: 好
1: 高
0: 使
1: 兴能听到您啊，
0: 了。
1: 服用胡家老膏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您把您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
0: 对
1: 让
0: 呀。
1: 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对
1: 太
0: 呀，
1: 好了啊！
0: 没说这全身这个病，就是咱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1: 就是吧啊，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0: 对
1: 彻
0: 呀，
1: 底把这个病治好了啊，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0: 这个药为是继续得吃啊！
1: 对。
0: 咱您那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1: 就是啊，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好，谢谢胡教授，
1: 好，
0: 再见。
1: 啊，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啊。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1: 好的，咱们聊聊吧，今天啊。
3: 你们的胡家老膏真的是不愧是祖传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快6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2015年去襄阳市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体干还是都140多。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
1: 你看看，太
3: 这几
1: 好。
3: 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3个加号，体干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吧，我就发现这2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1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3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否则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

0: 啊啊，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肌酐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
1: 啊，
0: 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
1: 啊
0: 啊，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但是，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
1: 啊
0: 啊，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的那么好，哎呀，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吧，先吃上试一试，啊，但是这个胡家老糕。我感觉口感还行，挺好吃的，我就这么，每天两勺，这么坚持吃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泡沫减少了，
2: 嗯，
0: 啊，我一看这多少有点效果，我又多加了一勺，每天吃上3勺，又吃了差不多有2个月吧，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哎，它再也没磕了，能弹回来了。
1: 说明有效果了，
0: 啊，
1: 是吧？
0: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哎，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1: 这也说明它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5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
1: 嗯，
0: 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都不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肌酐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胡家老哥，我
1: 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

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大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糕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

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

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

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

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想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还有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在用胡家老膏之后的2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

0: 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教授啊，我这打电话来，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这只是我这半年来啊，一天比一天好。那个用着这个胡家老膏让我有信心了，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胡教授。
0: 啊，你别客气，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
2: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当初的时候吧，就是老是盖着被子，老是觉着这两个肩膀啊，嗖嗖地往里进凉风啊，
0: 冒凉气。
2: 就是你就糊上被子，糊上衣服，也不管谁，老是觉着进凉风。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上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的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0: 有激素。
2: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 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 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像小手指头肿的和小萝卜似的。
0: 哦。
2: 哦，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
0: 嗯嗯。
2: 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 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的很厉害。
0: 嗯嗯嗯。
2: 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胡教授，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
0: 嗯，
2: 我这也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0: 没错，嗯。
2: 哎，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
0: 哎。
2: 嗯，我这现在呀、我用了有半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就是、
0: 好得很快，是不是？嗯，
2: 哎，就是啊，这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哎，就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0: 嗯，好极了，变化多大呀，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两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那往年的时候 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那个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0: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2: 对，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哎，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哎，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哎，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沾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0: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
0: 现在激素
2: 也不肿了，
0: 早就停了吧。
2: 哎，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0: 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所以说激素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药物，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2: 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全部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
0: 嗯，
2: 然后我就
0: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高能达到这作用，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
2: 对对对，
0: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自己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一切都不怕了，能力增强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您现在好了，就因为这个道理，太好了，您选用的太对了。这是您的福分呐、选用了这个方法，今后您永远不会再复发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老朋友。
2: 是，哎呀，就是也希望这样啊，人呀、就是活着没病没灾嘛，不就是？ 是吧？
0: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啊，人的。

0: 幸福都在老年人在这时候不得病了，身体好了啊，全家幸福，个人幸福，大家都也高兴，您说呢？是不是？
1: 就是就是，哎，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胡教授走下去，继续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咱们胡家老膏已经100多年了，若干的朋友来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太好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谢谢，谢谢胡教授。
0: 好，再见啊！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
0: 好，
3: 我得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80了。
0: 哦，
3: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
0: 啊。
3: 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到身上了。
0: 那可不是吧，年纪大了是吧。
3: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呀、啊，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啊，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
0: 啊，
3: 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
0: 啊，
3: 还有糖尿病，
0: 啊，
3: 还有心律不齐，
0: 哦，
3: 还有腰间盘突出，哎呀，这病多了。
0: 啊。
3: 完了，治这么多年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挺好啊。原先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啊，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没下楼了。
0: 嗯，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0: 效果是吧？
3: 我这回吃这胡家老膏啊，我就能下楼了。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11个，有时候8个，餐后就吃6-7个。从完我吃这个老膏啊，以后我这第3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啊，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个半月了。现在我血糖已经5.5了。是不是正常了？
0: 那可不是吧，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3: 是不是？我这个血压那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0: 你看多高啊。
3: 现在是130。低压60多。
0: 好极了啊。
3: 挺好啊。我没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的，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的太好了，老哥哥。
0: 这是啊，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这个腰间盘也好了。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0: 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腰椎对的问题啊，
3: 腰间盘，
0: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一种药物。

0: 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嗯，
1: 我这么说，我这病一好，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啊。
0: 就是啊。
1: 嗯，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到处治也治不好，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
0: 嗯，
1: 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哎呀，我说我买试试吧，哎，这一试真见效了。
0: 嗯，您看看多好，
1: 嗯，
0: 这是您的福分。
1: 嗯，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
0: 哎，
1: 是有病就真治病啊。
0: 没错，哎，
1: 嗯，
0: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胡家老膏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啊，您把您啊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1: 嗯，没错，这全身这个病就是咱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0: 就是吧，啊，
1: 嗯，
0: 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1: 对
0: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啊，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1: 这个药为是继续得吃啊。
0: 对，
1: 咱您这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0: 就是啊。
1: 嗯，
0: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好好，
0: 啊，
1: 谢谢胡教授。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啊。
0: 啊
3: 啊，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0: 好的，咱们聊聊吧，
3: 啊，
0: 今天啊。
3: 啊，你们的胡家老膏真的是不愧是祖传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快6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2015年去襄阳市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乙肝还是都140多。
0: 嗯，
3: 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3个加号，乙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嘛，我就发现这两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1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啊，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3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否则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啊
3: 啊，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乙肝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

0: 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
1: 啊，
0: 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
1: 对，
0: 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哎哎，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
1: 啊
0: 啊，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但是，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
1: 啊
0: 啊，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的那么好，哎呀，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吧，先吃上试一试。啊，但是这个胡家老糕，我感觉口感还行，挺好吃的。哎，我就这么每天两勺，这么坚持吃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泡沫减少了。
2: 嗯，
0: 啊，我一看这多少有点效果，我又多加了一锁，每天吃上三锁，又吃了差不多有两个月吧。哎，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哎，它再也没磕了，能弹回来了，
1: 说明有效果了，
0: 啊，
1: 是吧？
0: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1: 这也说明它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五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
1: 嗯，
0: 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都不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肌酐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胡家老高，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争取是越吃越好，有个幸福的晚年。
1: 没错，您选择对了，也说明咱们是治疗上的缘分，也说明他对您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能结缘胡老，结缘胡家老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谢谢你。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病好了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0: 对，
1: 他的
0: 就是
1: 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

0: 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1: 就是就是，
0: 哎，
1: 谢谢，我在这也谢谢胡老，谢谢
0: 啊，
1: 胡老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都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让人健康长寿。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哎，
0: 好，谢谢，好，再会，
1: 哎，好好，再会，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踩沙滩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嗨，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啊！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啊、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大连多云，气温24到30度，南风3到4级，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早晨海边会有海雾哈，基本上没有降雨，空气质量状况为优。一早出门，这个海边的雾气还没有散，滨海路，跨海大桥开车稍微放慢点速度，注意看路。今天湿度比较高，身上容易黏，出门短袖短裤都行，随身携带水杯，多多补水。白天太阳晒，防晒遮阳帽别落下，中午前后尽量别在太大的太阳下面这个硬扛啊，容易中暑。海边风有点大，去

0: 海边玩的时候看好随身物品。上午比较凉快，可以出门逛逛公园，海边散步，短途户外溜达刚刚好。中午的太阳呢比较晒，体感闷热，优先安排室内活动，逛逛商场、图书馆、博物馆，或者找个咖啡店歇一歇。等到傍晚气温下来之后，再去海边吹风散步，特别舒服。咱们大连森林动物园夜场现在正在开放，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晚上可以看夜间小动物，还有科普表演哈，想遛娃的朋友可以安排到傍晚去体验。现在正好也是这个假期哈，很多的学生已经放假了哈，带着孩子出去长长见识哈，做做这个也算是研学哈，做做课余的活动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啊。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陈小春《我爱的人》，这是爱而不得最凄美的独白。在流行音乐的浩瀚星河当中，总有一些歌能够精准地刺中人心目当中最柔软的角落。陈小春《我爱的人》就是这样一首关于爱而不得的凄美挽歌。他不再是舞台上嬉笑怒骂的古惑仔，而是化身一个在爱情里黯然退场的普通男人。旋律缓缓铺开，向深夜里独自打开一盏昏黄的台灯，照亮了那些无法言说的遗憾。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这看似矛盾的一句道尽了世间多少无可奈何的深情。歌中的人选择了最温柔也最残忍的方式去爱，远远守望，默默祝福。他看着心爱的人披上了嫁衣，走向了另一个人的怀抱，而自己只能将这汹涌的爱意安纳成一句他真幸福。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深刻到骨子里的成全。陈小春的嗓音带着砂纸般的粗粝之感，却恰好契合了这份隐忍的痛楚，不撕心裂肺，却字字灼心。他用最平静的语气诉说着最汹涌的心事。年少时听，听的是旋律，长大后听，听懂的是人生。每个人心目当中或许都住着一个不是我的爱人，这首歌便为那份无处安放的深情找到了一个体面的归处。它让我们明白，有些爱拥有过便是在遗憾当中的圆满。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李健《异乡人》，都市里的乡愁诗篇。在纷繁喧嚣的城市里，总有一首歌能够替漂泊者说出心底最深处的柔软。李健的《异乡人》便是这样一封写给所有流浪灵魂的家书。旋律如月光般轻轻流淌，钢琴与吉他交织，宁静而克制。李健用他温柔如水的嗓音，将异乡人的孤僻与坚韧唱成了一首不张扬却令人眼红的诗，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这看似平淡的语句，道尽了千万游子沉默的挣扎。我们在这座城市里奔波，住进狭窄的出租屋，习惯陌生的街道，学会独自面对风雨。故乡成了回不去的远方，而他乡成了必须扎根的土地。只是偶尔当霓虹灯熄灭，这个夜深独处的时候，心中那抹小小的窗啊，依然会亮着微光。那是旧时光的牵挂，是永远无法彻底割舍的根。李健的歌声没有剧烈的起伏，却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他不嘲讽，不控诉，只是温柔的、平静的诉说着每一个异乡人共同的故事。这种克制恰恰是最深情的共情。他懂你的疲惫，也懂你的坚持，更懂你在异乡努力活出的模样的倔强。年少听时觉得旋律好听，漂泊后再听才懂得歌词里的重量。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里的异乡人，而这

首歌便是陪伴我们在赶路时候那盏温柔的路灯，它让我们明白，即使身在异乡，心底的那份柔软依然是家留给我们的光。

0: 张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立春的差生是逆光少年的宣言，在青春的记忆里，总有一个被贴上标签的角落。立春的差生便是为那些在角落里沉默而倔强的灵魂写下的一首无声的战歌。那是2008年24岁的李宇春首度执笔写词，将自己的迷茫与不甘揉进了旋律。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只有钢琴和节拍交织出的孤独的底色。他的声音褪去了舞台上的张扬，等待着是倾诉低语诉说般的诚恳。那是一个曾经在大一陷入迷茫的女孩对另一个自己的回应。差生的夜半是哭红的眼睛，放走心愿只受月光的怜。歌词里的少年人最隐秘的疼痛，黑板上看不懂的符号，旁人目光里不解的嘲笑，深夜里无人问津的努力与泪水，这哪里是差生的故事？这分明是每一个曾经在标准之外挣扎，在否定之中坚持的灵魂的缩影。但李宇春的从来不是廉价的怜悯，他用一遍遍重复的害怕的眼光，反正我不想看见，诉说我就只有昨天，完成了一场温柔而有力的喊话。他亲自导演的 MV 的结尾有一行字缓缓的浮现，仅以此歌献给所有的差生和正处在逆境当中的人，请别因为他人的眼光而放弃自己的梦想。这不是叛逆，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拯救。年少时听到的是不被理解的委屈，长大之后回望，才读懂那份不被这个驯服的勇敢。它让我们明白，那些暂时落后于起跑线的人，这个同样有着追光的权利。所谓差生，不过是在用自己的节奏写下属于明天的答案。好，感谢您的收听哈，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宇春，差生。

0: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6: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10: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1: 我出发了。
1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4: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咱们大理仍然是多云的天气啊，但是有雾，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风力比较轻缓，市区温度呢是在26度到30度，空气湿度比较高，体感呢就比较闷热，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吧。
1: 嗯，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温度已经有27、28度了，
0: 对，
1: 已经上来了、啊、
0: 不凉快了，
1: 大家要做好这个闷热潮湿的准备。从明天开始，周二到周五，咱们大连呢这一周的天啊都是以晴热为主，市区最高气温呢会来到32度左右。
0: 而且这个本周这么一看呢，基本上最高温度都在32度左右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周应该是目前咱们入夏以来最闷热的一周了。
1: 对，所以说你看周二到周五连起来说，最高都是32，最低温度呢也就是26、27度，
0: 那都不低了。
1: 所以就也就是一早一晚就这个时候啊，
0: 嗯，
1: 你就感觉哎，这就是最凉快的时候了。
0: 是
1: 26、27度、28度，哎，
0: 对。
1: 好在这个风向啊是西南风占据主导，这个风力还比较和缓，未来几天空气湿度啊不会太高啊。户外活动呢，大家还是尽量选择一些避阴的地段啊，以防这个体温体感过高。另外呢，夜间气温呢在明显的走高啊，夜间人体啊会感觉到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会加剧一些。
0: 嗯，
1: 大家如果开空调啊，一定要设置这个除湿模式啊，这个定时的关机，温度呢是25到27度是最好的一个温度。
0: 对，所以说现在呢已经到了这种叫桑拿天了嘛，是不是？毕竟已经是入伏，头伏二伏。

0: 是不是、啊嗯、就问你服不服这段时间不开空调是很难入睡了，确实是，尤其是空气湿度比较大。好在什么呢，刚刚提到了嘛，本周呢是西南风占据主导，就是当我们慢慢啊开始吹西风的时候，这是好事儿。哎，从这个东南风到南风到西南风到西风到西北风，就预示着咱们的空气湿度一点点就下来了、
1: 嗯、
0: 天儿越来越凉爽了。哎，西北风5到6级，那等等等等的，那个时候就天就开始秋高气爽了。
1: 西风到西北风就是从陆地上吹过来的，
0: 就是现在你看这种
1: 潮湿了，
0: 咱这个地球啊不是一直在这种自转和公转吗？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风啊也是在四面八方的在吹。你看从这个春天开春的时候是从这个东风开始，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对不对、嗯、才有这种这个小散文。然后呢东南风，然后南风，西南风，西风，西北风，北风，吹大北风的时候就是冬天，然后东北风，对不对，进入对东风了，然后东风又来了，整整转了一个圈，
1: 嗯，
0: 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嗯，
1: 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是偏南风3到4级，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
0: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打卡问候啊。来看一下大家今天我们金鱼打卡团的各位朋友们，
1: 早晨6:06啊，是东华第一个发来信息说金龙鱼早上好啊，新的一周工作愉快，我来打卡了。
0: 嗯 ZY 依然是图片打卡啊。然后呢文文啊说鱼雷兄弟啊早上好啊，李文阿姨来打卡了啊。
1: 嗯
0: 嗯，
1: 欢迎欢迎啊，这是我们的李文阿姨啊，有的时候叫我文文阿姨啊，亲切。东东也说了，金龙鱼雷早上好啊，周一快乐，新的一天开始了啊，上班加油。
0: 哎，不开云雾也来早上好，王子明早上好，新的一周好心情。嗯，
1: 准时收听更开心。
0: 哎
1: 哎，夏至听来也说了，暑气渐浓啊，太阳大，西瓜绿豆有金鱼，早上好哥俩，这什么词儿、
0: 啊、行，领会其含义即可
1: 啊、哦哎、就是太阳大，这天您应该吃点西。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最近呢这个罗永浩火了，注意是火了，不是火了。
1: 罗永浩，罗大锤嘛，
0: 嘿，加了个儿化音，意思就变了啊。怎么了呢？啊，他是怒批现在这个智能电视的假长辈模式，说自己家老人呢都被逼的回到了机顶盒时代了。
1: 所以说罗永浩啊，气得站出来骂这个智能电视了。
0: 嗯，
1: 确实这个智能电视推出这么多年呢，好多人说了，确实是挺智能的。
0: 是，
1: 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呀，
0: 非常不友好，
1: 不那么友好。
0: 嗯，
1: 而且现在智能电视的开机广告就是屡禁不止，
0: 怎么说也不听。
1: 对，就是要有。
0: 嗯，
1: 就在前几天呢，罗永浩有一条微博呀，直接冲上热搜了，火力全开，直接怒怼啊各大电视的厂商。一句话就戳中了全国无数子女啊，无数爷爷奶奶的心坎啊。
0: 嗯，怎么说呢？
1: 花这个大价钱买的新款智能电视，吹上天的各种长辈模式，老人照样看不懂，玩不明白。
0: 嗯，
1: 哎，最后没办法，只能是额外再装一台呀老旧的 IPTV 机顶盒，哎，凑合着用。
0: 这个老罗原话呢特别的犀利啊，给大伙复述一下，他这么说的，说啊，给老太太换了两次电视机了，已经啊，他全都用不明白。就算打开了产品经理精心做的所谓的长辈模式也没用，最后只能加装一台体验很差但老人至少能看懂的机顶盒。
1: 嗯，
0: 明明这电视里边海量的影视剧随便看，到头来老人呢只能守着传统的直播频道。收尾那句更是出圈了，说要说电视厂商产品经理死后下地狱也有点过分了，但他们确实不配得上上天堂。这是老罗呀最后骂人的原话，
1: 原话，
0: 哎，就是气的是这样事儿的，气的。
1: 其实听着特别爽，哎，你知道有的时候就题外话哈，
0: 嗯，
1: 我挺羡慕像罗永浩这种啊，
0: 敢说话的啊，
1: 就自由媒体人
0: 啊，
1: 啊，没有这些框框

0: 条条的啊，
1: 是
0: 单位啊去限制着你，
1: 不像咱们这种媒体啊，
0: 有的时候啊确实啊社会上啊会有一些这个不公的事情啊，
1: 嗯、
0: 会说让你很气愤的事情，但是你作为这个传统媒体的工作者，
1: 嗯，
0: 你在这个媒体当中你说话就得要注意这个分寸，
1: 嗯，
0: 有些话就不能说，
1: 是，
0: 你看像老罗是不是？那我不喜欢你就骂，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还自带流量的骂，
0: 对。哎，你是这种做法就是缺德，死后就应该下地狱，对不对？咱就不能这么说。
1: 是，
0: 当然了，这个罗永浩啊，这条发言一发呀，评论区啊，直接是啊，叫大型抱团的诉苦现场啊。
1: 嗯，
0: 无数的网友纷纷的留言呢，说老罗呀，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
1: 大连人啊，
0: 哎呀，你直接把我心里话呀，全都给说出来了。
1: 是，大家今天可以说一说，就现在这个智能电视。哪些设计让你觉得非常非常难受？
0: 嗯，
1: 哎，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家里面有这个给老人配智能电视啊，老人用起来非常不舒服的，非常不适应的一些经历，甚至咱身边一旁的一些老年朋友，你也可以直接参与一下，是不是你家这个智能电视你就特别特别的不好用？
0: 其实是有点麻烦，
1: 麻烦死了。
0: 你看一般智能电视啊，都会是什么呢？一个人呢手机扫码登录，我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你要是付费的话呢？一般还得是那个人来进行付费，
1: 嗯
0: 啊，我们家里呢一般是老人住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电视的会员的费啊打开，每个月交多少钱就临时交，你住一个月我交一个月，住两个月交两个月、
1: 哦。那平时没有会员？
0: 平时没有会员，平时我们看电视就是用手机投屏看，
1: 哦，
0: 因为手机上所有会员都有，你想看什么直接投屏，啪投到电视那么大往那一看。然后那个电视底下是装轱辘的，你想在厅里看就在厅里看，你想在屋里看就拽到屋里、
1: 哦、
0: 就把它当成一个大投屏设备，就感觉特别爽。
1: 明白了。
0: 但是呢又交费用的时候啊，将这个电视最开始注册会员呢是我爱人的那个手机，
1: 嗯，
0: 所以你必须他来这个扫码，他不在呢，对，你把二维码拍下来还得给他。然后有的时候电视如果要掉线了，你就作为咱们经常鼓捣一些电子产品的嘛，你还得找这个蓝牙在哪儿，这个信号在哪儿，完层层这个进入怎么调，
1: 是，
0: 其实我觉得有点麻烦，
1: 嗯，
0: 但反正咱们年轻人来说吧还好
1: 能鼓捣出来，
0: 如果是老人自己在家看电视，有的时候整不明白，恐怖两下完给你打电话说两下他也没整明白，哎，就算了，那我就不看了，
1: 是，
0: 哦，我看会儿手机吧。
1: 再说20年、20-30年前的老式的显像管电视，那操作多简单呢，插上电开机调频道两个按键就搞定了，70-80岁老年人闭着眼都能操作，
0: 嗯，
1: 遥控器一共不到那么10个键，红的开机关机，哎，加减就换台完事儿。那个时候电视唯一的烦恼就是信号不好啊，可能拍两下后盖就好了。
0: 对，我还想到了我小时候，就是上世纪应该是90年代，
1: 嗯，
0: 家里买的第一台电视是一个彩电，然后呢，大家那个电视是不是这么设计的？左边大概是1/4是屏幕，
1: 嗯，
0: 右面的1/5那一条吧，是那个下面是喇叭，上面是那个按键，
1: 有按键有旋钮。
0: 哎，我家那是按键的，
1: 按键的还算高级的，
0: 上面是8个这个按键，
1: 哎，
0: 完了底下好像有一个开关，
1: 是，
0: 一共就得9个键，好像是，
1: 很简单，对对对。
0: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遥控器，
1: 嗯，
0: 然后呢，家里人家就是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看电视，就感觉特别好。然后我爸那时候就吃完饭呢，就是要看球啊，看新闻呐、啊。他就特别懒，就懒得下地换台
1: 啊，
0: 知道吧？然后呢，家里那时候挂衣服啊，有一个长长的竹竿，上面安着一个就是铁丝儿挂衣服用的嘛，
1: 一捅就行。
0: 然后我爸就躺在这个床上，拿棍捅换台，啪啪，哎，就感觉哎特别有那个生活的画面。
1: 是，其实你那还算是后期的了，
0: 嗯，
1: 你像稍微早一些点的黑白电视呢，那就是那种两个旋钮，
0: 对，
1: 一般的是有两个旋钮的比较多，
0: 嗯，
1: 哎。但是那个旋钮掰时间长了呀，它就活动。你像我家那个电视啊，
0: 嗯、
1: 搬搬搬活动之后啊，那个台就卡不准。
0: 哦，
1: 卡不准呢，那个台它就有雪花，有雪花呢，你就得搬。哎，不一定搬到哪个地方卡，那种卡的不动弹了。哎，正好清了，嗯、停了。
0: 哎，有黑白电视那个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
1: 嗯、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演的是陈真，
1: 哦，
0: 你记得吗？演的是《上海滩》。最早的那个版本，
1: 嗯，
0: 我还现在还记得，这个陈真是梁小龙演的，
1: 对，
0: 其中有那个画面是这个房梁上掉下一个大沙袋，然后梁小龙那时候特别的年轻，在那打拳的踢腿啊，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刻。
1: 从小你就喜欢这种跟健身有关系的东西，
0: 就是愿意看一些运动的呗，
1: 嗯，
0: 哎，完了再就是那个上海滩，我现在还记得呢。
1: 啊是吧？
0: 啊，哒哒哒哒，刚一出门给突突了。那边还要找程程的。
1: 你要这么说，我就喜欢看《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从小就爱国。
0: 是
1: 我跟你说，只要看打仗片，我什么小游戏我也不玩，就是不是电子游戏啊，就小孩找我玩我都不玩。
0: 嗯，
1: 就喜欢看打仗片。
0: 是，
1: 嗯，现在我也愿意看。
0: 所以说，你看那个时候啊，就电视设计的其实很简单，
1: 对，
0: 现在就不行了。
1: 哎呦，
0: 有人说直接升级成为叫大型闯关的解谜设备。
1: 嗯，
0: 哎，第一步就是开机呗。
1: 对，
0: 现在开机可以按钮，一般都是呼叫。电视是哪个厂家？你叫他的小名，是不是？你像我家就是小爱同学
1: 啊，
0: 哎，小爱同学打开电视，
1: 哦，
0: 他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呢，也是有这个开机的这个广告。你想要跳过去，就得找这个隐藏按键。但是我家好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你说小爱同学啊，在呢啊，打开电视，他一打开之后，他就开启广告嘛。完，我紧接就是小爱同学切到无线投屏，他叭就切过去了，广告就跳过去了
1: 啊。当时直接切无线投屏，
0: 直接切了，你就不用等
1: 哦。
0: 哎，就是你直接给他下一条第二条语音命令，他就直接就干别的事儿了
1: 哦。
0: 大家可以试一试，你看这招好不好？
1: 你家是小米电视呗？
0: 对，小米。
1: 哎，那我家用这么多年小米电视，
0: 嗯。
1: 我咋不知道他有小爱同学的特点呢？
0: 是吗？你这他叫啥呀？
1: 我没用过呀。
0: 哦，
1: 我都遥控器啊。
0: 那你就试试呗。
1: 哦，
0: 就直接语音呼叫。
1: 没用过他
0: 啊，嗯，直接语音呼叫。我这语音呼叫直接就把开机广告就跳过去了。
1: 行了，咱俩节目里边就别提这名了，不然的话，嗯，家家户户电视全开机了。
0: 对，就说这么一个方法。
1: 哎，
0: 然后广告结束之后啊，然后你就看那屏幕上花花绿绿的首页，铺满了啊推荐的短剧。付费影视剧，
1: 嗯，
0: 是吧？电影、电视剧，什么儿童啊、体育啊，各种啊会员的，哎，弹窗啊、界面啊，就一个一个的。
1: 结果老人这个时候有一个想法，我想看新闻联播呀，
0: 嗯，
1: 对不起，找不着啊。
0: 嗯，
1: 我想看看辽宁卫视啊，对不起，找不着啊。
0: 嗯，
1: 我想看打滚子，对不起，找不着啊。你就没有入口，你找不着。
0: 嗯，老人如果拿遥控器换呢，这个确实是不太好找，
1: 麻烦呢。
0: 对。所以说我给你个建议，你就直接用语音跟他说，
1: 嗯，
0: 哎就行了。你像我这个岳母都已经学会了，开机之后他直接说了，就跟他说，就呼叫他，
1: 嗯，
0: 然后他一般就愿意看中央三台，
1: 哦，
0: 哎，因为他愿意看星光大道，
1: 嗯，
0: 哎，所以每次他就直接说，还没能演完那边就说了，哎，我要看中央三台，好的，啪给你播放，他就直接就切到中央三了，
1: 嗯，
0: 直接用语音大家可以试一试，
1: 挺好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的这种直播的入口啊，你得找什么呢？叫信号源。
0: 嗯，
1: 哎，如果说你这个电视呢接了这个有线电视的话，得找信号源才能够进到电视里去。信号源在哪呢？
0: 嗯，
1: 在设置这个菜单的深处。一般呢，你得把你那个遥控器啊，一直点向上，向上，向上，把电视最上边的那一排隐藏的菜单给调出来。
0: 嗯，对。
1: 然后其中呢，找到第三或第四个叫信号源。点进去之后呢，它出了一大堆呀 ，HDMI、HDMI 有线电视、网络直播，乱七八糟的。咱们年轻人哪能分清？老年人 HDMI 他不认识，但一般来说我们接的叫高清。
0: 你得挨个试。
1: 它不叫高清一、高清二，
0: 嗯，
1: 它叫 HDMI。
0: 对
1: 啊，这他不认识。
0: 其实 HD 就是高清的意思，
1: 对吧？嗯，而且呢，有个叫有线电视，这个有线电视还不是机顶盒，是传统的外边的天线。但他用不上吧，电视还给你保留了，
0: 哦，
1: 老人往往就点到有线电视上去了，一点发现满雪花没有，然后再返回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0: 嗯，
1: 你要一点遥控器的主页啊，就回到了花花绿绿的主页了。
0: 对，
1: 然后又找那个信号源又找不着了，就这麻烦呢。
0: 对，但你家里有机顶盒吧，它就又有一套设备了。
1: 对呀，
0: 所以你家里有这个电视遥控、机顶盒遥控两套设备。
1: 对，
0: 这个按键呢密密麻麻的二三十个，所以你拿过来之后啊，就跟天书一样，啊，有时候按错一个键，
1: 嗯，
0: 直接就迷路了，
1: 找不着了。
0: 有的时候翻挺长时间，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我回我父母家，我父母家那个电视就是两套设备，
1: 对，
0: 完了我回去我不会开，你知道吗？要不就总拿错，
1: 连你都不会开，
0: 对，拿这个开机
1: 没反应，
0: 拿这个选台，
1: 嗯，
0: 这俩遥控器都有各自的个功能，
1: 嗯，
0: 我说你把它俩动在一起呗，现在他们有一个功能，两个遥控器功能能对到一起。完，我爸也不会弄，但他在家总看电视啊，他弄得明白，在家就俩一手一个遥控器，一个开关机，一个选台换台。
1: 对，现在有机顶盒的话是俩遥控器，咱家我家里面也是两个遥控器啊，嗯，
0: 哦，
1: 嗯，
0: 所以说厂家现在不就主打宣传嘛，我们有长辈模式，哎，听着就特别的暖心。长辈，你看手机不都有老年机长辈模式吗？字儿大，真亮。电视厂商说也有，是老化，关爱老年人。
1: 嗯，
0: 这家打开一看，我的妈呀，纯纯的是表面功夫啊。
1: 嗯，
0: 所谓的这个是老化，其实就两件事儿。
1: 啥事儿？
0: 第一个就我说的，嗯，啊，字儿大点儿，
1: 老年化了。
0: 哎，这个图标颜色鲜亮一点，
1: 这就老年化了。
0: 哎，老年化了，老年看清，老年一般不都眼花看不清吗？
1: 啊，字儿大了，
0: 哎。底层逻辑啊，半分不改，还是一层套一层。俄罗斯套啊，你炒什么鸡巴，你这一就翻吧。
1: 嗯，
0: 多层嵌套的菜单， 付费的各种弹窗，复杂的切换流程，原封不动保留，
1: 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啊，给一道满是复杂步骤的一个奥数题，只是把字号从5号变成了2号。
0: 哎，老年模式，
1: 题目难度

0: 一点都没变。哎，老人该看不懂还是看不懂。
1: 对，所以有人网友啊就分享了，说真的，我们家呀简直和你家一模一样啊啊！家里奶奶独居啊，新买了一个75寸大电视，那老人看着得多舒服啊！特意开启的长辈模式，只要子女出门上班，老人不敢碰着遥控器，一旦误触了，跳出了付费界面，害怕呀！
0: 嗯，
1: 这家不小心的给我大孙扣钱了呢。
0: 哎，
1: 只能把电视给关掉了，一整天搁家待着。不能开，
0: 哼，
1: 等周末孩子回来回家再调台。
0: 你调整。
1: 哎，还有这个大爷啊，专门拿这个笔记本啊，一笔一画的记录操作步骤，结果电视系统过两天嘛更新了，
0: 哎，
1: 自动更新界面换了，
0: 是
1: 笔记全作废了。
0: 有的什么酷喵啊，什么奇异果啊，他们时不时的系统更新，从原来啊最上面是各种选项，
1: 嗯，
0: 变成了最侧面左侧的，几下就换了。我跟你说，别说老年不适应，连我们自己都不适应。
1: 对。你就把这个习惯你一下给打破了。
0: 对，
1: 就像那个家里早些年隔个一两年几个月哈，家里的家具经常换换位置，
0: 找不着了。
1: 哎，沙发在这屋，床在那屋，大衣柜啊有时候坏坏，进门就懵，好别人家一样。哎，
0: 就好像说，哎呀，你看我们逛超市啊，有时不时的超市里边货架的位置啊调整一下，来给客户一种新鲜感。电视你就不喜换吧，本来都整不明白。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养成一个习惯，这不挺好吗？
0: 老罗呢，不光骂这个电视操作难呢，顺带把这个视频平台也一起吐槽了，说现在电视端那个会员堪称是套玩天花板，手机开了 VIP， 哎，不算数，还有单独买 TV 大屏会员，就算你花高价充了一个 SVIP， 打开剧集照样插这个长的广告。所谓的什么 4K 高清，很多都是假画质，处处挖坑收割消费者。那这就更不用说了，
1: 是
0: 这 VIP 还得有少儿 VIP 啊，
1: 体育 VIP，
0: 哎呀，各种
1: VIP，
0: 有些电影还是收费电影。
1: 对，
0: 那我买那个 VIP 还整个 SVIP， 为什么还得非整 SVIP？
1: 嗯，
0: 你气死人。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其中有单独的这个电影 VIP 啊，大家我觉得可以不买。
0: 嗯，
1: 然后有最新的电影它不是收费吗？你就单独买片就得了。一个片也就5块6块的，
0: 嗯，
1: 比如说周末我要看一个最新电影，然后你选一个收费的，你想啊，在家用大电视看，5块钱，一家三口看2小时，比电影院省，
0: 是吧？
1: 反正我在家不开那个就是影视的 VIP
0: 啊，
1: 就是想看了挑一个收费的，收费的相对来说肯定都比较不错的，哎，也就5块5、6块钱呗。
0: 但是你在家里边，你不能说一个月只看一个电影吧？那老看电影的呢？
1: 但有的时候你会出去看嘛。在家看电影次数其实比较少，
0: 嗯，
1: 哎，
0: 那有些电视剧呢，你追剧啥的，
1: 最近手机投屏啊，
0: 啊，对你有手机投屏，
1: 手机投屏啊，
0: 嗯，
1: 哎，所以说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
0: 对，
1: 你得学会去应对，那你怎么过得这个开心一点，顺畅一点，不然的话，
0: 我家投不了屏，
1: 你天天跟他置气，你说多闹心，
0: 我家用的是网线，
1: 哦，
0: 网线直接怼电视上，
1: 嗯，
0: 投不了屏。
1: 所以说现在这个电视广告啊，一边宣传啊海量免费影视资源，一边层层设置付费门槛，一边打着关爱老年人的用户旗号，整的长辈模式字儿大，你看我现在2号字儿多大哈，一边把最简单的直播功能藏得严严实实的。
0: 是，最讽刺的闭环还来了呢，电视硬件是越做越薄，屏幕越做越大，配置越来越高，功能呢多到数不清，结果目标受众这老年人完全无法使用。为了让老年人正常看电视，家家户户被迫多花钱，额外添置了一台啊原来的机顶盒。
1: 嗯
0: 嗯，
1: 对，这个机顶盒画质普通啊，功能简陋啊，广告也不少啊，但胜在呢就是逻辑简单，
0: 对，
1: 开机直接电视台了，
0: 嗯，
1: 上下键就换台了，
0: 是，
1: 完了那边那钮是音量了，
0: 嗯，
1: 也很简单，也不用跳，也不用找信号源。
0: 对，
1: 哎，这个高端智能电视啊就沦为一块单纯的显示屏，哎，复杂的智能功能全都闲置了，
0: 嗯，
1: 属于本末倒置嘛。
0: 是，很多人会疑惑呀，说厂商技术这么发达了，难道做一个极简开机的直播模式很难吗？答案呢是一点都不难，这是商业利益不允许。现在智能电视啊，这个硬件利润已经没有什么了，
1: 嗯，
0: 主要就是什么呀？开机广告、平台会员分成和弹窗流量。
1: 对，
0: 如果你出厂默认是纯净的直播模式，开机直达各种电视台。广告曝光量就直接腰斩，付费转化大幅下滑，直接影响厂商的全年营收。
1: 对，
0: 为了钱儿啊。
1: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现在这个电视其实已经不贵了呢？
0: 嗯，
1: 哎，一个是竞争，一个是什么呢？硬件啊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了。
0: 对，
1: 主要就靠这个软性的这个广告，
0: 尤其是开机
1: 我得植入啊。
0: 嗯，
1: 哎，所以厂商宁愿花精力美化长辈模式的这个皮肤界面，也不愿意啊简化底层的操作流程。
0: 嗯，
1: 是老话，就是一个噱头了，用来做宣传， 啊，拿这个

0: 政策适老化标签不是真正解决老人的使用痛点。
1: 市面有这么一个调研数据显示啊，78%的老年人每天看电视呢超过4个小时，电视是独居老人最主要的陪伴，但是超过1/2的长辈不敢随意操作遥控器，有71%的老年人必须依靠子女远程指导才能够正常观看电视。
0: 嗯，
1: 本该最亲民的家电，硬生生的变成了老年人看不懂的高科技产品。
0: 对，
1: 确实是。
0: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真是本末倒置。
1: 嗯，
0: 现在年轻人呢是越来越少看电视了。
1: 嗯，
0: 各大电视厂商的产品经理啊也是功不可没。
1: 真的，我觉得现在包括各大这个电视台啊，现在你看这个收视率不如以前啊。说实话，跟各大电商厂商的产品经理真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你们把电视设置的我无法直接看电视，所以电视看的人越来越少。
0: 嗯，实在不行就像我一样投屏吧。
1: 嗯，
0: 就是你花了不少的钱就买了一块单纯的显示屏。
1: 嗯，真是。
0: 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家个人用的，就是你买那个大电视千万别上墙，就是你家里如果空间大的话、
1: 哦、
0: 我建议尽量别上墙、
1: 嗯、
0: 你用那个电视架特别好，电视架带轱辘的，就是你可以走到哪儿随时搬到哪儿，
1: 嗯，
0: 很舒服。在厅里看，在餐厅看，在卧室看，哎，在阳光房看，在哪看都行。
1: 嗯，
0: 你要是一上墙一固定了，哎，你就感觉到动不了了。
1: 对，
0: 大家电视怎么看呢？
1: 有人说今天早上我们台没有声音了吗？
0: 是吗？
1: 有两个朋友们反映，是我们喜马拉雅吗？是哪一个平台吗？还是我们的传统广播没有声音了？
0: 嗯，
1: 有听不到声音的给发个信息好吗？
0: 听不到信息，听声音怎么发信息、啊？
1: 就是能听到咱们节目的，你扣波一好不好？
0: 嗯，
1: 有人好，那个东东也说没有声音，
0: 好多朋友还在参与节目呢。
1: 对啊，这怎么个意思？
0: 对，就是、
1: 青梅也说没有声音了。
0: 听不到的朋友，你换一种这个方式，
1: 嗯，
0: 对吧？这个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传统的广播都是可以的。
1: 嗯，目前我们这边的播出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0: 对，能收到，我觉得能收到这个。能听到节目的发信息的朋友，你可以说一说你是用什么来参与的，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
1: 车载广播
0: 这个软件是好用的，
1: 嗯，
0: 这个可能是临时有点
1: 还是网络平台
0: 是吧？
1: 对，可以说一下啊。
0: 能听到的朋友我们就来说一说吧。今天聊的就是关于这个智能电视。
1: 嗯，
0: 你家的智能电视你觉得智能吗？
1: 嗯，
0: 你家的智能电视啊有没有这个就是说适老化模式，老人看电视费劲不费劲？
1: 嗯，
0: 你家里看电视有没有同款的老人？就刚才我们这一说的，
1: 嗯，
0: 拿个遥控器拨了半天，最后电视关了，我玩手机啊，
1: 是、嗯、不会整。嗯，
0: 欢迎各位啊，来说说这个假长辈模式的智能电视机。

0: 啊，有人说是大力云不好用了是吗？啊，是在喜马拉雅听的，
1: 嗯，
0: 大力云不好用了，
1: 哦，
0: 一会儿我们感受一下，看看大力云啊。大力云如果说听不到的话，你可以得退出去，重新再进一下，或者呢，你可以点一下别的频道，得点回来，
1: 嗯，
0: 啊，你一般就好使了。
1: 对，尝试一下。
0: 对，有的时候它会跳频，
1: 嗯
0: 嗯，确实有这个情况。
1: 咋回事？这是也是智能老人模式吗？
0: 谁知道呢？
1: 尝试一下，
0: 偶尔会有出现这个情况的。
1: 对对对，啊，它软件操作嘛，有的时候可能登录的人多了，
0: 嗯，对，嗯。
1: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和感想啊。行者行说了，说智能电视很多内容啊都是贴合于现代年轻人的，
0: 嗯，
1: 而老年人的需求啊还是比较传统的。他说我家压根儿啊就没配智能电视，就直接有线就完事儿了，反正我们不经常看，
0: 嗯，
1: 多看手机。
0: 对
1: 啊，直接是有线电视，那就是每年还得交这个有线电视费呗。
0: 对，有线电视费
1: 啊，就，是机顶盒调好了，老人还是会用的。
0: 嗯嗯。有线电视费，有线电视，这机顶盒啊，确实是满足了不少老年人啊这种收看的需求。包括呢，有的时候可能会看球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咱们大连的球，你还得通过咱们大连这个体育频道来看，是吧？
1: 嗯，
0: 别的地方你看不着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得通过有线机顶盒来看。嗯，
1: 云南风情发来的，就说我现在用老式半导体听你们节目呢
0: 啊，
1: 那效果杠杠的。
0: 半导体这个名都已经好长时间没听说过了，
1: 听的还挺亲切的。
0: 半导体，哎，
1: 半导体通过二极管听的呗。这个小表情小星星这位朋友，你起个名呗好不好？
0: 就叫星星。
1: 嗯，就叫星星，点点星星，
0: 叫星星点灯
1: 是。说收音机是能听到的啊。刘慧也发来了信息了，他说这个我能听到声音，我用的是老式的收音机，效果特别好。
0: 嗯，
1: 我也发现了现在呀越智能的东西呀越不好用啊。
0: 嗯
1: 嗯，
0: 大家继续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

0: 信公众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4: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5: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0: 撞墙大脑啊，今天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发送信息大连都市之声，再来说一说啊，一代女皇武则天，
1: 嗯，
0: 哎，功过自有后人说，是不是？
1: 武则天，
0: 哎，武则天呢，她呢立了一块无字碑，
1: 嗯，
0: 大家这个都知道了吧？
1: 是，
0: 哎，那么无字碑，因为人去世了嘛，都有点这个碑文，但是她自己立了个碑呢，就是无字碑，
1: 没刻字儿，
0: 没有字儿。
1: 对，
0: 那他立无字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
1: 哦、无字碑，为什么？
0: 嗯，
1: 再来说说吧，有几个备选答案啊？
0: 一，他自己不自卑，
1: 所以说他是一个艺人，很开朗、大气。我也不自卑呀，上面整什么字儿啊？
0: 这是第六个选项啊！
1: 哎，光溜的立了个无字碑。
0: 哎，第六个选项。啊，咱先说第一个选项，说武则天觉得啊自己是功高德大
1: 哦，
0: 不写字儿，啥你也写不了我，那个你说
1: 无法概括了，
0: 哎，
1: 所以你就不能用字儿了，那
0: 不写字儿，啥你也写不了我，那个你说
1: 无法概括了，
0: 哎，
1: 所以你就不能用字儿了，那你画个画也行啊，
0: 什么画能代替得了我？
1: 画一条龙呗，
0: 龙，
1: 画一个凤凰呗，
0: 龙和凤都不行，
1: 嗯，
0: 哎，你画个天。画啥也不行，
1: 飞上天，太阳肩并肩，
0: 哎，
1: 你画太阳吧，哎，
0: 就觉得自己啊功高德大，
1: 嗯，
0: 啊，文字已经无法概括了，
1: 这第一个，
0: 第一个，
1: 第二个呢，他呀这一生也干过很多的错事儿，
0: 嗯，
1: 对吧？哎呀，杀过不少人呐，啊，所以他自知自己也是有很多的罪孽的，罪孽深重，嗯，无言刻字儿。
0: 哦，这跟第一个完全相反了，
1: 完全相反，
0: 对吧？
1: 一个是功高德大，第二是罪孽深重，
0: 嗯，
1: 第一个是无法概括太多了，第二个没那个脸，无脸嘛，无言刻字嘛。
0: 第三个啊，说啊是他豁达，说是功是过，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
1: 哦，
0: 这个还有点像，
1: 这个、也挺像，对不对？
0: 有点像，哎
1: 哎。功过是非自有后人来评，
0: 嗯，
1: 就像那句话是吧，一千个人看哈姆雷特，哎，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样子，
0: 是，
1: 对不对？
0: 哎，
1: 你看你有你的特点，我看有我的特点，
0: 这是很聪明的一种做法。你说我自己说自己多么好，好像我这是怎么事似的，
1: 嗯，
0: 我自己说自己多么不好，好像也挺怎么事似的，
1: 是，
0: 哎，那干脆我呀啥也不写，好坏功过是非自己你们后人说吧。
1: 对，一般嘛就是说都是成绩比较好的人嘛，愿意这么说，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大家同样好多人都在讲三国演义，
0: 嗯，
1: 那金庸兄弟的三国演义怎么样啊？
0: 哦，
1: 你们得自己听，
0: 嗯，
1: 哎，你自己去评价，我们就自己就不说了。虽然我们那个确实挺好的，在哪里可以听到呢？
0: 这问题问得好，
1: 哎，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三国演义全传》
0: 哦，
1: 哎，然后找那个金庸兄弟版，
0: 嗯，好，
1: 已经更到了关二爷啊斩颜良诛文丑，
0: 哎呀，
1: 哎，神将诛文丑，
0: 太精彩了。
1: 对，
0: 诸葛亮马上就要出来了，
1: 早呢，那个早呢，
0: 我知道，
1: 还没过五关斩六将和这个刘备和张飞团聚呢，哎，马上就要团聚了，哎，你就听到什么呢？过五关斩六将，哎，关羽拖刀斩蔡阳，古城会与张飞相逢，
0: 呵，好家伙。
1: 马上就到，大家也听啊，喜马拉雅搜索一下《三国演义全传》金庸兄弟版本的，
0: 对，
1: 来说武则天。

0: 四个说本来想写了，但是后人呢恨透了他。
1: 嗯，
0: 你可以买我这写完之后，让人呱呱给我改了什么这那的哈。
1: 嗯，
0: 我不别写了，就没写，
1: 就没写。
0: 哎，
1: 不，那黄陵没有守黄陵的吗？
0: 老百姓普通守黄陵，黄守黄陵的人造死。
1: 那你
0: 敢搞的刨死
1: 造反有什么区别？把武则天把皇上皇陵刨了，
0: 刨了
1: 啊！我说你把皇上皇陵刨了，
0: 皇陵不刨，
1: 守皇陵的人，
0: 守皇陵你
1: 祖坟都得刨他。
0: 哎，我给你刨了。哎，我就恨他。
1: 嗯
0: 啊，毕竟啊，
1: 厉害，
0: 就是很多人觉得吧，一个女子当皇帝那是一种耻辱。那过去毕竟是男性占主导位置的时候，
1: 嗯，
0: 女性地位非常低，结果她当了皇帝。那确实不行，
1: 对，他不排除有很多也因循守旧的人，
0: 那当然了，
1: 一老一少、啊、
0: 是一定有的，
1: 对、
0: 嗯、
1: 肯定有人反对他，但是没办法，你在位啊，我恨你啊、
0: 嗯、
1: 但是你死后了，
0: 对，
1: 我手里如果有这个权、
0: 嗯、
1: 有人，我有可能对你的皇陵对你的墓碑进行破坏，
0: 对，
1: 所以他不敢写，
0: 没敢写，
1: 没敢写，
0: 我没写的话一合哎呀，老百姓合计拉倒吧，
1: 嗯，
0: 我去了有啥用，他都没写字拉倒吧，
1: 嗯，从那一过妈这是一块白板走回家打麻将去就不知道是他的碑、
0: 哎、第五点呢，说原本呢，
1: 嗯，
0: 已经写了
1: 哦，
0: 后人呐恨透了他，给抹掉了
1: 哦，或者叫给铲掉了，
0: 哎，
1: 刻的碑拿铲了给铲平了。
0: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不是，是有之前，
1: 嗯
0: 啊，给划了掉了，
1: 铲掉了，
0: 给铲掉了。
1: 对，
0: 嗯
1: 嗯。第六个是啥来着？刚才你不说了吗？
0: 第六个
1: 自卑吗？他第六
0: 武第六个是武则天呐，他自己一点都不自卑，所以呢立了一块无自卑，
1: 无自卑。
0: 哎，你自不自卑？哎，我无自卑啊，
1: 我不自卑啊，
0: 啊，我一点不自卑，
1: 所以说上面没无自卑。
0: 嗯，
1: 对。第七个呢，
0: 还有第七个
1: 第七个其实他以武则天的是留了这个有字的碑了，
0: 嗯，
1: 那一代女皇嘛，中国唯一的一个女皇帝留了，
0: 嗯，
1: 但是什么呢，风吹日晒，是不是太阳啊吹啊，太阳晒风吹啊，时间长了腐蚀掉了，
0: 哦，
1: 你现在人再去看，哦，没有了，其实原来是有的，
0: 哦，
1: 对不对？你看，
0: 嗯，
1: 水滴石穿嘛，风吹日晒嘛，上面的字儿啊，
0: 嗯，
1: 让大自然给划了没了
0: 啊，
1: 哦！你看，这不是有可能吗？
0: 这可能是用地理学里边叫风蚀效应，
1: 对
0: 啊，水蚀效应，
1: 对，给整成干成喀斯特地貌了，
0: 清湖之后的。
1: 哎，这有学问的
0: 啊！哎呦，这么多答案
1: 啊，七个答案
0: 哦，多选题，
1: 多选题，大家觉得哪个是呢？嗯，
0: 是
1: 武则天立无字碑，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0: 一，武则天觉得自己啊功高德大，
1: 嗯，
0: 文字无法概括。
1: 对，第二个，武则天自知自己啊也是罪孽深重，无言刻字。
0: 第三个，她很豁达，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
1: 第四个呢，她是本来呀想写的，但是又担心的后人恨她，恨透了她，后来寻思寻算了，不写了。
0: 哎，第五个呢是原本呢已经写了，后人呢恨透她给铲了。
1: 嗯，
0: 哎，
1: 对。第六个呢，这武则天呢，这一生开朗豁达，四个艺人，
0: 嗯，
1: 哎，我不自卑，不自卑，我就立个无自卑吧，来了个谐音梗，
0: 哎，
1: 无自卑。
0: 第七个呀，就是他这个碑呀，
1: 嗯，
0: 遇到了大自然的风蚀效应，
1: 对，风吹日晒呀，
0: 哎，
1: 水滴石穿呐，
0: 给整没了，
1: 上面的字儿啊、图画啊，这么给风蚀掉了，
0: 嗯，
1: 对不对？就变成光杆了。
0: 对，哪一个是正确的，或哪几个啊？多选题，大连都市之声。
2: 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4: 哦耶。
5: 听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6: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5: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6: 你懂啊？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底，
5: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6: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5: 金龙、
6: 鱼雷、
5: 金鱼兄弟、
6: 金鱼兄弟 Plus， 做人做事开心底。
5: 喂。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于雷，
2: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来看一下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武则天立了无字碑，
3: 对，
2: 那么他的这个真正原因是什么？
3: 是，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吧。句句融化说了，他说知道无事牌吗？一般就没有字儿，这个无字碑呀、就同理，无事牌上面就没有事儿呗，无字碑就是没啥事儿可记录呗，
2: 谁知道呢？
3: 是这意思吗？
2: 你解释一下啊，是不是？
3: 拨开云雾说，他说我觉得第三个比较像
2: 豁达。

0: 豁达，功过是非自留给后人来评说。
1: 是，这是多选题啊。第三个答案看起来应该是正确的啊。
0: 对，看起来像，是吧？
1: 对，
0: 那你再选一个。
1: 嗯，
0: 还有好多朋友在说大连云的事情。大连云刚才我们听了一下，确实好像现在
1: 不好用，
0: 没有声音。
1: 听喜马拉雅啊，喜马拉雅打开，搜一下大连都市之声。
0: 是，对，这个松也发信息了啊，说这个赶紧下载这个蜻蜓啊，听不到你俩节目浑身难受啊。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机当中啊，你至少要备一个喜马拉雅，备一个大连云，这俩都能听节目，但其中喜马拉雅你说还能听金鱼兄弟的故事，
1: 那多好啊，
0: 你可不吗？咱们来说说这个正确答案吧，应该是哪一个吧。
1: 来说一说啊，流传最广的说法有三种。一，就是武则天觉得自己功高德大，文字无法概括。
0: 哦，
1: 这确实有，
0: 这第一个是对的。
1: 你
0: 想一个女性能当那个皇帝，我觉得她内心肯定是特别强大的，是吧？她就会觉得历史上那么多男皇帝，
1: 就
0: 我做的比你还要好，
1: 是，
0: 对吧？所以她自己呢是功高德大，无法概括。流传最广的第二种说法呢，说他自知自己的罪孽也很深重，最后死后是无言刻字。
1: 哎，
0: 这好，两头极端。
1: 是，
0: 这人你说他也挺极端的啊。
1: 因为只能是分析，是吧？流传最广的几种说法。
0: 是，
1: 第三个就是豁达，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
0: 对，
1: 哎，
0: 所以说正确答案啊，就是目前按照这个历史考证来分析，
1: 一二三
0: 应该是一二三。对，
1: 后面那些啊，都什么恨透了他，又给铲掉了，又给守墓的人也跑死了，这都没有啊。这个有些新的发现啊，考古专家呢在无字碑的阳面还发现了刻好的方格子，
0: 哦，
1: 共95行，大概呢是4200多字，说明啊原本确实准备刻碑文，但是后来呢没上去刻去。
0: 你说这就更让人就是说无限的联想和猜测。就方格本儿，那小方格都给勒好了，
1: 对，
0: 没写。
1: 你
0: 这属于没完成作业呀。为啥没刻成呢？说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唐中宗啊李显复位之后啊非常的为难。因为啥呢？这武则天呢既是他的母亲，哎，又是废黜他的这个皇帝，当年是武则天把他给废的，对吧？称谓上啊难以落笔。加上当时武氏家族这个势力啊仍然存在，最终选择算了，
1: 一
0: 字
1: 不
0: 刻吧。
1: 没
0: 法说，我也很为难。
1: 是，但现在这个无字碑上啊已经有后人刻的文字了，但那都是宋朝以后的事儿了。哎，
0: 不是当时那个年代，当时这个皇帝下令给刻的。
1: 对，你知道了吗？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日热搜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发这个短视频，随手这么一滑呀，你要刷到一些短剧，好多短剧已经是 AI 数字人演的了。
1: 对，这个咱们其实也聊过，现在这个 AI 短剧也是大行其道，
0: 而且这种短剧越来越多，就现在行业数据已经直接摊牌了，2026年一季度全网上线 12.8 万部短剧， AI 短剧直接占了 95%，
1: 十万多部全是 AI 的。
0: 对，
1: 这个真人短剧啊，彻底的进入到寒冬了，寒冬说来就来呀。以前呢，你说这个横店片场啊，天天是锣鼓喧天呐，短剧、电视剧、电影啊，剧组是扎堆开机，包括这个横店都变成这个旅游度假区了，好多人这个放假你知道的吗，去这个横店玩，那大横店影视城老大了，在那儿可以逛，
0: 对，
1: 还有小吃，然后你还可以探班，远远的还可以看到别人拍戏。
0: 是，
1: 今年开春之后啊，大片的片场是空荡荡的，资方全都跑到 AI 赛道了。 AI 你说有一个办公室是不是就够了，
0: 一个电脑，
1: 一个电脑，但一个电脑可能多少得少一点，
0: 一个剪辑软件，
1: 正常的一个比如说小公司三五个人，你有个两三台电脑
0: 一起出呗，
1: 这得有很正常的，对吧，这样效率能高一点吧，是吧，几天能出一部短剧，人多的可能更快，这个成本呢只有真人拍摄的1/10，也不用租场地，不用找演员，有个屋就行，不用管吃管住管路费，资本当然呢是扎堆的就往里冲啊，
0: 是啊，
1: 一两个人甚至一个人也就可以做。
0: 对，真人短剧项目已经砍了70%了，饭碗这么一缩，最先扛不住的就是成千上万的横漂的演员，横店漂啊。今天咱们说一个人叫徐梦强，以前是常年在横店拍短剧的，如今干嘛了呢，支起三轮车在夜市卖凉皮儿了。
1: 哎呀，其实我刚才看到他这个名字哈，又看到现在这个生活呀，就心里啊也觉得挺感慨的。
0: 是啊，
1: 你说这父母给的孩子起名叫徐梦强，梦想强大，
0: 是
1: 梦想走出自己强大的生活，
0: 结果本来马上就要强了，让 AI 给整完了。
1: 对，其实你说原来在这个横店飘着其实也挺辛苦的，北漂啊横漂吧，
0: 是
1: 现在卖凉皮，当然了，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摆小摊的也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吧。
0: 那辛苦啊。
1: 记者采访了徐梦强啊，他就一句大实话呀，听着特别的扎心呐，说春节之后这几个月呀，拢共就接到3-4场小戏，戏份还少，片酬啊还砍半，根本养活不了自己，没办法只能出去卖凉皮儿，一份10块，一天忙活7-8个小时，营业额最高才200块钱。
0: 你看，
1: 收入连拍戏时的1/3都不到，
0: 就现在收入啊大幅的降低了。
1: 那你咋整？你说作为这种得活着呀？
0: 是啊，
1: 你要是不卖凉皮儿，再不出摊儿，那不就干瞪眼吗？就饿着吗？
0: 对呀。
1: 白天呢蹲在横店各大的通告群，能不能蹲出个机会呀？傍晚呢推着小车就出摊儿，凉皮儿、面筋呐、黄瓜丝儿啊，码得整整齐齐的。昔日呢背台词的演员，现在呢天天吆喝着揽客。其实不止他一个呀，现在这个横店转行潮啊是花样百出啊，演霸总的科班演员回家摆摊卖菜了，老群演进厂打工了，不少人呢干脆直接离开横店另谋出路了。
0: 这一行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当这个时代已经变化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就势必要会被淘汰。
1: 是，
0: 没有办法，有的是主动的，那有的就是被动的，那没办法，没有活怎么办？你就得改行。
1: 前两天呢，我还真刷到了这个一部短剧，其实挺好看的，这是真人演的一部短剧啊。然后呢，其中啊有一个就算是男二号，就是女主的这个爸爸，然后呢他在其中的一集当中啊下面这个留言，然后点赞非常的多，他就讲了片场啊当中的这么一个场景，是我看到的，因为有时候看短剧愿意看这个留言嘛。他就说其中有一场戏是演他女儿小时候那个小演员跟他拍戏，是一个下雨的戏，那个戏其实就一集，你想短剧一集才多长时间，2分钟左右，
0: 是
1: 就这一集。他说这个孩子是当天晚上他父母抱着从海南飞到沈阳来拍这个戏的
0: 哦，
1: 所以我就看了他这一段，我就觉得真挺不容易。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父母想让孩子从小出名，从海南跑到沈阳来拍这个戏，这个戏就占了一集2分钟，拍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能多拍几遍是吧，20-30分钟
0: 就完事儿了，
1: 就为了这一部戏这一小片段。然后其实呢现在这个真人的这个戏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0: 是，
1: 所以说我家里如果有孩子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就别走这条路了，就是这种所谓的童星 在一夜这个成名爆火，我觉得已经是过去式。
0: 就包括现在的一些青年演员，如果说你还想说啊，一夜之间突然间靠某一部剧火起来，
1: 嗯，
0: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1: 太难了。
0: 有的人你需要什么呢？先从一些龙套活开始干起，对吧？接一些小活，一点点积累这种舞台经验、拍摄经验，然后呢，可能有个好的机会，从开始变成男三、男四啊，变成男二、男一，一点点来的。很少有说资本直接砸出来一个东西，有肯定有，但是少了。
1: 嗯、
0: 再说了，有多少人会被资本相中？你得多大的这个是背景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你才能够被资本相中，然后最后砸出来、
1: 啊哎？对，其实啊，就是这个演绎。